0: 这个情况，快速内环的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进口车辆持续积压，尤其是从新庄过来的车辆会不太放得动。那么交警在新庄立交的下桥口会进行间断放行的措施，请大家耐心等待。此刻的赛虹桥立交和双桥门立交沿线多个方向都是有长距离的缓行和排队，整体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在中山门路口、北京东路在鸡鸣寺附近以及北京西路在西康路的路口车辆持续积压超过两个信号周期，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江宁公交集团将于5月30号本周六起对百家湖周边851路、852路和853路优化调整，同步调整 G70路的停歇站点。本次调整呢涉及多个站点的变更，请大家注意选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3: 你是阿树是吗？
2: 嗯，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毒，你
4: 好毒，说我长得着急，我必须得把自己好好护一护。我最起码跟同龄人比起来，我不能比他们要看起来老。我有我的招数啊，其实我真的比我同龄人看起来年轻很多。首先我现在瘦身成功了，我现在身体，我的身材很曼妙。然后我刚才还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下单了，刚刚才下单的，一分钟之前我花了499，我买了一整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的那一种，然后他还赠送我150毫升的一个量啊，就是30毫升一瓶，总共5瓶，那再接一起就是300毫升。哎，你想我平时在海蓝之谜买那个精粹水150毫升要1000多块钱一瓶呢，现在是2瓶才卖499。哇哦！你说说是不是很划算？如果大家也想跟我一样，其实我买这个呢，我家里的那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没用完呢，我这买来之后是送人的，送朋友。我有个朋友最近要过生日，所以我要送他这一套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个海蓝之谜有两样东西，我觉得其他东西可能我用的不多，但这两样东西我是真的用了10几年了啊！我那时候拿那点工资就用啊，这也是这么长时间以来用了这么久以来，为什么我比同龄人年轻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吧。精粹水，精粹水好用的不得了，特别维稳还保湿啊！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真的是我用的所有的这个所谓的爽肤水当中最好用的，它里面还含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营养的这个材质在里面。所以现在这个价格啊，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国际渠道是可以买的放心的，这个价格从国际渠道来真的大家可以就是放心大胆的买，它能够提升修护、持续防护，还有舒缓泛红。这款精粹水可以说是它的明星产品的明星产品，除了它以外还有那个神奇面霜，那我们国际渠道都有，大家只要加了我的个人微信，进到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就可以跟我一样下单买这些大牌美妆了啊！如果你们要买的话呢，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找到我的个人微信。我看到黑小贝说，哦，他说的是娃小时候出去看世界旅游的事情，长大之后就全忘了。所以很多的家长就是可能不会带太小的小朋友去看世界啊，嗯，是不是有这种可能？那么所以这次我7月24号带着大家一起去欧洲玩，会不会有那些幼儿园的小朋友，或者是有那种特别小的小朋友呢？我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啊！如果说这个时候正在听广播的各位亲，大家不管是家里有小朋友还是没有小朋友，想在7月24号跟着我们一起去温度只有26度、28度左右的奥地利、捷克、匈牙利这些国家去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大城市，比如说维也纳、布达佩斯，还有这个布拉格这些城市的古典浪漫，还是说有些这个明信片小镇一样的这种非常幽静美好的这些风景，或者是吃这三个国家的好吃的啊，甚至跟着我一起去打卡去买东西。我特地让他安排了一个潘朵夫的奥特莱斯的这个行程，我要去买奥特莱斯的好东西，又便宜又大牌。 大家

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出发。对于这个行程比较感兴趣，你可以咨询一下啊，可以咨询一下，然后考虑一下。马上在这个月底之前报名，每个人还可以便宜800块钱呢。然后他那个机票马上就都锁定了，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早点报名，因为我们可能6月中旬吧就截止报名了，因为要进入到这个办签证的整个流程当中。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就是搜这个南京阿树四个字汉语全拼的拼音字母啊，直接放在那个添加朋友那栏里面就能找到我了。1018说我想听一首麝香夫人， OK 没问题。这首歌我第一次听，我有点不夸张啊，我第一次听就是在海螺沟，你们知道在海螺沟在哪吗？就是贡嘎雪山的旁边，好像在四川甘孜，好像是的。我第一次一个人出门旅行，十几年前，但我的事业上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心里有点惆怅，所以第一次请年假，一个人独自跑到了雪山边。然后呢，在那个海螺沟看贡嘎雪山的时候啊，看那个就是冰川的时候，坐在那个大巴上面，大巴上放了这首歌，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听，也是旅行的时候听到的歌。听这首歌出去旅行，运气就会变好。

广森也说，2022年夏天在大理旅行的时候，看着大理的苍山洱海、湛蓝的天和大度的白云，脑海里突然就浮现出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香水滩。听到这首《麝香夫人》，和美景实在是太配了。何小贝说，今天是他生日，我们把这首歌也送给你，希望你可以有机会除了工作之外还可以到处去旅旅行玩一玩。6月19号可以跟我一起去甘南玩，7月24号可以跟我去匈牙利、捷克、奥地利去玩一玩，按照你的时间和兴趣来咨询和报名，添加阿树的个人微信，随时来跟我沟通，微信号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本节目由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刚才有个朋友给我发私信啊，在我个人微信上就是跟我聊天，说阿树，我想听王菲的主角。行啊，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今天的阿树脱口秀，和大家聊一聊跟主角有关的一些内容。最近大家有没有看那个主角啊？电视剧看完之后什么感觉啊？来，快跟我。

0: 聊每个人你们怎么看法，这个电视剧你现在有没有在追，然后你觉得好看吗，不好看吗，然后说说你的感受。
1: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0: 萌新嘞，我好想唱这个孙浩这个结尾的那个歌，但是很遗憾啊，我没有找到。其实我应该把这首歌给找出来，一会儿作为节目的这个环节结束的时候的歌，因为它是片尾曲嘛，挺好的。但是我们今天就来说说主角吧。最近有一部讲秦腔的年代剧《主角》在央视首播，现在特别火。我跟你们说啊，我每天都在追，而且呢，现在变成了一天就更新一集，我真的很烦呢。我跟很多的网友的这个弹幕上面说的一样，就特别希望他赶紧放点映，我愿意花钱，就好看到这个地步。大家看了吗？最近？我一直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说这个电视剧确实不错，从王菲这个主题曲刚开始放出来就已经吸引了热度，到我开始看我就一直看得进去。虽然说这个剧里面有很多瑕疵，但是这也是一段时间内我愿意追得下去的电视剧了。
2: 推山流月，
0: 有的时候真的很讨厌他那个主角，就刘浩存演的，从他小姑娘演到他长大之后刘浩存演，我都觉得不是特别喜欢，就是木木瞪瞪的，人家一说他是瓜，他说我不瓜，所以他老是在重复一句我不瓜，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些观众有一个什么想法呢？哎，我们觉得他瓜，搞不好瓜只是他的一个表面，大智若愚，是不是？但他自己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大智慧。他一路唱到了主角，一路成就了成为秦腔王后啊，皇后。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两耳不闻窗外事，心里面特别的安定，认准了什么事情就一直往下走。所以他用这个我不刮我不刮我不刮，这个编剧和导演想告诉大家什么呢？就这个女孩的这种人生行为不是刮的方式，我们有的时候太聪明反而可能是一种刮。网络时代，一些人一夜走红，但也遭受着肥短流长，怎么处置呢？剧中的易清娥给出了答案，就是他做事特别执着，认死理。你看这两天都放到什么呢？他不想唱戏了，所有人都争破头要唱那个李慧娘，终于到他头上了，就因为他喷火喷得好啊，吹火，还有他那个功夫卧鱼功夫都特别好。哎呀，唱得真好听啊！继续说，终于所有人都争啊抢啊，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办法啊，所有人都托举他一个人让他上，他说我不想去了啊，他因为在家里面练那个吹火，练成了那个长火，然后把房子给点着了，所以在医院躺着的时候说我不要演，我你们要逼我演我就回宁州，回他的老家小剧团。然后团长啊他舅舅都崩溃了，说啊为什么，然后我们这个观众就好生气哦，说怎么回事啊。但是剧里面就厉害在什么地方，真正他的亲人，他的舅舅，他的花姨，没有一个人再劝他了，就跟他说你既然受了委屈啊，你就不唱咱就不唱，不唱戏又能怎的。而他这次说不唱，其实不是因为他受委屈了，他可能就是遭受了一些这种唱戏的变故，他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纠结。后来他当然还是唱了啊，为什么唱？因为那个旁白说他找不到其他的方式，活着嘛总要往前进，那总要找点事儿做，对吧？风萧萧也离他而去了啊，然后那他怎么办呢？只能唱戏，而他也没有多爱唱戏，这个就是最可怕的地方。朋友们，我觉得这个剧啊这一点上是个问题，就是我认为很多事情能做好啊你得爱他，而他是纯纯的老天爷赏饭吃，就追着他，他根本不爱戏却最后唱成了。而他的成功只有努力这一项，甚至我感觉都没有天赋。 说千人千面千人千味儿啊，他说没看忙死了。三二七说不是啊， CCTV 一每天两集，我也天天追，关键是我在腾讯视频看，腾讯视频比那个 CCTV 快多了，估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每天就更新一集，在等 CCTV 一呢，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更新完，现在已经三十几集了，对吧？但其实这个剧你在这里分析分析的话，你也有很多的感慨在里头，你就把它又折回到我们的人生当中，人生路上就想想啊，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站在舞台的 C 位上面做那个主角呢？昨天我刷到我们江苏广电，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前辈大林啊，大林老师他有一段评论在镜头前，我就忍不住给他点了个赞。他就是看了这个剧，他说花仔香当时他的主角就是刚开始播的时候被米兰演了，他在院子里哭啊，看着漫天繁星哭，那个狗存中狗师就来跟他说，他说看开点吧，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啊，没有谁一直都可以站在那个舞台的正中间的，叫什么，唱戏这行一直都是你发唱罢我登场，然后他就延伸到人生的一些感慨。其实是的啊，不管是做哪一行，我们不可能永远都站在舞台那个中心去做那个主角，但是我们可以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啊。我一下子就听懂他在说什么了，对吧？你退休了，你就做爷爷奶奶，或者做一个退休人，你做自己这个职业当中或者这个身份当中的主角，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可以发挥余热，对吧？你如果说不在舞台的正中间了，你回到家做爸爸做妈妈做儿子做其他的任何一个角色，你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主角，把它做得很好。人生不一定唱戏才是主角，对吧？做人也可以做你自己的主角，在任何一个时间段，在任何一个身份上，在任何一个状态下，你都可以认认真真的把你这个人在当下这个角色做好，这不就是人生的主角应该有的一种状态吗？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呢？对不对？所以呢，我希望人生路上我们都能够做成自己人生的主角，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
2: 九九七快乐上班路，阿树正在直播。

方之本真，无需扮装。这首歌当中那个男生的那个唱腔啊，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力量。三二七说，阿顺你说太好了，哲理。哎呀，不敢不敢不敢，谢谢你的夸奖啊。小鱼儿姐说，每天都在追王菲主题曲，每天下班路上单曲循环。最感动的是狗师他们那种对传统文化的守护和喜爱，无比感人。这个剧也是在这个地方有个转折点，说狗师去世之后啊，就很多人都觉得好像一下子差了什么，然后很多人也开始吐槽多了起来，就开始后面的剧情有点狗血了等等的啊，但是其实还是挺好看的，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 KT 说想点一个刀剑如梦， OK 没有问题，这就给你插队播出，谁让你是忠实听友呢。这里是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正在直播燕青功夫会馆快乐。

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低头族必备，脖子僵硬，肩颈酸痛，腰椎疼痛，关节痛，用它贴一贴，浑身倍儿轻松。长期加班的王先生说自己是做代码的，长期伏案肩膀特别硬，去一次推拿也要200块，第二天又开始疼痛了。开车听到节目买的黑金膏贴，他是直接贴了2天。

0: 天，说反正一块多一贴。没想到啊，这效果真不错。后来呢，媳妇儿也跟着贴了。她是自打生完小孩以后腰椎不舒服。欢迎欢迎，最近呢黑金膏贴啊热销，我们要面临断货了。提醒大家想要来加单的务必要抓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两组四组的拿，自己体验了才知道。电话不方便的话，就直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这个黑金膏贴啊，跟一般的膏药不一样，是直达患处，从根本上解决疼痛的根源。关节肩颈疼痛、腰酸膝盖不舒服的都可以贴。关节因为年龄过度使用产生疼痛，你像上班族或者开车一族，长期保持坐姿伏案工作，脖子疼、腰疼、肩膀疼，浑身啊都不对劲儿。这些关节痛看起来是个小毛病，但是老了以后就会转化为腰间盘突出、脊髓炎、骨质增生。大家平时啊一定记得做一段时间就要站起来活动活动。膏贴呢，大家平时都可以作为家中的常备贴起来，使用很方便，每次一贴使用8到12小时都可以。体验价99五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还要再多送一盒，198得到11盒，132贴，马上就要断货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4007106109，4007106109。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86578766。
5: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南京同城8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应天大街高架东西双向车辆排队距离比较长，西面车尾延伸到云锦路上桥口，东面呢是排进了大酒厂隧道内，双向的缓行时间都在17分钟左右。水西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立交，通济门隧道和卡子门往双桥门立交也都是有车多排队情况。玄武湖隧道的东西双向进口车辆持续积压，尤其是从玄武大道和红山路过来的车辆呢不太放得动，在隧道进口需要等待至少13分钟的时间。地面主干道现在中山东路、中山门路口、中山南路在三山街附近都是有车辆积压情况。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双向都是出现车辆排队情况，那么其中往大圣关大桥方向缓行距离超过了3公里。过江通道中定淮门隧道南北双向进口都是有车多，长江大桥、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还是有超过20分钟的缓行，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最近南

0: 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工程建设又取得新进展。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工程是连接南京北站与南京站的核心联络线，也是南京市首条高速铁路过江隧道线。项目建成以后，将串联沪宁城际铁路、沪宁河高铁等线路，实现宁淮城际铁路与沪宁城际铁路贯通运营，有效缓解南京铁路过江瓶颈，助力构建南京里字型高铁网络。
1: 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开车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听听好朋友阿鼠。大家好，我是杨幂。
2: 南京城的早高峰，
3: 老板，待会儿回来。
2: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2: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5: 阿树快乐上班路。
6: 这会儿听我节目的有没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呀？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仔细听好了啊！小厨娘有一个童趣宝宝节亲子 DIY 的派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小手牵大手，变身小小厨神，清甜绿豆糕亲手做，古风香囊 DIY， 还有超有趣的亲子挑战赛，这个价格很便宜啊，39.9元的一个专属的儿童餐，几乎是不怎么花钱啊。31号本周31号下午，江北红月城麒麟门莫愁湖三大门店同步开启，有限定的家庭名额，手慢无啊！大家如果要想报名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可以在精灵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小大厨"就可以扫码报名了。记住啊，如果你要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在精灵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小大厨"就可以扫码报名。 39.9元一大一小，去这个亲子DIY的派对，去童趣宝宝节，蛮好玩的啊。然后孩子们的家长们，有没有给你们家孩子吃 DHA？ 我们 Switch 的 DHA 的那个120的活动啊，已经下架了啊，那个产品已经下架了，但是调价期间还有少量的库存，大家如果还想每瓶120拍的话，可以私信我啊，可以私信我，一对一加库存，临时上架给树苗们拍，还是一点点啊。那么发的都是25年11月之后生产的，保质期3年，大家可以放心囤，不然等到149价格上架之后，你就拍不了120的了啊。这个 DHA 是什么啊？ 就是小朋友们他这个大脑啊发育的过程当中， DHA 就是脑动力脑黄金，它不是说自动会生成的，它是需要你补的，那么食补还不行，你得吃这个。所以家家户户都给孩子买这个 DHA， 为什么？小朋友到了一定岁数的时候，右脑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就可能就跟不上，那精神就很难长时间集中，对于上学啊，对于思考都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很多家长都给孩子每天补那个 DHA， 而我们这个 DHA 呢是深海鱼做的那个这个 DHA， 而且做成糖果，每天吃一个糖果就够了，就能补充了。所以好多家长都给孩子买120一瓶，一瓶好像能吃蛮久的。嗯，所以大家如果说要给孩子囤一点的话呢，抓紧时间，因为这个原来的120的下架了，现在要上的话就是149一瓶，很贵的。所以呢，你们就是趁着现在还有少量库存，抓紧时间私信我，然后呢跟阿叔说，我把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这个链接发给你，你可以直接去架。 啊，直接要拍多少瓶的话可以拍一下，趁着还有赶紧的啊囤一下。加油加油，就是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之所以突然间提这个事儿，是因为有几个经常买的老树苗都已经下单了啊，这个也不可能这个就是一直有这个价格，而且有可能这个就 不再上架了。我那天问了一下后台，因为我们的要求低于其他平台，如果价格不行，那其实就不可能上这个 Switch 的这款 DHA 了。所以趁着还有点库存，抓紧时间抢啊！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如果你之前加过我的个人微信的话，就可以直接的来给我发信息，你说我要继续要一点 DHA。

A， 好不好？刚才有朋友说要听歌啊，看看他们听的是什么歌，我看我资料库里有没有，在我们八点半回来的时候继续听好听的歌。这位朋友呢是我已不在，说我想听林志炫的离人。哇，这也是一首好听的歌，也是一首挺难唱的歌曲。我们来有请出林志炫演唱这首离人。唱哎！我一说我要唱，你们会不会把广播都关了？

8:42，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阿树早读，这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环节，很多朋友都爱听，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如果你想回听下载分享，也可以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 APP 的首页搜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阿树早读的每期录音啦。

想提升表达能力，可以多做这五件事。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心里想了很多，话到嘴边却打了结，会议上轮到自己发言，明明有想法却组织不好语言，或者看到别人侃侃而谈，心生羡慕却不知从何练习。其实表达能力并非完全取决于天赋，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练习不断提升。今天和大家分享五件简单却很有用的小事，它们或许能够帮你打开高效表达的大门。有选择的多输入并练习复述。表达是输出，但它的根基在于输入。高质量的输入是思想的源头活水。有选择的读书，看有深度的访谈，听逻辑严谨的讲述，这都是在为你日后的表达储备素材。但仅仅看过还不够，关键一步是复述。看完一段内容之后，试着用自己的话把核心意思完整地说出来，这个过程能够帮你把输入的内容内化成自己的思想。当你复述得越来越流畅，你表达的底气也就一点点地累积起来了。在表达前，先明确自己表达的目的。我们有时说了一堆，对方却仍然感到困惑，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想清楚到底要表达什么。开口前花几秒钟想清楚自己表达的目的，这个目的会自然引导你筛选信息，调整语气。比如如果你的目的是寻求合作，那你的重点就放在共同利益和可行性上，而非单纯抒发感受。在表达前做这一个小小的动作，会大大提高表达的效率和准确性。有意识地为自己的话加上框架，试着运用一些基础的逻辑框架，比如总、分、总，或者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在做一段稍长的分享前，可以在心里或纸上快速列出几个要点，今天主要说三方面，第一、第二、第三。这就像为你的思绪建好了主干，说话时只需要将具体内容填进去。用这个方法，你会发现自己组织语言时会更加流畅，听众也会更加清晰地理解你所表达的内容。积累鲜活的素材，练习具象化表达。为什么有些描述能够让人瞬间理解，而有些话语却枯燥模糊？差别在于是否具象化。平日里可以有意识地积累一些生动的表达，例如读到的精彩比喻，观察到的独特细节。在表达时尝试多用这些素材，将抽象的感受和观点转化成具象化的画面、声音或者触感，让你的表达更具感染力。定期与人深度交流，了解听者的感受。表达是双向的，听众的反馈是最好的镜子。定期进行一些不赶时间、不走形式的深度交谈，并真诚地关注对方的反应。你可以询问，我表达清楚了吗？关注对方是频频点头，还是流露出困惑的眼神。这种基于真实互动的反馈，就像一面镜子，它能让你清楚地知道你的表达获得了怎样的效果。通过反馈不断校准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下一次输出更精准、更有效。

魔术杯 AI 创新挑战赛来了。今年的比赛围绕三大 AI 主题展开，不管你是做内容创作的还是搞技术开发的，都能找到发力点。近日，航域精灵下约延吉，延吉文旅南京航线推介会举办，延吉到南京首条直飞定期航线开通，每周四班，约3小时可达。近日，皖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滁州水果市场正式开业，南京公交集团依托611、D13、604三条成熟跨省公交线路，为市民乘客搭建起便捷高效的通勤采买通道，助力宁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白天大哥说什么啦？啊，他可能是对于其他网友的留言表达了一个特别开心的状态，说听那首歌《离歌》听睡着了是吧？那我们要不要来听一个布拉格？布拉格的广场，黄昏的较量，是怎么唱的吗？想象一下，我们现在就站在布拉格。我就站在布拉格。我们其实7月24号就可以一起出发，直飞布达佩斯，然后接下来12天当中一定会打卡布拉格的。开启12天的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的三国漫游，阿树亲自带队，7月24号啊！抓紧时间来报名咨询，报名已经接近尾声啦，抓紧时间把名额锁定。怎么报名？加我的个人微信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

8:56了，5月27号星期三，结束我们今天早晨的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吧。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以外，你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稍后是杨晓、周宇带来的爱车帮，我们明早再见。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欣欣，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应天高架往长江隧道方向的车辆积压较多，延伸进大教场隧道，预计缓行13分钟。反方向的车流和内环东线、西线的车流量现在都比较小了。玄武湖隧道双向进口车辆还是会有积压，从新庄放行过来的车辆通行会更加缓慢一些。绕城公路玉兰路隧道往三桥方向车多集中，徐庄出口往三桥方向的车辆排队延伸到华电北路出口，预计整段缓行12分钟。南京周边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定环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现在往市区方向过江时间还

0: 是会超过10分钟，请大家优先规划过江路线。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东航江苏公司将于6月20号恢复南京直飞新加坡国际航线。目前南京直飞新加坡航线一天一班由库航直飞。那么对于旅客出行来说，时间选择受限，直飞航线的加密将给旅客提供更多可选择的航班时刻，也方便商务旅客高效往返，为旅客提供更舒适和多样的出行选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不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9点04分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
1: 哎呀，这两天还是有一点舒服的。特别是昨天
0: 下雨，感觉雨是不是下完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它，但是呢，天气预报说实话这两天不太准，以前都是20分钟之后下雨它就下，现在有点难。
0: 是是，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全国性的这个就是
1: 难度大了，
0: 空气湿度高的这样一个状态。武汉那边说100%。
1: 昨天我看到武汉那个地库那个管滴水。
0: 我那个中学同学是在福州那边，
1: 福州也这样啊，
0: 然后直接跟我说从地库出来之后整个玻璃全是雾的，什么都看不见。
1: 我也是啊。
0: 然后我还有哪一个朋友是在那个就是地方，也是说他的那句话更经典，他说我感觉我快进化出鳃了。说我直接从空气里面就可以沥出水来了，说我感觉我到处地方都是有水的地方，在那地方游着，
1: 确实是。
0: 所以这个天
1: 一定要注意啊，
0: 这个天的这个除湿太重要了。
1: 哎，你家除湿机开了吗？
0: 哎，对哦，我应该把家里除湿机开。你不讲我都忘了。我们家
1: 你还记得你老早跟我讲过的，说哪一年的时候你把除湿机开了，一个上午倒了2桶水。
0: 哎呀，我怎么忘记我？
1: 谢谢
0: 我除湿机，谢谢。不是，哎，真的，就好多的时候，你买的一些东西放那放着之后，
1: 说明太有钱了。
0: 就我家里有好多的，就是在那闲置的。
1: 我以后到他家去搜罗一下，看看有什么不要的东西，
0: 对，
1: 带大家搜罗一下。
0: 哎，我们家有除湿机啊！哎呀，我忘记这件事情了。
1: 赶紧谢谢我。
0: 对对，因为只要把湿度降下来，其实是没有这么难受的。
1: 人就舒服了，
0: 人是会舒服的。
1: 对，哎，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我觉得也想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强对流天气有的时候忽然会短暂的停电，对吧？我们上次直播室也停电，但是我们直播室，调音台啊、话筒啊不会停电啊。
0: 大家不知道，但是
1: 对，但是我们照明的灯都没了。
0: 对。
1: 然后家里面停电的话，短暂停电一会儿就有了。那个冰箱呢，可能也会停电了。就是停个30分钟也不长。里面东西还都是冻着的。其实我昨天看到一条，我想今天跟大家说，大家都觉得说冰箱停个一个小时电没事儿，只要东西没有发臭没有长毛都可以继续吃。可是冰箱呢，它是靠低温去抑制细菌的繁殖的。
0: 对啊，
1: 但凡没有能够杀死的细菌，它都会在这个冰箱里面。一旦这个断电了，冰箱的温度上升了，然后再加上你不知道，你觉得无所谓，你再加上你开关这个冰箱门，它就

0: 会大量的繁殖，它在五度的时候它就开始繁殖，其实五度还是很冷的，它就开始繁殖什么细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些就会让人什么拉肚子。
1: 嗯，
0: 所以像我这种肠胃比较
1: 脆弱
0: 的，我只要是吃了就会拉肚子。
1: 嗯，
0: 所以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
1: 嗯，
0: 如果冰箱停电了，
1: 嗯，
0: 里面东西赶紧吃掉。
1: 嗯，
0: 如果软了坏了那就扔掉。
1: 我们家里现在冰箱自从上次坏完之后重新修完之后啊，那个冰箱啊，那个力，
0: 但是我讲的是停电，停电之后它还是会。
1: 我跟你说，自从上次就冰箱就东西坏了之后放到冰箱里坏了之后，冰箱坏了嘛，
0: 嗯，
1: 我现在修好了之后，我冰箱里放东西都放的特别的少。
0: 对，放少也是。
1: 就是有了冰箱之后，很多人会往里面去买，特别是现在超市，你会买那种大件的东西，
0: 好多
1: 往里面去放，
0: 就特别不好。
1: 其实我是觉得，一对大家的身材管理是不太有利的，
0: 对健康也不好。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建议大家呢。现在我们的饭量都没有那么大，对不对？而且说实话，你要真想吃的话，你点一个也能临时去尝一尝。所以真的没有太多的必要的话，就没有必要去买那大份的，然后去买一大堆塞到冰箱里。
0: 对，
1: 可能我们看美剧啊，看国外的那老外那个生活，他们没办法，他们一个礼拜逛一次，
0: 他们买东西不方便，
1: 对不对？他从他的那个住的地方到他超市，
0: 是不方便，
1: 开车开半个小时。
0: 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有，星期六星期天都休息，你说这不放那没办法，那
0: 就
1: 饿死。对不 对,
0: 对
1: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不一样啊，所以
0: 就
1: 是大家尽量吃新鲜的啊，尽量吃新鲜的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今天的节目，首先还是车新闻啦，有很多消息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想买车，有纠结，有拿不定主意，也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8465-2997为大家开通大蓝金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大家可以点赞、留言、打卡、提问，
1: 都可以啊。
0: 啊，今天会个小时呢，我们今天是那个速有快秀连锁的陈勇，
1: 确定今天了，啊，
0: 今天、陈勇啊，会连线到节目当中啊，跟各位聊聊这个黄梅天，我们开车用车注意的一些事项。
1: 昨天有好多的朋友跟我们说，哎呀，我天天听啊，第一次去打卡，
0: 对对对，好多朋友
1: 啊，我们。对于每天都在坚守的朋友说一声谢谢。
0: 嗯
1: 啊，当然了，在节目之外的话，你像这个你那个叫于姐碎碎念，
0: 小周阿姨说
1: 啊，小周阿姨说，我老记你公众号那个，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小周阿姨说啊，生活当中的那些琐事啊，他会在那里边呢跟大家去分享分享。我们一直在说我们是汽车节目，但是关注你的车更关注你的人。
0: 嗯，
1: 关注车这一块，你就可以去看车市小谈，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反正呢，我们在视频上面也有自己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希望大家都可以关注关注吧。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啦。
1: 来来来，唱起来，唱起来啊！听完这个之后，是不是以为看一下窗外？
0: 怎么打雷了？

0: 城市
1: 最快的新车信息，
0: 客观真实
1: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0: 车新闻，
2: 谢谢打卡。刚才有一个朋友问啊，说于姐真是一直保持着老师范儿。以前你是教哪门课的？
3: 我什么时候
2: 教哪门课的来着？
3: 新闻采访
2: 啊，对，他教采访的啊。我想想，哎，你是？
3: 我教了，
2: 教了，去年没教了，是吧？
3: 去年开始，前年开始、
2: 啊，前年开始没教的 啊。之前一直在教新闻采。
3: 新闻采访，
2: 采访，搞得嘴都瓢了。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车新闻啊。今天车新闻呢，首先来跟大家去说几条新车的相关的消息。
3: 嗯，
2: 2026款的比亚迪海狮06 DMI 日前正式上市了。
3: 新车呢推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是12.99万到159,900。那么现在呢，也有一些购车权益零首付、至高5年的超长贷，或者是首付50%、享24期的零息置换补贴，至高是5000块钱。新车采用了第五代的 DM 技术 ，CLTC 的最大纯电续航呢提升到了310公里，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1845公里。而且对配置呢也进行了一些升级。
2: 对，那它在外观上其实主要是延续现款的这个造型的设计啊、然后在那一些颜色，比如说内饰的颜色、外观的颜色。
3: 嗯。
2: 而在智能化层面方面呢，就是可以选装天人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板啦。
3: 嗯。
2: 支持城市领航的辅助驾驶以及高快领航的这个辅助驾驶，包括可以支持博弈通行、全场景绕行、礼让等相关的一些功能。车机方面呢，就是迪林克150的智能座舱高阶版。配备了深度融合的定制的导航，有很多的这个场景可以去做，另外呢可以支持手车互联、引入了全新的 UI 的这个模型。
3: 对，
2: 这台车其实原

0: 刚才跟大家就说过啊，海狮零六这台车它主要的承载的意义是什么？它就是宋 plus。宋 plus 在原来的海洋网当中有一台宋 plus。宋 plus 呢，大家就说你宋 plus 为什么放在海洋网呢？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对、啊、
0: 后来宋 plus 停产
1: 了
0: 、在它停产之前，海狮零六 DMI 是完美的承接了宋 plus 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责任啊。
1: 对，
0: 其实你要去开，你要去看这台车，从整体上面来说是非常符合中国家庭去使用的一台车。虽然现在车越造越大，越来越多，但是像海狮零六 DMI 这个尺寸的车，它相关配置的车，其实才是中国主流消费人群
1: 最合适了，
0: 对吧？
1: 对，
0: 主流家庭当中最合适的这样一个大小。这个车从性能上面好用，但是不过分。
1: 然后刚才也讲了嘛，它 CRTC 的这个纯电续航，一个是205，最大是310，
0: 这是提升了，之前没有这么长。
1: 对，然后它搭载的是一个1.5升的插混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是74千瓦，前置单电机的功率分别是160千瓦和175千瓦，所以它零百的加速时间也有7.5秒、7.8秒和7.9秒。
0: 对
1: 啊 ，WLTC 的最低电荷状态下的亏电油耗，一个是4.6升，一个是4.7升，一个是4.65升。
0: 大家看到没有？现在这个官标标到了 WLTC，
1: 严格
0: 了，这个是非常严格的。之前说 NEDC 嘛，其实你看它零百加速7.5秒、7.8秒、7.9秒，很多人现在看到这个7秒级的加速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慢？
1: 是啊，
0: 大家不要忘了，当年宝马的三系、奥迪的 A4， 他们的高功率版本也就是在7秒钟的样子，知道吗？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个7秒级？你仔细去翻一翻，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车是定在7秒级？其实大量的医学数据去证明，人类对于加速度，不就普通人啊，对于加速度的承载的
1: 能力
0: 上面，就是你能承受的这个能力当中，7秒级的加速是最舒服的。
1: 舒服的，对，
0: 就是你又能够感觉到快，
1: 又不难过，
0: 你又不会感觉到惊慌失措那种感受。
1: 对，
0: 这个就是7秒级能够做到的这个事情。但是现在你看，动不动2秒级，
1: 我都不敢开那样的车。不瞒你讲，
0: 2-3秒级的车，你在踩下去的那一刻的时候，都会有恐慌。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呢，你作为刺激，对不对？
1: 搞一下。
0: 比如说你
1: 在赛道里面搞一下，我
0: 不用赛道啊，你另一半就是你心仪的那个女朋友坐在副驾驶的时候，
1: 那你敢这样开啊？
0: 哎呦，好多男的那时候就真的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就是可兴奋可上头了，你知道吗？那这种情况你会觉得尝试一下刺激的感觉，但事实上来说，我觉得7秒左右的车
1: 就很好，
0: 对于我们家用车来说是绝对足够的状态。
1: 对，
0: 尤其现在很多的大车，干到5秒的加速、4秒的加速，其实
1: 没必要，
0: 大可不必啊，大可不必。
1: 对
0: 啊，这台车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它是用来跑量的一台车型，海狮零六 DMI 啊。那说完这个之后呢，再来说一下昨天上的另外一台车，福特烈马出了一个新的版本，叫亚马逊限量版。
1: 这个车呢，跟1月份发布的顶配荒地版是持平的，39.98万。
0: 但是你不是亚马逊吗？你知道吗？你
1: 就
0: 要水嘛，对吧？所以呢，它限量版增加了涉水喉，最大涉水深度提升到了925毫米，就是让大家能够出去玩去了啊。因为你要到亚马逊跟那个荒地不一样，亚马逊你要过河的，
1: 过水，
0: 对不对？但是提醒一下大家啊，虽然它的厂家的海报里边你看的是从
1: 水
0: 里泡着的，但是还是不建议大家随便去涉水。好多年前吧，好多年前你还记得我们节目里面有一个听众开着一台方盒的越野车，刚买的，到月亮湾溯溪，溯完回来之后说没有转向了。方向盘，坦克300
1: 啊，我坦克我记得，
0: 想起来了吧？
1: 坦克，
0: 他方向盘没有转向了。当时后来查怎么回事，是在溯溪的过程当中，下面的石头把他的那个转向的那个胶套啊，那个地方给划开了。划开之后进水了之后，他那个助力啊就失效了。失效了之后，他觉得没有助力了，实际上是需要去硬扳。
1: 对，
0: 一般来说啊，就是真正去玩越野的人，
1: 人家要是受过水，大家回来都要去查的。
0: 就是真正玩越野的人，修车是日常，
1: 对，都会去查的，走一次水查一次。
0: 你知道吗？就是在过去有一段时间，越野俱乐部的发起人
1: 就修车的。
0: 哎，修理厂
1: 好几个，对，
0: 都是修理厂，
1: 我知道，
0: 他才会去弄越野俱乐部，
1: 要不然怎么挣钱？
0: 每次出去之前挣你一笔改装嘛。

0: 对吧？升级嘛，
1: 回来都要查的。
0: 回来之后修一笔。
1: 你越走那种水啊烂的那些路的话，你越回来要查。
0: 这是原来的这个老套路，你知道吧？
1: 但也正常，那也为安全嘛。
0: 很正常，很正常。就是在过去，你还愿意去参加这样
1: 的。对呀、啊，对、啊。
0: 因为出去的时候你放心嘛，你跟他一起、
1: 哎，
0: 你只管玩，他来负责售后，
1: 对
0: 吧？
1: 对，
0: 保障，
1: 保障的。
0: 但是就建议普通人，哪怕你买了之后，你也不能说他有涉水喉，所以我就要去涉水去。这个东西的意义是什么？你就比如说早几年像南京那个时候在搞那个 雨污分流的时候还没有弄好，突然
1: 那个时候下一场暴雨不得了，
0: 天降大雨，因为雨污分流没弄好嘛，然后天降大雨的时候就会有积水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车有涉水喉的话，那你就不至于说堵在那边堵着，
1: 不
0: 对,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呢属于应急的东西，特别是越野。我记得我当年去到无人区做穿越的时候，我是跟那个
1: 无人区也有水吗？
0: 有、我跟那个就是他是一个专门做野外生存的教练，他有特种部队的服役经历啊，然后就是专门是野外求生，我是开着车到无人区里去学的野外求生。
1: 我知道你上次讲的、
0: 然后去做这个野外求生的时候，第一条就跟我们说、说让大家去学习这些，不是让大家去挑战大自然，是让大家在面对大自然的突发情况的时候，你知道该怎么去保护自己。所以很多人你看有很多那种越野，就是那个户外博主，他就是挑战大自然，就是什么都不带然后就开始去做穿越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你都不要去，
1: 太危险了，
0: 你不要去学，知道吗？就包括你看网上面很多的那些像贝尔啊，像那个埃德啊，他们就啊感觉野外生存多少多少天，他们都会有后手的。埃德什么都不带，但他带了一部卫星电话。贝尔就更不用说，他带了一个团队，你看他吃虫子，这摄像机一关他吃披萨的，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就大家不要去信。包括我们在买车，就像刚才我们之前在跟周宇在说，我买仰望U8，我买豹五、豹八，我买那个坦克400、700，我买这些方盒子车的意义是什么？我不是为了说去越野去挑战大自然，你要对大自然有敬畏之心，对不对？更多的时候在应对一些突发的自然灾害的时候，当你有这样的一些车的时候，其实你的应急的这种能力会更强，
1: 能力是强的，对，
0: 你这么想就行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平常他负责帅，其他的时候他一个应急能力更强，
1: 对，
0: 就行了，
1: 对对
0: 啊。但是你说39.9万
1: 有点贵，
0: 39.9万你是买它还是去买豹八？
1: 我肯定买豹八
0: 啊，带那个带云脸屁的豹八，
1: 因为能力差太多了，
0: 对吧？这个其实也是现在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问题吧，对吧？一个全新的问题吧。另外还有一条消息啊，跟大家去说一说，沃尔沃的旗舰车型可能将会落地大庆生产基地了，而这个车型呢，可能叫做 XC100。90已经不算了、
1: 终于到100了。
0: XC100、沃尔沃 S100， 还有沃尔沃的 XC100 都在这一次有确定消息要落户大庆的生产基地，就是沃尔沃亚太了啊。这个基地呢，目前正在生产其他的车型啊。
1: 生产着 S90 和 S60。
0: 这个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是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区它的这个报告当中提到了重点发展汽车，其中包括了什么奇瑞汽车高端智能农机产业园、沃尔沃 XC100 车型和 S100 车型的项目建设。90已经不足以来支撑最豪华了，100才是它最豪华的这个车型。那我不知道这个100
1: 是油的吗？
0: 这很，你看那现在都肯定是全
1: 都有、
0: 那个、全都有，不可能说我只搞一个、
1: 搞油的就死了。
0: 春风如你
1: 说，刷视频说最近燃油车大降价，大部分是因为国六 A 销售截止日期是6月底，所以现在是销售亏本也要处理掉。那现在买这种车有什么隐藏的坑吗？
0: 我现在开的那个车还是国五的呢，
1: 我要国四呢，
0: 对不对？有什么坑呢？啥坑也没有啊，对不对？关于环保标准升级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它是执行之日起往后，对吧？是那些执行之日起往前，它不都很好吗？
1: 对，
0: 而且 我觉得就是国四啊。

0: 国五啊这样的一些标准其实都已经很高了。现在你像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道路上，你在正常的就比如说一二线城市吧，你在街道上能看到那种拖黑尾巴的车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很少见了，
1: 很少，
0: 对不对？
1: 非常
0: 非常非常少见了。为什么？现在到处都是环保抬头，抓多紧啊，
1: 不可能上路的，
0: 对不对？抓多紧啊。
1: 好，马上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型也可以通过84652997来参与，当然了也可以发在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面。
0: 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02584652997啊，大家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2: 颈肩腰腿痛等慢性劳损性人群的必备，大概分为软膏、硬膏、敷膏三大类剂型，而黑金膏贴就属于软膏类型。膏药中的药物可透皮吸收而发挥全身作用，不仅是颈肩僵硬、腰酸背痛、劳损的问题可以贴，像最近雨水多，包括到盛夏开空调吃冷饮引发的气滞血瘀的僵都可以用，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现在好价99块钱五盒，一次按摩前可以贴60贴了。家里有老人的直接建议订购两组，因为订购两组198还会送你一盒，总共到手是11盒，130多贴只要198，一贴只划到1块多。后面我们会上架其他的产品，黑金膏就得到冬天再做推荐了，所以要囤的抓紧订购，40071061109，40071061109，拨打电话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王女士今年45岁，说也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要来了，腿发沉酸胀的厉害，这种情况能贴吗？建议您足三里或者是腰眼这个地方，这个年龄啊很容易受到湿邪侵袭，气血运行不畅，这100-200块钱不是大钱，但是呢你看99块钱可以带走5盒，198元可以带走11盒。其实很多朋友之前都是会花大价钱去理疗馆，现在黑金膏药贴在家就可以做私人理疗，一身轻松。传统老式膏药贴就是不一样，40071061109，一贴只要1块多，赶紧拨打电话或者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购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071。

0: 风景。
1: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关。

0: 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接下来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爱车帮，我是杨晓。
1: 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其实我们节目当中这么多年，很多人都是老朋友了，对不对？我刚才看到 Quicksilver 发了一个问题，
1: 对，他说：“两位老师早上好，我想给自己的车啊做动漫彩绘，请问南京地区车管所那边备案车身颜色改变方便吗？对车身彩绘内容有没有什么要求？”
0: 这个在我们汽车改装界内部叫痛车。就是你看在路上现在
1: 好多呢，
0: 包括 Mega 的车，
1: 哎，对，
0: 对吧？
1: 对，
0: 包括一些 MPV， 很多 MPV 现在大家都去做，
1: 还有那个小的也搞，
0: 一些小的像五菱宏光迷你 EV 啊，对吧？就是可能会改成痛车。我记得我们那个老听众那个
1: 也改。
0: 那个 Lucky 他的车之前也是改成痛车的吧？我记得啊，就是这个叫痛车的，为什么叫痛车呢？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叫痛车呢？就你理解，就他把汽车理解成一个有生命的生命体，就相当于你在他的身上打纹身，知道吗？你就打纹身，他疼不疼？他疼啊，很痛啊，所以他叫痛车啊。所以这个就知道了，这个专业词啊，以后你在路上看的那种车身上大面积的彩绘，包括那种卡通图案的。专业的词儿，它就叫痛车。你跟人们去聊，你年纪大稍长一些的人，你跟他讲，哟，你这个是痛车。小年轻说，哇，这你也懂啊？哎，对，你也不要告诉大家你是在我们节目里面听的，没关系啊。说到这个痛车呢，它其实也是属于改色嘛，对吧？就车身改色嘛。车身改色是为数不多的，在国内现行法律当中是允许改装的一个点。现在国家允许你改哪几个东西啊？第一，前脸，前脸是允许改装的一个地方，就进气格栅那个地方啊。第二个呢是车身改色，是有相关的。当然我说这些都是有相关规定的啊。
1: 对，
0: 就是可以改的，就是改色是允许的。还有轮毂的样式是可以改的，但是轮毂的尺寸不能改啊。
1: 对，
0: 那这些都是属于为数不多的可以改的这个地方。说的那个车身改色，
1: 它是有条件的改，
0: 它有要求的。
1: 对，
0: 你比如说我改一个警察
1: 啊，那想多了，
0: 那肯定不行。我跟你说，还有人什么，就是整个大色调改。

0: 是那个像警车一样，但是他那两个字不写的不是警察，
1: 那也不
0: 行。比如他写的是和平。你曾经见过有些人这么改的，就是他整个涂装就跟警车一样，远远的看跟警车一样，离近了一看那俩字儿可能不是警察或者其他什么样的一个字儿，或者自己的名字都他写上去的，这都有啊。明确这肯定不行，就是模仿警车等特种车辆图案的是
1: 肯
0: 定不行
1: 的。
0: 你模仿
1: 禁止的
0: 救护车，你模仿这个警车、
1: 消防车，
0: 你模仿消防车，这些都是
1: 不行
0: 的啊，特种车辆都不行。明白了吧？
1: 嗯，
0: 如果不是特种车辆的这个图案的话，还有一种是不可以的，就是你见过有没有有人做的那个贴膜啊，是那种银色的，像不锈钢一样的亮面，
1: 反光的，
0: 像不锈钢钢板一样的亮面。
1: 哦，没看。
0: 这肯定不行。
1: 嗯，
0: 就是它原来不是有那个 Cybertruck 弄的就是不锈钢那种吗？它是哑光不锈钢。
1: 啊、
0: 哦，有些人是给它弄成那种亮面不锈钢，不行。这个不可以的啊，不可以使用镜面和反光材质。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关于改色的备案，比如说变更面积没有到30%的，事实上来说你可以不备案，
1: 可以不备案，因为你改的少，
0: 在路但是你不备案呢，就有些人会去想，那30%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会打这个擦边球。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是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什么，你去参加一个车友聚会，
1: 然后贴个东西，
0: 你在门上贴了一小块，
1: 哎，
0: 对吧，
1: 哎？
0: 不是广告性质的东西啊，
1: 哎，
0: 就这一小块，就比如说1号车、2号车、3号车，
1: 还有装饰啥的，
0: 或者是你们整个一个车友聚会的一个主题。
1: 对，
0: 这个其实短时间的张贴一两天没问题的，
1: 嗯，
0: 只要它不超过30%，一般交警也不会去问。
1: 不会，嗯。
0: 但是如果你要那个车门上面全部，我跟大家说过一个事情，在早期西祠的车友会还比较火的时候，有一些车友会玩过一种玩法，就是有商家找车友会的车主，就普通车主嘛，在他的车门上以标贴的这种形式去做
1: 广告。
0: 嗯，
1: 有的。
0: 打个比方，我是个医院，啊，或者是我是某一个产品，我在那个很大，也是我写，
1: 有一段时间有的，
0: 我会写什么1号、2号、3号车，但是我会整个车门都给它涂上。
1: 对。
0: 那这个其实也是不允许的，
1: 嗯，
0: 这是违反相关的规定的，知道了吧，
1: 嗯，
0: 就是你不是做广告的，你只是说我要个性化改装的这个车型，那如果你改色去喷涂贴膜彩绘都是一样的，喷漆贴膜彩绘都是一样的，面积没超过30%的你可以不备案，但是面积超过整车的30%的话，你就必须在你做完这个改装之后10天之内向车管所申请变更的登记。
1: 一定要变更。
0: 有些人说，哦，10天之内，反正抓到我的时候，我就说
1: 没到
0: 才做到10天嘛。你放心，如果抓到你了之后，警察不会那么随随便便的，就是听你一句话就让你走的，
1: 都能查得到。
0: 因为你想，到处都是电子警察，
1: 对，
0: 我往前查个11天，
1: 对，
0: 你这个车牌我一出
1: 来，车牌一出，哎，对，
0: 你是什么颜色的就出来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记住，如果你变更结束之后。就是你整个车的这个颜色啊，变更结束之后10天之内一定要向车管所申请变更登记，对吧？这明白了啊，备案也很方便啊，你到车管所去做就行了啊。然后在内容方面再跟大家去强调一下，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是肯定不行的。
1: 对，
0: 还有一些人，我跟你说，买皮卡我见过的，把自己弄成
1: 工程车。就是修电
0: 抢险车
1: 的抢险啊，哦，就哦，他到哪都可以去了。
0: 他就说我是工程车，我是抢险车，这样的话呢，电子警察就不太好拍嘛，
1: 然后
0: 对不对？
1: 哪都可以去，
0: 对不对？远远的看，以为他往那一停，违停干什么东西？我修理的，对吧？他有这种想法，也不行。你记住啊，
1: 特种车辆
0: 我跟大家说一件事啊，你的车牌，
1: 对，
0: 在电子警察那个库里边，你是什么车，啪一拍就能知道。
1: 对。
0: 那这个东西就更有问题了，
1: 就是做这种事儿的话就很傻，
0: 啊，对吧？记住了啊，刚才说的一，这是特种车辆，第二个不能用镜面反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能有低俗的内容。你原来见过吗？有些人在网上买那种粗口贴纸，就是骂人的贴纸，贴在自己的那个车上面去，这些也是不可以的。交通法规里面明令禁止的， 就是低俗暴力摄政摄皇。

0: 王的违法内容都是不可以张贴的啊。
1: 嗯，
0: 如果是动漫彩绘，像卡通形象什么之类的，只要反正你比如说你贴个迪士尼，只要迪士尼不告你，对不对？都没有。
1: 我看到那个 Mega、就贴的小黄人，
0: 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他要是告你的话，你这个
1: 也是侵权，
0: 你绝对是侵权，是不是？
1: 对
0: 啊，所以一般来说这些都是允许的啊。记住了，如果大面积覆盖原厂色，形成了看起来就是新颜色的这种状态，
1: 那是一定要
0: 是一定需要去改色备案的，
1: 变更
0: 好吧。反正材质上面只要不是那种闪烁的材质啊，或者反光的材质啊，就是可以的啊。
1: 对，
0: 春风如你说备案
1: 也不
0: 麻
1: 烦、
0: 啊、
1: 他说我加装了车顶行李架还去备案了呢，排队过程中就看到很多改色的车。 对的。
0: QQCO 说哈哈哈，我没有直接说痛车是吧，这个词太小众了，你是害怕我不知道吧。
1: 后拖车，
0: 这个东西
1: 自行车架、
0: 啊、你看 Loki 说了、
1: 哎、你看，对对对。哎，好好看。
0: 你是担心我不知道，你担心我们俩不知道痛车是吗？我们俩玩的可年轻了，我跟你说啊，身边都是年轻的朋友。
1: Loki 还在听呢，
0: 在听在听，你看一点名就这样
1: 就发了。
0: 他这是小痛车嘛，但是大家看一看他这个到没有到30%，肯定到了，因为他车
1: 那哦到了，
0: 对不对？
1: 到了，
0: 车头肯定是，
1: 因为它小，
0: 哎，就覆盖面积
1: 啊，它两边都有呢。
0: 对啊，外部的覆盖面积超过30%，这个就需要去备案啊。
1: 嗯，
0: 木子不比说后拖自行车架不许改吗？买车就是为了带自行车的。关于就是
1: 在外面
0: 外部的架子的这个东西，我还专门问过交警、嗯，交警是这么说的，就包括车顶行李架，对吧？后面的这个。拖自行车的这个自行车架，我上次问交警，交警是这么回我的啊。第一，关于车辆延伸出车外的这些装具的宽度和高度
1: 啊，
0: 就是延伸到车外的长度，法律法规有明确的标识，你可以去测量这个东西
1: 有
0: 没有去超过法规要求的，就是车伸出车外的这种长度。知道吗？
1: 嗯，
0: 它是有，就是比如说车外的长宽能延伸到多少？
1: 对，
0: 因为考虑到有些人要加护杠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嗯、还有车顶行李架高度增加了多少，这都是有要求的。为什么会要有这个要求？原因很简单，就是考虑到你会不会妨碍到其他人的驾驶，
1: 因为你的车长、车宽、车高变了，
0: 还有你会不会影响到你车辆的这种稳定性、
1: 平衡性、
0: 行驶稳定性？
1: 对。对，
0: 因为很多人会在自己的车顶加很重的行李，那就不行嘛，对不对？这个是另外一个关于自行车拖车架的这个问题。他们给我的明确的回复是这样的，说其实在南京，因为南京的交警一直在讲究人性执法嘛，就在南京，比如说我看到你是到短途行驶，是到那个一些骑行的
1: 地方，
0: 对吧？只要你不遮挡号牌、其实交警一般是不管你的。
1: 哦，还有个遮挡，对，还有个遮挡。
0: 你弄个架子，你把车牌照挡住了，那不行啊，
1: 对，
0: 对不对？只要你不遮挡号牌，还有些人想很耍小聪明，我车牌挡住了，但是我在后面弄了一个布条，
1: 写
0: 了我的车
1: 牌
0: 号码，
1: 那个
0: 不行的，
1: 那个拍不出来，
0: 这不可以的。
1: 对，
0: 我怎么知道那个布上是不是你的车牌？
1: 真的假的？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必须得把你自己的本车车牌露出来，
1: 嗯、
0: 不能阻挡本车车牌、嗯，这个是重要的。
1: 阻挡车牌好像是扣9分。嗯，
0: 新的规定有，大家可以去看啊。
1: 嗯，
0: 然后到外地，这个就看各地交警的处理方式了。有些人把自己的自行车放到车顶是竖着放的
1: 啊，我也看到了。
0: 其实这个高度是肯定超高了的，
1: 对，一定超高了。
0: 所以就是你是短途的，比如说这个地方它就是骑行圣地
1: 的，哎，对，你正好到那去，
0: 大家都是到那边去，你也是短途行驶、嗯、你也没有去弄其他东西，你没有遮挡号牌，
1: 放你了。
0: 一般南京的交警是不查你的，
1: 对，就放你
0: 了。但是就是如果你妨碍到别人了，你对道路设施造成了相关的一些损害了，
1: 对，
0: 你对别人车造成损害了，
1: 对，
0: 其实这个东西都要去查的，
1: 对的、对的，不超过车顶40，
0: 嗯，就只有车顶平架放比较合法，对呀、
1: 是的，是的，
0: 你就自行车就是平着放，
1: 就是平着放，
0: 你不能竖着放，
1: 但是我真的我看到过有人竖着放的，
0: 对呀、
1: 他立在车顶上，
0: 所以我不说了嘛，就是如果你要是就是这么去弄。其实你会发现交警一般来说是不查你的，
1: 嗯，
0: 但是你要是怼在交警脸面前，
1: 那是
0: 那你都怼过来了之后我怎么办，是不是？你低调一点，比如说你大早上呢你开到那边去你骑车，
1: 哎，
0: 人家都没上路呢你就回来了，
1: 对
0: 吧？
1: 而且交警知道你。

0: 开开开走到那个鼓楼那个地方，正好等个红灯，交警把我拦啊。
1: 嗯，
0: 我说啥？我怎么了？
1: 嗯，
0: 他说你下来。
1: 嗯，
0: 我下来一看，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不是我干的。他后来让我走了。
1: 对啊，
0: 但是那个大梧桐叶子正好插在那个地方。
1: 我知道，
0: 感觉是我放上去的，你知道吗？我说真的，
1: 我说我今天真没看那个。他说有抹布吗？我说有，我说我来现在把它擦一擦。擦完之后，他说你赶紧尽快把车洗一洗就走了，因为那次是下雪下了好几天，然后很脏那种状态。
0: 我那个我也是，我说这个叶子还真是会找地方呢。
1: 所以就是我说了嘛，就因为我们平常工作跟交警联系的比较多，南京交警我认识的这些人基本上
0: 都很好，
1: 就是大家。只要你不是触犯我的底线，
0: 对他都是，
1: 只要你不是严重违法行为，而且这个可能会危害到别人的这种生命的，
0: 对对对，非常人性化。
1: 就是，有一些情况他会分级去执法，
0: 对，
1: 人性化执法，
0: 对，
1: 然后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大家都不容易，
0: 对
1: 啊，就是将心比心，这个东西你要过分了，这我肯定要查，但是有的时候轻轻的，我提醒你就提醒你了。对吧，啊，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一下这个，
0: 就像那个树叶子飘下来一样，
1: 哎，对对对对。阿泽西啊，
0: 他说：“说到路上所见，各位有没有被前车亮闪闪的大镀铬条刺得这么干眼呢？有，观察了一下，一些国产车真的喜欢这样设计，其实是一种不成熟、不安全的表现。嗯，对，
1: 那种大面积的镀铬，我其实特别不喜欢。就是包括最近新上的一些车的那个大面积镀铬，
0: 太讨厌了。
1: 我都在看他们的黑武士版本。”就是我说这个可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0: 关键是刺到后面的人呢。
1: 其实那个镀铬的确还是一个问题，其实更多的一个问题你知道什么，就当年那个雾灯，那个后雾灯那个刺 眼，对吧，这些都是设计上面的一些缺陷嘛。嗯，
0: 是的是的。
1: 继续来看一下，刚才还有一个朋友问清晨来醒来点根啊，
0: 点跟啥？
1: 嗯，
0: 两位老师好，现在有个选车的纠结，
1: 你说
0: 不知道选哪个。
1: 嗯，
0: 主要是家用，一年也就7000公里左右吧。
1: 嗯，
0: 一年跑一次来回1200公里的小长途。
1: 嗯，
0: 一个是探岳，
1: 嗯，
0: 一个是世博特界。
1: 嗯，
0: 不知道哪个更省心一点。
1: 清晨醒来点根啊，你现在那个如果要是在听节目的话，我让我导播跟你联系一下，看看你10点钟之后能不能接电话。
0: 嗯，
1: 因为你现在所谓叫省心一点这个事情就很难去帮你去做判断，好不好？你要是再听10点钟有空的话，我们电话聊一聊啊。
0: 亚军也说了，亚军说，
1: 嗯，
0: 点小红心点赞，点一次和点 N 次有区别吗？
1: 看你是什么手机。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如果是
0: 苹果手机，
1: 苹果手机点一次就一次啊。但是如果你是安卓手机的话，你会发现你不停的点，然后
0: 数字会
1: 上，左上角的那个小火苗会不停的烧，
0: 区别对待了
1: 啊。不知道啊，不知道为什么。嗯，但是我跟你说，我最近在就有的时候听书嘛，我就发现一个同样的一个 APP， 同样的一本书，
0: 钱不一样，
1: 不是钱，我都听不要钱的，我听了还挣金币的那种，知道吗？
0: 还有挣金币。
1: 就是我发现用苹果手机听的时候，它从来不提醒我听书时长到了，让我去看广告。我换成了国产的手机之后，每到一段时间就提醒我听书时长不够，让我去看广告，而且不停地跟我说。
0: 啥意思呢？
1: 就是苹果手机是真没有广告。
0: 但苹果手机买豆子的时候会贵啊。
1: 为什么？哎，是你高端用户嘛，对不对？人傻钱多啊，买豆子啊。哎，你也发现这件事情了啊？
0: 不是网上说的，我没有买过，没有，我还有钱买豆子呢。
1: 你不还有钱买 token 吗？对不对？
0: token 就花了5块钱。
1: 好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啊！再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
0: 84652997是我们现场的热线，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大家可以点赞、留言和打卡。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十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欣欣，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应天高架赛虹桥段往大教场方向车流量大，缓行到黄山路上方。玄武大道和红山路往玄武湖隧道车辆通行拥挤，平均要等待7分钟。内环东线和西线的车流量相对是比较小。地面主干道广州路虎踞关路口、汉中路牌楼巷路口、莫愁路在汉中路路口车辆通行的都是比较拥挤的状态。中山东路、清溪路的路口往新街口方向平均要等待2个信号周期才能完全通过。绕城公路现在石阳路附近往大神关大桥方向车多缓行2公里。南京周边过江通道基本全部恢复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近日皖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滁州水果市场正式开业。南京公交集团依托611路、D13路、604路三条成熟的跨省公交线路，为市民乘客搭建起便捷高效的通勤采买通道，助力民厨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

0: 时间到了10: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在选车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拿不定主意的，不知道怎么选的，都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郑江说，领跑车主的投诉有后续吗？我也在盯着这件事情，目前呢，可能双方之间的分歧会有点大吧，反正目前两方都应该是没有推进，否则的话就会来找我了啊。之前最后一次领跑的工作人员给我回复的是，就是彼此之间的
1: 达不成一致，
0: 诉求点很难达到一致。我还在想着这两天来问一下这个事情，但是我就害怕他们彼此之间是不是又签了什么保密协议了啥的，对不对？然后经常有这种情况，就是品牌跟消费者之间就直接就大家就把这个事淡忘了嘛。其实我们不会忘啊，因为我觉得要给他们点时间。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不像是一种维修的问题。
1: 对，
0: 就比如说这件事情他要去修车，他要去修车，我们会一直盯着你尽快把它修好，因为那车要开嘛。
1: 对，
0: 但这个是已经修
1: 好
0: 了，是彼此之间的信任问题。
1: 对，
0: 从法规法律的角度上面来说，又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件事情，它需要证据，所以这个其实属于双方要扯皮的事情，
1: 就是要坐下来谈判的事情。
0: 如果其中任何一方不愿意松这个口的话，
1: 那就解决不了，
0: 这事儿都解决不了。
1: 是，
0: 但是于我来说，我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公共时间太多的去参与到这个扯皮的事情当中去，因为证据嘛。你能不能拿出证据？你要能拿出证据，对方就输了。他要能拿出证据，对方就输了。如果两方都拿不出证据之后，那你们就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慢慢拿，耗着，
0: 慢慢去谈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对的。
0: 简简单问你说，南京话真白什么意思？
1: 真白嘛，就是好啊，来四啊。
0: 哎，来四。前两天央视专门普及了一下来四是什么意思啊？
1: 真的。
0: 专门做了一系列的这个短视频，就是南京的来四是什么，让一个老外去学来四啊，去学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真摆呢，然后就是也是对，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很好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接电话啊。
1: 84652997，看看这位朋友他有什么问题。
0: 你好，我是杨晓。
1: 我是周宇。你好。
2: 哎，你好，能听到吗？
0: 哎，能听到，您请说。
2: 我就是留言那个跟探岳跟世博脱界
0: 啊。你现在开什么车啊？
2: 我现在开了一个大众的宝来。
0: 宝来
1: 啊，
0: 所以因为看了宝来之后，觉得探岳都是一汽的车嘛。
1: 对对对，
0: 一到店里去保养的时候，估计也都能看一看。
1: 对,
0: 对,
1: 对
0: 吧？所以喜欢哈。
2: 说实在话，我好久没去 4S 店了。
0: 那你怎么会关注到探岳呢？
2: 因为现在个降价啊，就是老是刷这个抖音啊，经常刷到。
0: 你这刷的其他车刷不到啊？
2: 啊？
0: 刷不到其他车吗？
2: 也刷到啊。
0: 就还是探岳让你动心啊？
2: 一个探岳，一个世博脱界嘛，反正就这两个。
0: 你预算多少钱？
2: 我预算大概15-16万吧。
0: 15-16万啊？
1: 15-16万挺多的了。
0: 15-16万现在能买到的车可太多了。
1: 对。
2: 多，但是不知道怎么选呢。
0: 哎，所以我跟你说啊，咱先把世博脱界和探岳放一边。因为这两台车现在都不是15-16万能买的车了，
1: 对，
0: 现在就是12-13万能买到的车，
1: 不需要这么多钱，
0: 知道吧？前两天连那个，皓影，你知道吗？
2: 对日系车不敢冒，
0: 不是，你知道吗？就你要你敢买不买是两回事，你得去有对比嘛，对不对？前两天皓影这种车都13万了。你说这个时候你去买一现代，你买本田13万了，你现在买一现代买15-16万，你觉得呢？
2: 哦，
0: 懂吧？还有一个事情，你要看它的，比如说维修保养体系。现在南京好像起亚就一家店了。
2: 对呀、就是江北一家。
0: 对呀、起亚就一家店了。虽然我觉得我开完世博脱界之后，我觉得这车很值得，就各个方面都不错，但是你想一想。你到手之后，江北现在就一家店，这家店能坚持多长时间？我不好说啊。明白吧？因为我大学同学曾经就吃过这个亏，他当年买的那个 DS，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长安 DS。
2: 知道。
0: 他从芜湖跑到南京来。

0: 买的 DS， 后来芜湖也开了这个店，结果后来南京的店关了，芜湖的店关了，他跑到镇江，从芜湖天天要到镇江去做保养。所以就是这个事情你要考量。我们先说，前提是我觉得现在的价位世博拓界性价比非常的高，比探岳的性价比还要高，因为它能够给你的东西特别的多嘛，而且韩系车可能做的这个细节啊、配置啊，做的都不错。但是我们先把这个放一边，就是你现在你当年买宝来的时候，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觉得这辆车满大街跑的都是的，用的也比较方便，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我们大家老司机都知道嘛，这个东西它用的多了，它的保养才能便宜，它的维修才能便宜嘛，对不对？所以你现在你不能说我二发去买车的时候，我跑出去买了一个小众车，
2: 对，非主流了已经是。
1: 就是因为这样子，那4S店太少了，这哪一天这个店没了，好了，这售后不知道哪里找。
0: 对
2: 对，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它不像电车，电车哪怕没有售后，反正我自己去换换东西也能弄。那个哪吒倒了之后，到现在为止，你配件不还是能找得到吗？对不对？因为油车它要定期保养，它每5000公里可能就要去保养一次。那这个时候一些小众的东西，一些小配件，你真的很麻烦，你知道吧？那
1: 所以咨询一下你们毕竟是专业的。
0: 所以我想跟你说什么呢，就是从车的角度来说那肯定没问题，那其他的人可能听了也觉得也不开心，是不是？你怎么不让人家买？我说你车要为喜欢的懂自己的人去考量这个事情，如果你在担心这个事情，那这件事情就是需要你重点去关注的一件事情，
2: 他要省心，
0: 对不对？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我想跟你讲的，现在你花15-16万能买到的燃油车太多了，
2: 太多了，
0: 你原来不敢去看的车现在都可以去看。
2: 对，
1: 现在这些有些什么车减配的特别厉害，
0: 这个东西一分价钱一分货。作为任何时候你去买个大白菜，我觉得你心里都有这个预期，对不对？1块钱一根的跟8毛一根的肯定有区别，
2: 嗯，
0: 是不是？大家已经对大家把这个东西都衡量，就包括你当年买大众的时候，觉得大众肯定很稳定很可靠，你现在再去买大众的时候，你看那里边的东西能一样吗？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吧？一些什么看不见的、看得见的、覆盖件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材料肯定不一样，
2: 肯定不一样。对，
0: 不仅仅大众，你去买其他的合资车都是这个样子。
2: 都是。
0: 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一个什么东西啊？新闻在说合资车大幅度降价了、打折了，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要求生啊。
2: 嗯。
0: 在这个求生的过程当中，他怎么办？他只能去降本，降本之后他要去求生，他就要去降价，就这个道理。
2: 对。
0: 一分价钱一分货，放在汽车上更是这个样子。
2: 是的，
0: 工业生产，你说它原来卖的多，它降价，那是因为它平摊了成本；现在它卖的少，它去降价，它只能是减配啊。
1: 懂了，懂了，
0: 懂了吧？
1: 懂了，懂了。
0: 所以就是一，你现在拿着15-16万，钱在你口袋里，你不着急，你多试试车。而且我给你一个建议啊，就是聪明的人一定是。我可以不买它，但是我要去了解它，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要知道我不喜欢的那些车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要突破我的边界。比如说国产车，比如说新能源，这些东西我反正钱在我口袋里，我不怕你问我。
2: 我试试去，
0: 我是来买车的人，对不对？我来尝一尝这个到底是什么味儿。
2: 嗯，了解了解。
0: 我哪怕我带着批评你，我来骂你的心态，我来尝尝是什么味儿，因为。你宝来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年没买车，市场的变化你也不知道。
2: 对，
0: 就你现在就再去让你去买一辆宝来，我告诉你，现在的宝来跟当年的宝来也不一样了。
2: 对，
1: 对对对，这么多年也没看过，就是感觉现在不是车。
0: 你当年买宝来的时候，你想过现在的宝来店里边的那个最新的那个速腾能卖到6万多块钱吗？
1: 从来没关注过这些东西，
0: 对不对？速腾最新上的车，那个速腾的跟其实它就是宝来了，
2: 就是宝来，
0: 换了个名字，现在就卖6万块钱。你当年买宝来的时候，速腾多少钱？
1: 我那个是最低配的10万。
0: 对呀，
2: 对呀，
0: 对
2: 呀，
0: 对呀。现在我告诉你，连上补贴之后，10万块钱 B 级车都能买得到了。
2: 嗯。
1: 这个我给看了什么帕萨特啊？
0: 对呀，对呀。所以
1: 好像就12、13万就可以了。
0: 所以我跟你说，市场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你这个时候恰恰就是，我不要说我这个不买那个不买， 前两天雅阁就13万，
2: 嗯，
0: 对不对？不要说我这个不买那个不买，我不买它是不买它，但是我得去看看，我哪怕去看笑话，我看你是什么样子，我去试一试，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要去了解了解，去试驾试驾，到底怎么样子？
0: 我了解完了之后，我再去判断，因为我不能用5年前、7年前、8年前的这种标准去判断现在的车。
1: 懂了，
0: 好吧，
1: 多去试驾试驾，看看到底适合哪一个。
0: 对，钱在你口袋里的时候，你是有发言权的。我想买什么，
2: 你主动，你掌握主动。
0: 保不齐你现在你不想买的车，你进去一看，哟呼，这成这个样子了，对不对？好吧，啊
1: ，OK， 感谢，
0: 不谢不谢啊，那就这样啊，
2: 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多看看。
0: 尤其是我说我们老司机。5、6年、7、8年没买车的人，
2: 15、6万现在都多了。
0: 我都你知道你现在
2: 多了，
0: 你现在拿15、6万如果去买油车，有很多车你不敢想的车你都能买得到。
2: 没有，我记得我们今天车新闻里面海豹06那个不要15、6万吧，
0: 12万。
2: 对呀、啊，
0: 你现在让他去买国产车，他肯定不会买。
2: 为什么？
0: 他不知道啊。当年他买宝来的时候，那时候国产车什么样子？
2: 那多差，
0: 对不对？
2: 嗯。
0: 我昨天刷到一个帖子，一个人。16年，
2: 嗯，
0: 买的比亚迪的 S7，
2: 嗯 ，S7 就算比亚迪里面算好的了。
0: 买的油车，啊、
2: 我知道。
0: 26年，买了一辆本田的皓影。
2: 哎呦！
0: 然后下面的评论说：“说你真的是你是车市的救世者。”说你在
2: 什么差、啊？买什么？
0: 你在不该买比亚迪的时候买了比亚迪，不该买本田的时候买了本田啊！然后就这当然这是一个笑
2: 话，笑
0: 话，
2: 笑话。哎，但是 S7 在比亚迪里面算好的。
0: 那个下面评论区就说，那已经在当时的时候算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2: 对，是的，是的。
0: 他自己写的，不知道自己36年会买什么样的车，
2: 不会再就是吧？
0: 当你10年都没有去买车的时候，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市场。我相信他去买这台本田的时候，他肯定是在想，哎呦，这么多年我开着国产车，我受够了。
2: 对。
0: 对不 对,
2: 对
0: 我要去开一开换一个合资品牌，
2: 而且现在这个也便宜了，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其实怎么讲呢，就是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
2: 嗯、
0: 你10年你都没有去买车的人，你一定要去看一看目前市场上是什么，
2: 就是主流是什么。
0: 而且我都在想啊，一你要去买你想买的车，你去看它，对吧？看完之后一定要带着你心中的那种疑问去试一试你不打算去买的车。
2: 关键他万一要是不知道还有什么不打算买的车呢？
0: 没关系啊，就逛呗。
2: 你一溜都走一下，
0: 你就逛呗。你原来看不上的车你就去，你就去看它。然后对于那种销量特别大的你就去看它。
2: 对，
0: 对不对？
2: 对，我这个你就把那个排行榜你把它拿出来。
0: 他为什么卖得好？
2: 这几个月排行榜你5个、10个都可以看一下。
0: 他为什么卖得好？
2: 有道理的，
0: 对不对、
2: 嗯、
0: 是所有人都傻了吗？就非得去选一个不好的车，还是他变了，对不对？你没变，你的需求没有变。那如果你发现那台车其实也并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去找一找其他的一些产品呢？
2: 就大家都买的那些车你去看一看。
0: 我昨天看那个华为在发布他的那个套定律的时候解释了一下，当然我觉得这比较高深，我可能也不太懂。我个人的理解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现在所有的摩尔定律都是让你把它做小，想办法去做小，越做小，一个芯片上面可能有上千，一辆车上面有上千亿个晶体管了，说想办法把晶体管做小装到那个上面去，这最后你能做多小，它有物理极限嘛，对不对？华为的套定律的目的是什么，就对折，就是你这个晶体管跟那个晶体管之间，你们不是要有通讯要走路吗，对不对？我直接把你们俩对折之后，你们俩贴在一起之后，不需要有路走了，那其实在时间上面不就是节省时间了吗？你的效率不就提高了吗？
2: 就相当于不需要传输了。
0: 就你我在我小时候喜欢看科幻片啊，科幻片说从一个星球到另外一个星球最快的方式是什么，不是光速，是空间折叠，对不对？你想一想，你是一张纸，你在纸的这一头和那一头中间这个距离你跑多快，有它空间折叠之后这个快吗？一叠起来之后你俩就在一起了，这又说到量子这个相关的一些东西了嘛。所以其实我就看几年前的时候那个国外的那个一些就是微电子方面半导体方面的大佬，
2: 嗯，
0: 都在那说，
2: 嗯，
0: 说你们。

0: 这么去限制中国，可能有一天中国会走一条自己的路，
1: 另外自己的路，崛起自己。
0: 事实证明就是这个问题，包括新能源车也是这个问题啊。
1: 对，新能源车也是。
0: 我绕不过去你的发动机，我绕不过去你的变速箱，这些东西我是绕不过去、啊。
1: 哎呦，我最近一段时间我老刷到那些外国人，外国人看到我们中国的车之后，哇，那个
0: 对啊，
1: 那个样子。
0: 因为我开创了一个新的路啊，你是把收费站建好了，但是我绕过了你，我辟了一条新路，我在这条路上跑的可能也不错嘛。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怎么说一些老司机在买车的时候
1: 没绕过来的
0: 要考虑清楚这个事儿。你先不要带着这么大的敌意和抵触，我跟我身边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这么说的，他们这个不买那个不买，我说你先不要带着这么大的敌意和抵触，钱在你口袋里，你不买任何人都行，你因为你是最后你决定权嘛，但是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货比三家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他现在卖得好，
1: 嗯，
0: 你在当年你买那台车的时候是那台车在当年卖得好的时候、
1: 嗯嗯、
0: 你选了它、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现在再来看你要换车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继续按你的思路去买现在卖得好的车，
1: 就买大街跑的车，是什么
0: 车，对不对，
1: 对，这个不会错。
0: 那你去带着这么大的这个敌意抵触，我就不买，你还是用过去那一套东西去衡量，关键你没变，他变了呀，
1: 市场变了。
0: 你当年去看好的那台车，几年下来之后，他可能卖不好了，各个方面减配，的质量不行了，他被市场淘汰了，你还去相信着几年前的那个他，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要带着变化的、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这个就很重要啊。继续来看，别问我是谁啊。
1: 确实的，太小众，后期修车不仅不方便，还贵。我的车库斯图前段时间在。
0: 高速、啊、
1: 高速上撞了一个大车，
0: 破的轮胎，
1: 破轮胎导致前保险杠水箱坏掉了，
0: 嗯，
1: 在 4S 店修了，修了半个月，而且费用16000多、
0: 啊、
1: 我感觉挺贵的、
0: 嗯、
1: 别的地方没有损伤，中网大灯都没有撞到，就仅仅是前保杠和水箱以及连接的塑料件居然还有这么高的费用，
0: 嗯，
1: 但是这款车我还是很满意的、
0: 嗯、
1: 家用性价比真的很好。
0: 原因是什么呢，少嘛，
1: 少，
0: 对不对、
1: 嗯、少。
0: 我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是奥德赛你修不了这么多钱、啊、
1: 嗯嗯，
0: 但是你买的时候库斯图便宜很多，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啊，就是它便宜了它是为了求生的，
1: 对，
0: 它不是卖的多了之后摊平了之后它便宜了，对吧，这是两件事情。那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就要去考虑我要买什么车，
1: 就是我觉得现在那种小众的车，非主流的车真的还不像以前，就真的不能买，那以前好歹还能够撑一段时间，现在你都不知道它能撑多长时间。
0: 嗯，就包括现在尤其经销商，
1: 嗯，说没就没，
0: 经销商他干不下去他就不干了，他就变化、
1: 嗯、他就不改。
0: 大家在路上看一看，就是那种换门头的经销商特别的多，对不对，
1: 嗯，
0: 虽然对于厂家来说他会给你找一个授权的地方去做售后、
1: 嗯、
0: 但是对你来说这个车可能就是一直在你手上
1: 了，
0: 就要在你手上待着了，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不讲了吗，就是这两天的热搜大家都在关注说这个车便宜了那个车便宜了，他是在求生呢，你可以，你不能把它理解成促销，
1: 因为它库存已经到了它历史高位了，
0: 你要把它理解成求生，你这样就好理解了，你如果觉得哎呦你看这个车现在这个车价钱就能买了太便宜了，
1: 嗯，我记忆当中有两次就是油车大幅度的降价，
0: 嗯，
1: 就是大概到前十年左右、
0: 嗯、
1: 也有一次降价，
0: 国六切换嘛，
1: 对，那个降价也、
0: 嗯、
1: 也是
0: 很
1: 厉害的，
0: 降了很多，
1: 但是也不一样，这次和上一次完全不同。
0: 我这么多年我都跟大家去说一句话，就是当你在买车的时候觉得自己占便宜的时候你就吃亏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过了一个真事儿，就是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啊，去年年底快到年底的时候你们可以搜一搜，就是那个时候我也跟大家说，我说如果你很在乎关于购置税减半这件事情你可以在今年去买车，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我说如果你不在乎这个东西的话
1: 你要用，
0: 你什么时候需要你什么时候买，
1: 对，
0: 有些人听了有些人没听，那你再回头去看一看，你去查一查，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你去查一查去年9月份之后的车价，
1: 嗯，
0: 对比一下今年之后的车价，你对比完之后你看一看
1: 就知道了，
0: 对不对，
1: 对，
0: 有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配置提升了，
1: 对，
0: 有的配置提升了价格更便宜了，对不对，技术在发展嘛，技术在高速的发展嘛，
1: 对
0: 啊，
1: 那没办法。

0: 别问我是谁，说我们这边有一家别克 4S 店，之前销量一直挺好，前几天从那儿走，发现门头换成鸿蒙智行了。前几天那个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好久没有走那条路了，说那条路一经过发现那家那个路虎店，一家路虎捷豹路虎的店也变成鸿蒙智行了。
1: 那很正常呀，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怎么讲呢，这就是一时一时，对吧？
1: 嗯哼，
0: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啊。

每年这个时候，多雨潮湿闷热的天气让有关节疼痛的朋友苦不堪言，空气里的湿气是越来越重，咱们的腰椎、颈椎、肩周、滑膜还有四肢关节总感觉酸胀隐痛，屈伸不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一到阴雨天

天关节就像天气预报一样提前预警，上班族久坐久站，低头看屏，颈椎肩周也总跟着闹别扭。所以咱们很多听众家里啊，现在都备上了一款宝物，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口碑太好了。好多朋友说，梅雨季来吧，湿气再重有它我也不怕，尤其是现在价格是超级给力，198元能带走11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4007106109，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端午送人的朋友记得多买几盒，等再热我们这款黑金膏药贴就暂停推荐了。4007106109，4007106109。吴女士买了2组，说常年的膝盖不行，就像你们说的，疼痛来得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无数的膏药贴，就你们家这个好用。那老式膏药贴当然不一样了，从根源拔，从根源去，像里面的艾草温通祛湿，轻松化解梅雨湿气对于关节的侵袭，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快速缓解关节的酸胀麻木，末药呢散瘀定痛，消肿生肌等等，大家真的是要常备家中。99块钱5盒，198元，是2组多送1盒，11盒到手，132贴，定点支持。

0: 善这个叫做异味的产生。
1: 嗯，
0: 还有一种异味呢，就是说你平常呢在车里面或者吃东西啊，或者是抽香烟等等一系列这个叫做动作嘛，就是产生了一些，就是甚至小孩吃了一些什么饼干屑啊，什么什么，比如说牛奶啊等等啊，一系列泼洒在车里，对吧？那么通过空调的循环风，或通过各种的这个散发嘛，就是一打空调，风带起来以后呢，就有很多的这种鱼酸味啊，或者是一些鱼虾味啊等等，这些异味呢，不是在空气中里面，那么要对这个车辆的这什么地毯，包括这个座椅上面这个叫做什么牛奶、咖啡啊，就进行清洁，那要做一个内饰的清洁和消毒，
1: 嗯，
0: 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就是同样的，我们讲空调异味或者说车内异味，实际上通过两个方法能解决，不是单纯的啊，通过就是说换了空调滤芯它就解决了。
2: 嗯，
0: 因为很多朋友讲说换滤芯没用，那个滤芯是不是假的？
2: 对，
0: 换还是有异味，我跟异味根本跟滤芯没有关系。如果你换异，其他换叫什么？解决异味通过滤芯更换，我告诉你解决不了，
1: 嗯，
0: 解决不了，
1: 嗯。
0: 即使说通过清洁蒸发箱，也是说解决和降低这个异味的产生，也不是说完全100%解决。
1: 嗯，
0: 那么你像完全解决很简单，你等到这个我们七八月份天热的时候，把玻璃窗打开，太阳晒个两三天，出了一点异味，一点异味的。
1: 嗯，

0: 通过30-40度的蒸发的这个叫做再，就是去干燥它，啊，就为自己解决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不去清洁，一旦就是说这个潮气一出来，或者水分一出来，就是在这个叫做的什么什么牛奶汁啊，或者一些这个一些食物上面再进行发酵，你依然味道依然。所以说定期还是要清洁。
1: 对，我是觉得就是我这么长时间我用车的感受就是，比如说黄梅天，
2: 嗯，
1: 马上一结束之后，对于南京人来说可能就直接是暴晒的这个天嘛。
2: 对，
1: 其实从黄梅天一出来之后，就是像刚才陈总一样说的那样，你停在一个露天停车场，你把车窗降下来一些，
2: 一点点
1: 你就在那晒，
2: 对，
1: 你就这么停个两三天，你会发现你车里什么味儿都没了。
2: 对，
0: 嗯，
1: 对吧？但是一定要空气流通。你空气不流通，
2: 就闷，
1: 你还是闷在里面是不行的嘛，
2: 嗯、
1: 对吧、
2: 嗯？
1: 还有就是车里边的内部的这种清洁啊
2: 清洁，
1: 这种整理啊，我觉得也都挺重要。一些不用的东西，一些放了很多年的这个东西，该扔就扔吧，你也不可能再用到它，对不 对,
2: 对？
1: 而且你在想用的时候，可能它已经变质了，或者已经坏了，
2: 对
1: 吗？
2: 对。
1: 好，今天谢谢陈总啊、
2: 嗯。好，谢谢，那就这样。
1: 啊

0: 吗？没撞过呀。你看看雷达那个头，比如说进水
1: 啊
0: 或者其他一些掉了，它肯定是不通电嘛，它不响嘛。
1: 对，
0: 雷达不太容易坏的，只要它有电，一般来说那个雷达头，就车上面的雷达头不太容易坏。
1: 接触的，
0: 我们原来接触过就很多次，就是因为线断了，或者是就是某一个插销松脱
1: 了
0: 啊，类似这种情况，去查一查吧。继续来看啊，简简单单说，2021年底落地125,000买的朗逸自吸，
1: 和现在落地朗逸500,000看不见的地方有变化吗？我觉得我的比当年买的时候配置高太多。
0: 嗯，
1: 当年冲着保值买的，现在
0: 您正常说读就行了。
1: 现在要卖，那简直是让
0: 你
1: 肉疼，
0: 你不读大家都不知道这是说什么，
1: 让你肉疼。
0: 嗯，这个他这个意思很简单，就是他现在他当年买的那个车和现在的这个车。放在一起
1: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就是
0: 说现在的配置比它更高，
1: 还
0: 更便
1: 宜。便
0: 宜，
1: 对。
0: 一就是它到了生命末期了。
1: 嗯。
0: 你当年买的那个车，5年前买的那个车是刚出。
1: 嗯。
0: 现在5年之后生命末期，生产了5年的这个配件了。
1: 嗯。
0: 它的这个价格平摊了很多，它必须得加配置，不加配置的话，你不会去买它。你谁要去买个5年前的这个车呢？
1: 是，
0: 对不对？但是你说在看不见的地方有没有减呢？有减，一般会在什么地方减啊？就是比如说覆盖件的材质方面，比如说在隔音棉的这个选材方面，比如说在线束方面，就这些你看不到的地方。但是一般在金属件上面，他们不敢随便去减，因为金属件一旦要是结构件啊，金属件如果去改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什么，就是造成它整个的这个结构的参数都要去变化，
1: 就
0: 是它
1: 犯不着了，
0: 它等于重新设计，它干嘛呢？
1: 对
0: 一般就是覆盖件，包括座椅的材质，
1: 这个变得会更多一
0: 些，填充物
1: 啊，
0: 这些东西会变化啊，车机啊，这些东西会变化啊，里边的机头啊。
1: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和回听往期节目，你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中午12点的101车世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西夏大桥往绕城公路方向出现车辆排队情况，智谷大道高架往玄武大道方向现在车多，要缓行十分钟。快速内环新庄进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方向，应天高架赛虹桥段往大教场方向，这些路段呢车流量会相对大一些，其他的高架和隧道基本恢复畅通。地面主干道汉中路在上海路的路口多个方向，广州路和虎踞关路沿线都是车多通行拥挤，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出行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西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此刻实时气温22度左右。未来三天南京都是晴或多云的好天气，周末天气非常适宜洗车晾晒和出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目前江苏十三地市预约咨询电话已经公布，大家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微信微博进行查看。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6: 被冷落过，
5: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6: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5: 或乘风或逆风，带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6: 那么
5: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7: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在我们节目一边直播的时候呢，互动直播间已经打开了，也要谢谢率先留言的各位听友们。你可以继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在中间的服务栏点一下，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来，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呢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今天我们聊一聊这个天气的祛湿大法。昨天啊，我看到有好几个帖子都写得特别好玩，说是这江浙沪已经湿到进化到什么亚马逊热带雨林气候了，然后很多人都在玩梗，说什么我快要进化出鳃了，我出门的时候就感觉被家里的狗舔了一样啊！你看 TT 啊，也在我们互动直播间里面留言，他讲的比较的田园风，他说昨天江浙沪啊湿的就跟被牛舔了一样。这说的好像你被牛舔过一样。确实是啊，这段时间呢虽然还没有进入黄梅季，但是因为一直下雨，然后又加上这个叫高湿环境啊，就是导致什么地板出水啊，玻璃起雾啊，衣服晾不干啊，被子黏糊糊呀、啊、 啊，然后就是人觉得特别特别的闷热，甚至会有一种窒息感。这是从五月中旬以来啊，持续强降雨，空气湿度直接爆表，就是导致了这么一个气候的特殊化。你看昨天有很多的人去量了一下湿度，像江苏的很多城市，包括浙江呀、上海呀、安徽呀、湖北呀，这相对湿度都突破了90%。南京呢，高淳地区哈、啊、直达100%。所以你说吧，是不是得净化出鳃来了？这个湿度100%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湿度已经达到饱和了，水分几乎没有办法去蒸发，拖地啊、洗衣服啊干得特别慢，然后整个人体感就像在蒸桑拿一样的闷热烦躁，然后还会有一些霉菌啊会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疯狂的滋长。你知道人体的舒适湿度是40%-60%，所以在这种高湿环境当中呢，你会觉得自己怎么都不舒服，睡眠怎么都不好，很多人啊一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好，精神相当萎靡。所以在这种特殊的气候条件下，我就不得不跟大家讲一讲啊，关乎我们所有人健康的一个话题。这种时候怎么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舒服一点，怎么样让我们体内的湿气更好的排出去呢？行吧，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温度清养生，首先给你介绍几款祛湿茶，我们一起来顺应节气祛湿健脾。那大家有什么好办法也可以分享到我们互动直播间来啊。好，在这儿要谢谢留言的山里人，说哎呀这段时间这个湿度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另外今天小周末，祝苹果小周末快乐。然后靓仔真亮说，在阳光明媚里听温度生活，漫上烟火日常，静待岁月安然。哎，你在哪个城市啊竟然有阳光明媚？反正南京是阴沉沉的啊，好像太阳很久不见的样子。漏网的河豚说打卡一下，哎，这个凉皮看起来不错。凉皮是我们半年以后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可能天气闷热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吃什么，并且吃什么都觉得没什么胃口，所以特地在美食环节跟你介绍介绍好吃的凉皮凉面。

0: 夏日有晴天，已经下雨阴沉了这么长时间了，真的很希望啊，看到阳光洗洗晒晒，然后人啊接受一下紫外线的洗礼，也会觉得好像自己不那么的发霉。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湿度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呢，今天温度生活的温度轻养生啊，半点之前跟你分享几款祛湿茶，我觉得你值得拥有啊。那首先这第一款祛湿茶呢，实际上是一款叫四物汤的东西，它的原材料啊，在药店就可以买得到，包括像超市其实我觉得也有了，你比如说像炙甘草、茯苓、莲子啊，这个在像中药铺子还有超市都可以买到。另外呢，还有一款是陈年白茶，就这四样东西啊，把它一起煮，那么这就成为了今天我们讲到的第一款祛湿四物汤。这每一样东西啊，原材料它都有不同的作用。你比如说像炙甘草，它就可以滋阴养血，有健脾益气和中之效。哎呦，我感觉今天我也是化身老中医了嘛，这种感觉还挺不错的。另外茯苓呢，它是可以啊，也是祛湿的，补中健胃。莲子这样东西呢，吃起来是有一点点苦苦的，但是只要你把那个莲心去掉啊，它苦味就没有那么浓。莲子它是比较带凉的这么一款原材料啊，放在这个茶里面煮呢，也是可以让你去清新一点，清凉一下。那么再说陈年白茶，白茶要老白茶比较好啊，会喝茶的人都知道，因为白茶在很多年的存放过程当中，它这个茶叶内部的成分呢，会缓慢的发生变化。如果你喝过老白茶，也喝过新白茶，你就会发现老白茶呢，它的香气更加的富裕一些，汤色呢，颜色更深，甚至有一点点变红，滋味也很醇厚，茶性呢，本来白茶是凉性的，那么老白茶呢，它就是温性的。而且如果你是在相对的湿度和温度中和的情况下存放，存放的时间越长，滋味也就越醇厚，那老白茶这个茶的品质和价值也就越高。所以好了，这是第一款跟你讲到的祛湿四物汤，炙甘草、茯苓、莲子、陈年白茶四样东西放一块儿去煮一煮，喝起来呢入口微苦，但是回甘生津强烈，可以利咽祛湿和健脾。有人说这四物汤啊，要把这四样东西集齐了煮还挺不容易的嘞，那行吧，给懒人们介绍两款祛湿茶。这第一款呢叫陈年老六圃，这个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的特产，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啊。它是属于一个叫黑茶类。六圃茶呢，性温啊，然后它也是有着消暑祛湿、明目清新、帮助消化的功效，尤其是在天气比较闷热的时候，你去熬煮一壶陈年老六圃，你就可以去首先看它这个茶质，你就看起来非常的舒服，红红的、浓浓的、很醇厚的这种感觉，然后你要趁热喝上那么几杯，就会感觉到哎，手心微微的发汗，通体顺畅。这是一款茶，另外一款茶呢，就是很多人喜欢的普洱熟茶了。普洱呢，它有生茶和熟茶之分，像我自己就比较喜欢喝熟茶啊，因为生茶的话呢，它虽然有的人说寡油寡油减肥什么的，但是它对胃的伤害会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那熟茶呢，它是经过发酵等工艺加工而成的茶，是以云南那个大叶种的晒青毛茶为原料的啊，那喝起来呢，你会觉得滋味特别的醇厚，有一种独特的沉香，色泽是那种褐红色的。而且喝普洱熟茶啊，它其实没有那么的讲究，你可以用泡的方式，也可以用煮的方式，你还可以买一个那种带玻璃内胆的保温杯， 就是随身携带非常方便，往里面冲90度以上的热水，一升左右啊，一升左右的热水呢，配大概5到7克啊，如果你喜欢喝浓一点茶，你就克数多一点，大概6、7克的样子。那如果你是喜欢没那么浓的茶，4、5克也就足够了啊。把它直接放在那个玻璃内胆的保温杯里面焖煮1个小时啊，趁热喝一点，生津发汗，祛湿健脾。而且呢，那个茶汤啊是油润的、细腻的，看起来也特别的明亮，还具有减脂、减肥、降压。
1: 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中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寿放枢纽广陵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前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
0: 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老人家还有孕期宝妈都可以非常放心地去吃。还有一款呢，是今年端午的限定爆款，燕之屋南咸北甜隆重登场，这个燕窝粽的礼盒，它里面也是含有着印尼雨林的珍稀燕窝，你把那个粽叶剥开来，就可以看到边角满满的燕窝丝啊，吃起来非常的特别，很爽口的感觉。这两款礼盒呢，平常的售卖价格都挺贵的，鲜炖燕窝的礼盒是576元，燕窝粽的礼盒呢是368元。那今天是一个套组嘛，给你争取到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因为燕之屋也是我们一直在合作的一个

0: 品牌合作方，所以整套组合今天到手的价格呢是499，是不是很划算啊？原价你自己可以算一下啊，900多了，今天到手价格只要499，一个套装就可以把端午香粽加上高端燕窝全部配齐，送给父母长辈呀，送给重要的合作伙伴呀，都非常的适合啊。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价格49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获得燕之屋官方小程序的购买链接，点进去可以直接购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输入499获得购买的链接啊。晚宴的热线呢是025-5242-9899 5242-9899。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这两天我们都有同事在青海做直播，哎，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看他们每天都在尝青海美食，真是羡慕死人了。那今年呢，我们山族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已经是第三年，还不知道第四年了吧。这条路线非常成熟，并且今年做了一个升级啊，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去

0: 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
4: 牛先生联系红娘，红娘又让牛先生进行所谓的成人认证、健康认证、保密协议签署等。牛先生扫码支付各种天猫超市卡、游戏卡订单，称这些支付的钱款后面可以提现返还。牛先生尝试提现时没有成功，意识到被骗，随后报警，累计损失6万余元。警方提示，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陌生 APP， 所有以约炮或网站推广为由，声称先支付后返现的，都是诈骗。如遇诈骗，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0或96110报警，并提供相关证据，切勿因羞耻隐瞒。
3: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5: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3: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6: 关心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不要下载陌生的 APP， 所有以约会或者网站推广为由，声称先支付后返现的，都是诈骗。如果你遇到诈骗了，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0或者96110报警，并且呢提供相关的证据，切勿因为羞耻隐瞒。关心警媒工作室，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游客登山失足摔伤，南京警方火速救援，20分钟助伤者脱险。南京市公安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巡特警大队的民警朱印将和大家来分享他的警察故事，守夜人的7个时辰。近年来，水果味的电子烟、上头电子烟在年轻人圈子里悄悄流行，很多人以为电子烟是潮流，是放松方式，甚至觉得比香烟安全，却不知道非法电子烟里很可能藏着合成毒品，沾染上就可能毁掉一生。今天的997禁毒之声，陈林警官要和大家来说说一位20岁女孩吸食水果味电子烟后生命垂危的故事。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3: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6: 你正在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手机应用商城下载一下，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那么在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我们用图片、文字、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那么在这里你可以点一个关注，这里听直播最下方的菜单栏是以往的节目录音。那么在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当中，我们把互动问答题已经上传了，内容是这样的。刘大妈呢是个热心肠，她加入了几个社区联络群做志愿者，帮忙处理社区问题。一天她在好几个群里都看到同一个账号发布的招聘信息，招聘人员年龄不限。

0: 工作内容简单操作，对时间和办公地点都没有要求，只需要一部手机进行刷单，就可以根据单数进行返现，平均日薪300+，多刷多得。刘大妈心动了，并且将消息告诉了你，你应该怎么做呢？A. 感谢刘大妈分享给你的身材小妙招，直接打开手机添加该账号，并且开始自己的新兼职。 B. 这个工作简单操作，特别适合有空闲时间居家的老人和学生，为了帮助他们，你要积极转发推广。 C. 劝阻刘大妈不要轻信所谓的刷单返利，及时向群主举报信息内容，将该账号踢出社区群。D. 不理睬刘大妈的分享，出了事儿是好是坏和我没关，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
1: 喂，您好，这里是96110。
2: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0: 作室。
1: 关心几枚工作室继续为大家播出。近日在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中华门派出所的综合服务窗口前，顺利办完户口业务的段阿姨再三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致谢。随后呢，她在派出所的意见建议本上写下了这样的一段留言：冯毅然同志急群众之所急，及时解决燃眉之急，很快很好地解决了我的孩子入学问题，在此表达感谢。事情呢是这样的，5月15号的下午，一位操着外地口音的老人匆忙走进了中华门派出所，神情焦急地向工作人员求助。原来这名老人呢刚刚从外地来南京不久，本来打算呢前往秦淮分局咨询一下孙子户口迁入办理，却因为司机送错了地点，误打误撞就来到了中华门派出所。经过工作人员的耐心询问得知，老人的儿子因为工作忙无法抽身，家中的孙子即将面临小学入学报名，能否顺利地把孩子的户口从外地老家迁入辖区，直接关系到孩子能否按时入学。老人便想着亲自到分局去咨询一下，没想到跑到中华门派出所了。接待段阿姨的综窗工作人员听完了她的叙述之后，立即着手办理。您别着急，孩子入学是大事儿，我们一定尽力帮您解决。这一句暖心的安抚瞬间缓解了段阿姨的焦虑，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时间把这个情况上报。在

0: 明确相关的办理规范之后，决定特事特办，为他开通便民加急通道。随后呢，工作人员一边耐心指导段阿姨核对相关的材料，一边快速启动业务办理流程，对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进行细致的核查，全程规范操作，高效衔接，很快就给段阿姨办好了相关的业务。段阿姨悬着的心啊，终于是落了地，激动地再三向工作人员表达感谢。就在5月19号，段阿姨特意打电话告诉工作人员，自己的孙子啊，已经顺利地提交入学手续了，并且再次向工作人员表达感谢。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997 精灵之声，我是主持人关心。刚才呢，和大家说了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关心和大家分享了一个互动问答题，请把你的正确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v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当中。刘大妈是个热心肠，她加入了几个社区联络群做志愿者，帮忙处理社区问题。一天呢，她在好几个群里都看到同一个账号发布的招聘信息，招聘人员年龄不限，工作内容简单操作，对时间和办公地点都没有要求，只需要有一部手机进行刷单，就可以根据单数进行返现，平均日薪300+，多刷多得。这刘大妈是心动了，并且将消息告诉了你，你会怎么做呢？ A. 感谢刘大妈分享给你的生财小妙招，直接打开手机添加该账号，并且开始自己的新兼职。 B. 这个工作简单操作，特别适合有空闲时间居家的老人和学生，为了帮助他们，你要积极转发推广。C. 劝阻刘大妈不要轻信所谓的刷单返利，及时向群主举报信息内容，并且将该账号踢出社区群。 D. 不理睬刘大妈的分享，出了事儿是好是坏和我无关，请把你的答案发送过来。这里是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近年来 AI 技术不断升级迭代，现如今 AI 生成的内容肉眼已经难辨真伪，假的内容越来越逼真，传统识别方法已经不足。现在国家反诈中心 APP AI 全能鉴别功能正式上线了，可以一键识别可疑内容，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何操作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步，上传可疑的内容，包括图像、音频、视频、文本均可检测。第二步，点击 AI 识别，系统可以自动分析真伪的概率。第三步，查看鉴别报告，会清晰地提示您风险等级。另外，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通了身份核验功能，在通话或者是聊天过程中，如果发现对方身份可疑，可以通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内身份核实功能发起验证请求，输入对方的手机号，然后要求对方使用该手机号登录国家反诈中心 APP， 便会在 APP 内收到核验提示，需配合完成人脸识别，核实结果也将及时反馈至您的 APP， 会显示已验证或未通过，有效核验该手机号码是否是真人操作。还要提醒大家，无论检测结果如何，但凡涉及转账、借钱、透露验证码的，务必请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身份核实功能，或者电话核实对方的身份，多问一句就多一份安全。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我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更新国家反诈中心 APP 至最新版本，并分享给家人朋友，共同筑牢反诈防线。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

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卫工作室。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兴盛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毒品是当今社会的公害，它让意志不坚定的人迷失方向，它让曾经幸福美好的家庭失去欢乐。全民参与，征程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倾情打造997禁毒之声，电波传递健康无毒绿色生活，让我们远离毒品，让生命之花呼吸纯净空气。
5: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警官主持人陈林。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毒品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现在的毒品渗透多元化，滥用多样化，犯罪隐蔽化，违法形态交织化。披上伪装嫁衣的毒品，大家千万要当心。关心警媒工作室997禁毒之声提醒大家，生活中一定要提高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和意识，看清毒品的真面目，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远离伪装毒品的误区。为了天下无毒的梦想，我们共同努力。
6: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每周三午间的12:30。那么在这个档节目当中，警官主持人陈林会和大家说说与禁毒相关的那些事儿。今天我们说些什么呢？近年来啊，水果味的电子烟、上头电子烟在年轻人群体当中是悄悄流行，很多人以为电子烟是潮流，是放松的方式，甚至觉得要比抽香烟安全，你知道吗？不法电子烟里面很可能会藏着合成毒品，沾染上就可能会毁掉一生。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

0: 大家说到的是一位20岁的女孩吸食水果味电子烟之后生命垂危的故事，请出警官主持人陈琳。陈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这个20岁的女孩小芳一直待业在家，3个月前啊，因为一时的好奇沾染了上头电子烟，不料呢小芳是越吸越多，出现了明显的成瘾、冲动、找药的行为，逐渐啊，出现了手抖、走路不稳、站不起来、全身不由自主的抽动等症状。那么近几天，甚至突然被有被害的妄想、胡言乱语，睡眠饮食极差，被家人紧急送至了湖南省的脑科医院。那么入院时，医生检查发现啊，患者的体重仅34公斤，极度的消瘦，重度的营养不良。此外呢，患者血压偏低，而且双上肢震颤，不能独立的行走站立。那么精神检查存在明显的这个幻觉、妄想、强烈的药瘾。自制力呢是完全的缺乏，医院立即启动了重症救治的方案，采用身心同治的模式，由脑疾病重症医学科与成瘾医学中心同步生命支持，介入戒断的干预、精神疏导。此外呢，内分泌科指导营养方案，中医科协助调理。那么经过多学科的联手攻坚，小芳的病情终于逐步改善，生命体征呢趋于平稳，但仍需要长期的康复与戒断。
0: 市面上标榜的上头快感解压的非法电子烟，很有可能就披着潮流外衣的合成毒品。不法分子呢，常在烟油当中非法添加替来他明、合成大麻素等物质。那么这类物质成瘾性极强，甚至远超传统毒品。但是呢，它又隐蔽性高，包装花哨，口味香甜，让很多的年轻人放下戒备。殊不知啊，每一口吸入都是在给大脑和身体埋下定时炸弹。合成毒品电子烟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会造成中枢神经系统永久性不可逆的损伤，这种伤害一旦形成，很难靠后期治疗完全修复。那么这种损害呢，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急性中毒症状，短期内会出现手抖、肢体麻木、行走不稳、全身震颤，伴随失眠、暴躁、记忆力断崖式下降、胡言乱语。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幻视、幻听、被害妄想等等重度精神异常，完全丧失自我认知。第二，不可逆后遗症，即便急性期抢救成功，大脑神经的损伤也难以修复，长期来看会出现认知功能衰退、性格彻底改变、肢体震颤遗留、精神症状反复发作，甚至终身伴随神经功能障碍，毁掉整个人生。第三，全身性的塌陷，毒品呢会彻底的打乱你的代谢和内分泌，引发重度的营养不良、脏器功能受损，短时间内暴瘦、免疫力塌陷、多重并发症叠加，特别容易诱发猝死。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呢处于发育的黄金期，精神的系统脆弱敏感，合成毒品对脑神经的损伤是永久性的，哪怕短期吸食也会造成认知衰退、精神异常、肢体障碍等等不可逆的后遗症。因此啊，大家千万不要把好奇当个性，把毒烟当放松， 一时的虚假快感换来的是终身难愈的伤痛，甚至是生命代价。
1: 那么近日啊，西九龙站海关查获了一名进境的旅客携带大麻电子烟15支，毛重呢301克。海关官员在对进境的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未向海关申报，而且眼神躲闪，步伐急促。海关官员随即对其进行拦截检查。经过进一步的检查，海关官员在该旅客背包内发现装有烟油的电子烟14支，在其口袋内发现相同电子烟1支，毛重共301克。那么后经专业机构的鉴定，上述电子烟中均检出了四氢大麻酚的成分，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0: 997禁毒之声也提醒大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我们来听一首禁毒歌曲，稍后时间请陈林警官和大家再来说。

0: 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淘玉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2: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 99.7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今天的主打单元是警方提醒，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安全是民生大事儿，更是公安机关守护的重中之重。就在今年的七月份，南京秦淮警方经过缜密侦查，跨省联动，成功捣毁一个以封建迷信为幌子，实则利用互联网实施诈骗的特大犯罪团伙，在全国多省市同步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92名，其中88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查明该团伙涉案资金达到4600多万元，受害群众遍布18个省份，共1400多人。那么今天我们的警方提醒就邀请到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何继文，为大家详细来讲述这起案件的侦办过程，并且带来警方提醒。何警官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起案件啊，这个案件最初是谁来报警的呢？
3: 是我们辖区的居民赵阿姨。
2: 赵阿姨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她是怎么落入这个骗子的圈套的呀？
3: 今年3月份，赵阿姨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的这句话，家宅不安，多因气场紊乱，调对了风水，家人平安自会来。这恰好戳中了她独居生活中的隐忧。老伴去世多年，女儿呢在外地工作，夜里免不了胡思乱想。循着视频引导呢，赵阿姨添加了所谓的班主任的微信，开始学习免费课程。班主任每日嘘寒问暖，看似贴心的交流的，实则偷偷的套取了她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甚至存款信息。免费课结束以后呢，班主任还推荐了3999元的高阶课程，声称由督导师兄一对一指导。张阿姨犹豫再三，还是报了名。督导师兄每日来电督学，一段时间后，师兄就在电话里面叹息：师妹，师兄看到你女儿今年农历5月份到7月份之间有血光之灾，孩子她过不去。当时呢是今年3月份，就预测她今年5到7月份有血光之灾。赵阿姨手就抖起来了，师兄立马又说了一句说，前年5月份有个江苏泰州的师妹不相信，结果过了1个多月，她女儿就车祸走了。当时我们受害人赵阿姨当场就吓哭了，恐慌之下呢，她就被大师可做法消灾的说辞打动了，先后转去了近3万块钱的消灾费。事后呢，他又打电话给女儿。

0: 报喜。女儿听到这个叙述后呢，就感觉母亲可能遭遇诈骗了，随即就让母亲向南京警方报了警，揭开了这一犯罪团伙的冰山一角。
1: 嗯，最初呢是我们秦淮辖区的这位赵阿姨报警的，所谓的这个高阶课程只是进一步要来骗她的钱。那么咱们接到报警之后又有哪些发现呢？
0: 就我们当时接到这个报警之后呢，第一时间发现这并非普通的封建迷信活动，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新型诈骗犯罪。我们第一时间就回访了赵阿姨，并开展深入研判，从赵阿姨提供的平台账号、企业微信号以及电话号码等相关线索入手，循线追踪到一家注册在南京的传媒公司。通过进一步核查发现呢，这家公司2024年初还以直播卖化妆品为主，之后突然就转型推广线上风水课程，但与普通风水课程不同的是，他们并非真的研究风水，而是派员工专程赴外地学习利用风水诈骗技术。同年11月正式上线诈骗团队，沦为披着传媒外衣的诈骗窝点。更可疑的是呢，公司法人代表频繁更换，且无任何关联，收款账号呢也在不断变更，员工工资竟通过个人银行卡发放，种种迹象指向一个精心布局的犯罪团伙。我们迅南京市公安局呢迅速调集刑侦、网安、技侦等多种警种力量，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通过分析近10000多条通话记录、1000多个微信账号以及10多个视频账号，绘制出了覆盖多地的犯罪网络图谱，追踪4600万元的涉案资金流向，逐步发现了其交易和洗钱方式。在研究了200多个G 的数据后呢，我们基本掌握了完整的受害人信息表、话术台本以及财务流水等信息，从而理清了该团伙引流、收割、售后维护的全链条作案套路，锁定了以张某某为首的犯罪核心。
1: 嗯，这是我们何警官和大家来介绍到的赵阿姨落入的这个骗子的圈套，以及我们报警接到报警之后都做了一些什么。哎，如果有人跟你说你的家宅不安，多因气场紊乱，调对风水，家人平安自会来，然后让你给出好几万的这些钱，你会相信吗？那么我们已经锁定了以张某某为首的犯罪核心，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设在什么地方呢？
0: 其实离我们也挺近的，就在南京江宁区某个写字楼里面。这个呢，犯罪团伙他构建起了分工明细的诈骗工厂，从管理层到销售、讲师、中控、财务、合规等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甚至还有固定的这个销售流程和话术台本，每个环节都围绕着如何让受害人掏钱的这个设计。
1: 嗯，你看重点出来了，如何让受害人掏钱，总有一个台本是特别的适合你的。那么这个流程具体是怎样的呢？
0: 要理性，千万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当涉及到金钱交易的时候，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凡是让你先转钱的基本都是骗局。
1: 嗯，对，凡是让你先转钱的都是骗局。其实我们在做现场反诈的时候啊，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说你只要记住两句，要钱不给，给钱我不要。
0: 是的，是的，
1: 是吧？这样子的话就能确保你的这个安全了。我们讲了那么多啊，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吧，我们反诈成功的一些例子。
0: 有的。我们今年这个南京溧水区啊，就有一位网约车驾驶员刘女士。
1: 嗯，
0: 她当时接到了一个刷单的订单，要送50000多元的黄金到外省。她之前就听过我们这个反诈宣传，就觉得不对劲，直接报警了，成功识骗破局了。我们当时呢也把嫌疑人抓到了。还有就是我们辖区的这个月牙湖派出所破获的一起冒充公检法诈骗，这个骗子呢是两头骗。一边呢让受害人转账45万，另一边呢让另一个人用45万买黄金包装扶贫款。最后呢我们也是把这个涉诈资金追回来了，返还给了家属。这些案例呢说明只要大家提高警惕，多学反诈知识，肯定能够有效防范。
1: 嗯，确实的，防范诈骗的关键啊，还是自己去提高这个意识，你懂了你就不会上当受骗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请何警官呢和我们的听友网友再总结一下，遇到可疑情况我们怎么办。
0: 其实很简单，只要记住3个不宜多，未知链接不点

0: 机、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遇到可疑情况呢，立马拨打9110反诈专线咨询，或者直接报警，千万别让骗子有可乘之机。
1: 是，记住三不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非常感谢何继文警官今天走进到直播室和大家的分享。诈骗离自己远吗？不远，就在身边。针对你的这个诈骗的套路、剧本，他已经在写的过程当中了，但是我们要进行很好的识别，是不是？我们说你上当受骗和年龄啊、性别什么都没有关系，和你知不知道最有关系。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好，我们的警方提醒这个单元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的何警官，那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公布一下互动问答题的答案。刘大妈是一个热心肠，她加入了几个社区联络群做志愿者，帮忙处理社区问题。一天呢，她在好几个群里都看到了同一个账号发布的招聘信息，招聘人员年龄不限，工作内容简单操作，对时间和办公地点没有要求，只需要有一部手机进行刷单，就可以根据单数进行返现，平均日薪300+，多刷多得。刘大妈心动了，并且将消息告诉了你，你应该怎么做呢？ A. 感谢刘大妈分享给你的生财小妙招，直接打开手机添加该账号，并且呢开始自己的新兼职。 B. 这个工作简单操作，特别适合有空闲时间居家的老人和学生，为了帮助他们，你要积极转发推广。 C. 劝阻刘大妈不要轻信所谓的刷单返利，及时向群主举报信息内容，并且将该账号踢出社区群。 D. 不理睬刘大妈的分享，出了事儿是好是坏和我无关。正确答案应该是 C， 劝阻刘大妈，你千万不要相信这个刷单返利啊，刷单是违法的，刷单就是诈骗。各位，你们的答案准确吗？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每日一答，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升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我是关心，关心警媒工作室，明天午间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师。
1: 听九九七，
2: 九九七，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

0: 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定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带来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非常高兴哈，今天我们继续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倾听体育的声音。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依然会和您关注一下法网的赛场。那么在法网的这个男单、女单以及女双的赛场上，中国选手的表现如何，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共同关注。另外，本赛季 CBA 总决赛的第一场昨天晚上打响，上海男篮101-90战胜了广厦男篮，目前大比分是1-0，暂时领先。此外，在昨天的 NBA 的赛场上的尼克斯4-0最终是横扫骑士，时隔27年晋级了 NBA 的总决赛。那么问题来了，在总决赛当中他们面对的会是雷霆还是马刺呢？那么雷霆和马刺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是进行西部决赛的第五场较量，在前四场比赛过后呢，双方是战成了2-2。那今天这场比赛过后，谁会抢占先机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哈。你觉得在西部的决赛当中，到底谁能够成为西部的冠军，从而晋级最后的总决赛呢？你更支持雷霆还是更看好马刺呢？在大蓝鲸 APP 上，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大蓝鲸 APP 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或者说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可以来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尔东晨，女字旁的婷，你可以来关注陈婷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可以更加方便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以及你可以看到我的大蓝鲸朋友圈。另外，今天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还有15天的时间了，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为您带来世界杯的最新的相关资讯。
1: 体坛快报，
2: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2: 集结新鲜资讯。
0: 那么在北京时间昨晚法网女双的首轮比赛当中，前赛会冠军王昕瑜、谢淑薇再次搭档，他们以6-4和6-1击败了自己的对手，顺利的晋级了下一轮比赛。
1: 在法网女双首轮比赛中，海峡组合王昕瑜和谢淑薇迎战澳大利亚的卡萨金娜和哥伦比亚的奥索里奥。尽管卡萨金娜和奥索里奥

0: 率先破发成功，但作为前法网女双冠军，王欣瑜和谢淑薇临危不乱。对攻中，谢淑薇多次展示出绝佳的击球手感，再加上王欣瑜高效的网前截击，两个人逐渐掌控了比赛，并最终以6-4和6-1直落两盘击败对手，顺利跻身本次法网女双32强。
1: 今天打的也是非常开心，我觉得也大家其实挺轻松的，因为虽然第一盘一上来打的比较久，然后也打的比较焦灼，在对手的这个先取得破发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还是后来慢慢的调整过来了，然后慢慢的掌握了场上这个更加主动的这主动权，所以后面其实第二盘一上来这个比分拉开的就比较快，所以后来也是结束的比较干净利落。对，
0: 在接下来结束的另一场女双比赛中，中国选手郭涵玉联手法国双打名将姆拉德诺维奇，以2-1战胜德国的利斯和美国的斯特恩斯，也获得了参加女双第二轮比赛的资格。
2: 那么应该说，在这一次的法网的赛场上，目前王欣瑜是在女单和女双都闯过了首轮关哈，希望接下来继续能够在比赛中有更好的发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昨天的法网女单的首轮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老将张帅以4-6和2-6不敌30号种子李吉妮，非常遗憾，她无缘第二轮的比赛。
0: 37岁的张帅时隔三年再次亮相法网女单正赛，首轮比赛他的对手是美国选手李吉妮。25岁的李吉妮目前处在职业生涯的最高排名，本届法网以30号种子身份出战。首盘比赛双方在前5局互保发球局，第6局李吉妮率先完成破发，但很快被张帅回破。8局过后双方战成4平。盘末阶段，李吉妮提升了发球质量，在第9局连下4分完成保发。关键的第10局，张帅在盘点上的非受迫性失误让他以4-6丢掉了首盘。第二盘比赛状态出色的李吉妮连保带破，很快便取得3-0领先。而张帅打得比较被动，第二盘没能取得任何一个破发点。第8局李吉妮在第3个赛点上把握住机会完成破发，以6-2再胜一盘，大比分2-0战胜张帅，晋级女单第二轮。
3: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难过的，因为这个对手很强。对于我来说他确实很强，他很喜欢我的球，所以他会越打越好，越打越欢。然后每一次交手开局还能咬一下，然后等打到越打到中段越打到后段，他就完全释放了，因为我的球可能让他特别得发挥，所以有的时候碰见这样的选手，再加上他现在又是一个对于网球运动员来说最好的一段时光，他的技术包括他的心理状态都达到了一个最好的成熟度吧，所以想要战胜这样的选手是比较困难的。对于我来说确实是要看抽签了，有的时候如果对上自己很适合打的球员，可能还能再咬一咬，再打一打。对，
2: 另外在昨天法网的男单首轮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张之臻对阵的是从资格赛突围的阿克斯塔，但是非常遗憾，在昨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张之臻始终没有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比赛节奏，最终呢是1-6、4-6和3-6，大比分0-3不敌对手，止步首轮。
4: 身穿红色球衣的张之臻是第3次出战法网男单正赛，此前2次他都打进了第3轮。而迪亚斯·阿克斯塔则是从资格赛突围的选手，首盘一上来，张之臻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遭遇破发，以0-2落后。此后他在第6局再次遭遇破发，以1-6输掉首盘。
5: 就怎么说呢，今天自己失误也很多，然后最近的状况也一直非常不好在比赛中，然后今天哪怕是刚进场刚打前几局，今天其实状态就一般般，然后怎么说呢，心态上有很多就是自我，不说自我怀疑吧，就是自己和自己在发生斗争吧，有很多负面的想法或者心态也好，就一直在抗争这些。
4: 第二盘又是阿根廷人率先破发，不过张之臻马上完成回破，前8局

0: 双方打成4-4平。盘末阶段，迪亚斯阿科斯塔完成关键破发，并且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大比分2-0领先。
1: 收听天下体坛。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哈。今天呢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你可以畅所欲言啊，来聊一聊近期你自己所关注的一些热点赛事焦点话题哈，包括在这个 NBA 的赛场现在也是进入到了，尤其是在西部哈，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非常关键的阶段了。前四场比赛过后呢，马刺和雷霆是2-2平，那今天此刻双方正在进行着第五场的较量，那到底谁能够抢占先机呢？我们稍后的时间也会和您共同来了解哈。那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今年的总决赛会是尼克斯对阵雷霆，还是尼克斯对阵马刺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另外也欢迎你哈，在世界杯倒计时15天的时候，你可以继续跟我聊一聊你感兴趣的世界杯的话题哈，都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先来说一说 CBA 的总决赛，在昨天晚上 CBA 总决赛第一场较量当中呢，上海男篮101-90战胜了浙江，大比分目前1-0领先，其中的外援古德温34分、7个篮板、12次助攻哈，交出了非常亮眼的数据。
3: 上海九世主帅卢伟有点犯愁，让他挠疼的事情不仅仅是球队在主场打出了一个4-13的糟糕开局，更在于伤病的侵袭。首发中锋怀特塞德因伤缺阵，而另一员悍将洛夫顿只打了2分半就因肩部撞伤被迫离场，一下子缺少了2位重量级内线外援，卢伟只能祭出小阵容与浙江浙商证券周旋。此时古德温成了左右战局的关键，这位小外援得分助攻两手抓，本场他在拿下全场最高34分的同时，还用12次助攻串联起全队。在古德温的带动下，严鹏飞和王哲林接连线上暴扣，完成比分反超的同时，也点燃了主场气氛。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孙铭徽带伤出战，表现不佳，而另一名国手胡金秋本场受到犯规困扰，也没能发挥出全力。第三节，上海九世轰出一波进攻高潮，一举将分差拉大到2位数。李天荣和李洪泉先后在3分线外有所斩获，王哲林顶着2人防守打进神奇的2+1，老将严鹏飞也在中距离不断用精准的跳投惩罚对手。本场上海九世5人得分上双，其中有4人是本土球员。通过这一波进攻高潮，上海队一度将分差拉大到18分。但浙江浙商证券作为上赛季总冠军，也展现出自己坚韧的一面。在球队最需要火力支援的时候，替补赵佳仁挺身而出，他在外线连续命中，为球队止血。本场赵佳仁3分线外6投4中，拿到12分。在他命中这记远投之后，浙江浙商证券将最多18分的分差迫近到只差4分。决定比赛走向的关键时刻，上海队的本土球员再一次集体爆发，还是李天荣的3分球，还是严鹏飞的中距离跳投，还是王哲林强硬的篮下进攻，上海队再度将分差拉大到2位数。在扛开胡金秋上篮得手后，王哲林霸气怒吼。总决赛首场，大鲨鱼势在必得。最终，上海九世101-90战胜浙江浙商证券，在7场4胜制的总决赛中拿下系列赛首胜。
2: 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也来听听看哈，双方主帅对于这场比赛有什么样的点评，而且不约而同的，他们其实都把目光瞄向了接下来的比赛，因为这毕竟是系列赛，并不是一场定胜负的比赛。
4: 今天古德温大家看到了几乎打满全场，确实为了这个球队都不容易，包括刚才讲的大王啊，老队员啊，都是在带着伤病在出战，也是为了这次总决赛。还是一系列赛嘛，还得一场一场打吧。就是我们也是跟队员说了，也不赢或输啊，还是去好好休息，因为后天马上就第二场，还是把一些不足的去总结，完了争取打

0: 跑下来了。
1: 这个词也确实也第一场，我们离我们要完成的任务还很遥远。然后，但是今天在缺席两个大外的情况下，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拼，包括我们篮板也是赢了对手，然后我们助攻也是在分享球，包括我们三分也快，40%了。其实今天的比赛，我也是对大家感到非常自豪，大家都是在互相帮忙，咱们打出团队篮球，大家都彼此建立了很多的信任。其实这个现象是往好的方向走的。
2: 一直注意到还剩7分的时候呢，其实也还是有机会啊。但是，那会儿的话，可能大家觉得，抢头一两个三分可以瞬间的把比分追上，或者是这个反超啊，依然这个怎么说呢？太急躁了啊。这第一场球吧，那么去年也是啊，这个第一场球在杭州主场也是这个输掉了。那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有什么气馁啊，包括这个灰心的啊。第一场球只是一个教训吧，应该是大家还是要更早的去投入到比赛当中。
3: 那么上海目前是大比分1-0领先啊，但是我个人觉得今年的这个总决赛毫无疑问，我觉得还是会是拉锯战哈，就看看在这个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了啊。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你可以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啊，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200毫升单瓶装，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299或者是小露珠，点击神最右的赫莲娜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是299块钱哈。那么重点来了，一定记得要添加福利官啊，不添加呢，可能就领不到这个专属的补贴哈，那也就不能够以299元的价格入手，只能够按照原价去购买了。而且这个活动是限时的，就今天这一波限量只有50件哈，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299或者是小露珠，或者点击神最右的赫莲娜小露珠就可以了。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姐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欢迎你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876-315来进行反馈，那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今天在节目中也看到了大家的留言哈，嘴角荡起一丝微笑。这位听众留言说，婷姐早安，我是邓肯的球迷，从 GDB 退役就再也没有看过马刺的比赛了，现在马刺重返西决最近看了，特别是波波维奇中风都出山指导文班啊，邓肯、罗宾逊、吉诺比利都亲自的指导哈，马刺让人觉得真的就是底蕴非常厚哈，所以这是马刺的球迷啊，真的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可能随着年纪慢慢的增长你可能无论是工作上还是家庭生活当中，可能都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你去方方面面的照顾，有的时候真的会少了很多看球的时间，所以无论是说到这个 NBA 还是说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我们通常都会说那些年陪你一起看球的人如今都在哪里，你会格外的怀念过往的岁月啊，因为在10:24我们来看一看比分，暂时是雷霆87-79领先马刺啊，这是进入到了第三节，还剩下5分钟左右的时间结束，所以这个应该说打的还是比较焦灼的哈。在此前我看的时候呢，还是马刺大比分落后，但是马刺这一阵儿已经逐渐的将比分迫近，所以具体的这个比赛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稍后的时间也会在节目中和您及时的来关注哈。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09，刘翔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日，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3: 好的，在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好，今天在前面的半个小时，我们着重是和您关注了法国网球公开赛中国选手的表现情况，以及关注到了昨天晚上 CBA 的总决赛的第一场较量，上海队目前大比分1-0领先可以说是占据先机。那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在 Live 的直播间你可以找到我们的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在我们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呢，也有不少的篮球迷在聊一聊这个此刻正在进行的西部总决赛的第五场较量就是马刺和雷霆的这场比赛因为在昨天这个东部的决赛当中呢，我们知道尼克斯4-0横扫骑士他们已经率先晋级总决赛了。应该说东部的决赛是一边倒，但是呢西部的决赛毫无疑问一定是拉锯战今天是双方的第五场较量了。此时此刻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比分情况，马刺88-98落后雷霆10分的成绩。好，在节目中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这个靓仔说，我还是要支持马刺他说我还是相信马刺能够逆风翻盘的。另外呢，小金鱼说，我还是看好雷霆队觉得这个亚历山大包括球队的发挥是更为稳健的那今天呢，应该说在这个比赛当中目前雷霆是处在一个领先的状态。我们来看一看双方的最后一节较量当中比分会不会被改写拭目以待吧。稍后的时间也会及时的和您来关注一下这个 NBA 赛场的情况。那接着呢，我们回顾一下昨天 NBA 季后赛东部决赛的第四场较量，尼克斯在客场130-93大胜骑士，从而呢4-0横扫对手，杀进了总决赛。这是尼克斯自1999年之后，时隔27年再次打进总决赛。此外呢，尼克斯在今年的季后赛已经取得了11连胜的好成绩。
6: 手握3-0的大比分，身穿白色球衣的纽约尼克斯气势如虹。虽然开局一度被骑士拿到领先，但唐斯和布伦森接连投射，他们单节分别得到8分和7分，率领尼克斯扭转局面。唐斯此役发挥出色，得到了19分外加14个篮板的两双。随着他这次断球后及时跟进双臂补扣，客队在第二节还剩9分多钟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50分。骑士的当家球星米切尔此役得到全场最高的31分，哈登和莫布利分别得到12和15分，但他们的发挥还不足以帮助主队挽回败局。尼克斯众将在领先局面下越战越勇，布里奇斯面对哈登的缠斗丝毫不慌，冷静周旋寻找机会，以一记敏捷的翻身跳投压哨终结。唐斯先给斯特鲁斯送上大帽，紧接着外围3分远投命中，防守进攻一人全包。阿努诺比更是接布伦森助攻，单臂劈扣将客队的进攻海浪推到最高潮。进入第四节，尼克斯一度将分

0: 侦查扩大到了40分以上，骑士队无心恋战，提前认输。最终，尼克斯130-93客场大胜骑士，大比分4-0拿到东部冠军，时隔27年重返总决赛。本轮系列赛，布伦森场均得到25.5分，在赛后领取了东部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奖杯。
1: 说实话呢，在这一轮系列赛开始之前，尼克斯的确是被各方更看好的那支球队。但是还真是有点意外的是，骑士总比分0-4就被横扫出局了。而且本轮系列赛哈登的表现并不理想，三分球命中率不足20%，而且失误率也是居高不下。不过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哈登似乎并不服气哈。在昨天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哈登说，比分确实是4-0，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当时发挥出了自己的最佳水平。虽然在比分上他们是4-0完全压制了我们，但是说实话，我真心觉得我们才是更强的那支球队，但是我们没有把这点展示出来，所以被打了个0-4哈。虽然输球啊，但是嘴上并不能服输。我们来看一下哈登的一组数据哈。哈登在东决场均只得到了16分、4.8个篮板、3次助攻、1.3个抢断，投篮命中率是38.9%，三分命中率17.9%。但是哈登在今年季后赛啊，就整个季后赛的系列比赛当中，他的失误数达到了84次，超越了坎宁安的79次。排名榜首，就是失误数据哈，是排在榜首的，所以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季后赛失误王。也难怪啊，在昨天比赛结束之后，即便怎么说，即便哈登并不服气，但是结合他在系列赛当中的表现啊，包括很多媒体都认为36岁的哈登可能该认命了。另外呢，我们也必须承认的是，虽然骑士0-4。被横扫啊，但是呢，骑士在这个赛季应该说还是实现突破的。自2018年勒布朗詹姆斯离开克利夫兰以来，他们首次打进了东部决赛。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米切尔哈登和阿德金森本赛季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的哈。那当然，我觉得在东部决赛当中，骑士还是暴露出了自己的缺陷。阿德金森在和麦克布朗的斗法当中可以说是完败的，因为两个人其实还是有一些渊源的哈，就是这两个人同样曾经是在勇士主帅科尔的手下当过助教的。但是我们看从东部决赛的这4场比赛来看的话，我觉得麦克布朗在东决的排兵布阵和临场指挥方面明显是更胜一筹的。所以尼克斯哈最终是得以4-0横扫这个骑士队，所以可以说他们目前是以逸待劳了啊，有充分的休整的时间，然后他们坐等自己在总决赛的对手。总决赛的对手到底是马刺还是雷霆呢？那今天呢，这个上午的8:30西决的第5场打响。那么今天的这场比赛是在雷霆的主场来进行的，所以雷霆和马刺是展开决定性的天王山之战，胜者毫无疑问将会手握晋级总决赛的主动权啊。刚才我们也说了，现在是上午的10:41，场上的比分现在是马刺91-101，还是落后雷霆啊？雷霆依然在主场手握10分的优势。所以这场比赛到底谁能够笑到最后呢？和尼克斯争夺今年总冠军的球队是谁呢？我们拭目以待。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哈，也可以一起来说说看哈，你觉得你更支持马刺还是更看好雷霆？另外今天呢， NBA 官方宣布凯尔特人队的主帅乔马祖拉当选2025-26赛季的最佳教练，这是马祖拉职业生涯首次荣获年度最佳教练，他也成为凯尔特人队史上第4个最佳教练。本赛季在他的带领之下，凯尔特人常规赛取得了56胜26负的成绩，排在东部的第2位。
2: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1: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超联赛官方宣布，阿森纳的主教练阿尔特塔当选2025-26赛季英超联赛的最佳主帅。值得一提的是，阿尔特塔曾经在2011年至2016年期间作为球员为阿森纳效力，这也让他成为英超联赛历史上首位作为主教练率领自己球员，而且是球员时代还效力过的球队赢得联赛冠军的教头。塔帅当选英超赛季的最佳主帅，我想这应该是对他这一个赛季成绩的充分的肯定。从接手阿森纳之后，他不仅仅是打造出了一个冠军阵容，更是让阿森纳克服了心态的问题，枪手极尽升华，终于摆脱了多年无冠的阴影。那接下来呢，对他来讲票竞彩游戏，大家请认准中国体育彩票实体店。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已经正式上线哈，路线呢也是再次的升级了，可以带着大家去发现全新的青海哈。8天7晚的时间，全程都是4钻酒店住宿，青海的特色美食啊，包括特色的美景哈，都可以涵盖其中呢。大家可以赶紧拨打咨询电话哈，400-007-1011，400-007-1011。另外呢，又到了新疆旅行的好季节，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和北疆篇也已经全新上线了。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好，今天呢已经进入到节目的尾声了，我们来看到在此时此刻 NBA 的这个西部决赛的第五场较量哈，雷霆和马刺的比赛啊，仍然还在进行当中。今天雷霆坐镇主场，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到了第四节，场上的比分雷霆107-93，暂时领先马刺队哈。那不知道今天是不是这个笑到最后的会是雷霆呢？因为此前双方是大比分2-2，所以今天天王山之战谁能够抢占先机呢？目前看来哈，这个雷霆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当然了，这还有一节的这个比赛哈。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好好的和您来复盘一下，就是西部决赛的第五场较量。好，也要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
1: 听997，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五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属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任尔奸猾多取巧，难免荒郊土内藏。人呢，要把心搁正了啊，不要有那些小心思。南京话讲弯弯绕，不要那么多。压根儿就应该没有啊，不是不要那么多的事儿。正直是吧？公平啊，还有有诚实，有真挚，这些都是优秀的品质。甭说别人了啊，就说整个三国里边这个匆匆的过客啊，苗泽，还有他这个小媳妇儿吧，说是小媳妇儿，其实也是，超友谊的小媳妇儿，李春香，俩人勾勾搭搭啊，把这黄奎黄的人害死了。那、曹操曹孟德当即把他问斩啊，当然一块死的还有马超的父亲马腾，大老远千里送人头，打西凉过来，一切计划的好好的，可谁知啊？哎呀，千里之敌，溃于蚁穴，万万没想到，这里边还有苗泽，还有李春香的事儿。当然了，两位啊，忠臣死的冤，死的屈。这苗泽跟李春香死的一点儿都不冤，也都不屈。跟曹操这儿还要什么封赏啊？一不要金，二不要银，是吧？哪儿好意思？你先把命要了吧。当然了，不是要你留下，是曹操要你的命。苗泽这儿还跟曹孟德说，只求丞相把李春香赐予小人，我美愿足矣啊。曹操说可以啊，让你们做对长久的夫妻，是不是一块弄死来吧。道上就听着有人禀报了，说哎呀，老将军已经遇害。马岱新说得了吧，我带人马往回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不回去，各个边关全给封锁了，迫使马岱没有办法，只好扮作客商，扔下那些军马，偷偷的是潜回了西凉。曹操一听说怎么着，没抓住马岱，哼，哎呀，马岱他要逃回去，告诉马超怎么办呢？马超不好惹呀，为什么？曹操素有耳闻，马超马孟起，马腾的长子，武艺超群，本领相当的大，马上部下英勇无敌，身怀绝技，36路绝命枪是枪法如神的。两军阵前，枪挑上将如探囊取物啊！武将当中一提马超的名字，没有人不噤若寒蝉。如果说让他知道他父亲死在我手里边，他必然报仇啊！哎呀，此子不出，乃是老夫心头大患。想到这儿，急得曹操在屋里转仨圈，低头一想，心生一计。来，有人来，准备好笔墨纸砚。曹操当时提笔给西凉太守韩遂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转告韩遂说，你只要能抓住马超马岱，把他们送到许昌，我封你为西凉侯，赏1,000,000黄金。写好信之后，派专人密送韩遂。

这事儿不能说像替汉献帝啊发什么诏书一样，好家伙了，高阶远迎的是吧，大包小裹的，不能这样。这事儿得看看韩遂的心意，所以是密送。那么马超一点都不知道。马超自从父亲马腾带领着两个弟弟啊和哥哥走了之后，一直是坐卧不安，几乎是文武俱废。那书也看不下去，操演人马呢也操演不了，怎么待着都不得劲儿，总感觉心里边忽悠忽悠的。哎呀，有的时候趴累了坐着，坐累了躺着，躺烦了卧着，卧累了撅着，撅累了拿大顶。好家伙了啊，哎呦，没个正经劲儿了都，心里老是觉得七上八下，这怎么回事呢？身边有一位亲信勇将庞德劝他说，少将军您何必这样啊，我看您呢不必挂记，走的时候您不是嘱咐老将军了吗，他老人家到了许昌，我看见机行事啊，您呢放心吧。哎，马超一摆手说，将军呐，您有所不知，曹操奸诈无比，我总统把双臂往前这么一伸，那意思你们捆吧啊，捆完我们把我们送过去，换您的荣华富贵。韩遂听罢直摇头，赶紧把马超兄弟给扶起来了。哎呦呦，贤侄啊，这是说的哪里话来呀、啊？我与你父是金兰之交的好友啊，情同手足，我怎么能忍心把你们送给曹操呢？孩子，你好好想想，如果说我真正有那个小心思，有那个心眼儿，我要是动心的话啊，我还至于把信给你们看吗？嗯，我可能暗中就下手了，我压根儿就没想过呀。啊，一个小小的西凉侯，当然了啊，他封我大马侯，我也不能同意，对吧？不是官职大小的问题啊，不是赏金多少的问题，说赏什么黄金万两，他哪怕就是把我封为皇帝，我也不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呀。你父尸骨未寒，哎，我韩遂如若说动了小心思把你送给了曹操，那我岂不是让天下人唾骂吗？嗯，哎，放心吧啊，金子银子什么爵位啊什么官职动不了我的心。嗯，我韩遂做不了那种不义之事。今天呢，我特地前来试问贤侄，你要如何打算，你想不想报仇？哎，当时马超把这桌子拍得啪啪直响啊！哎呀，叔父啊，我呀，我哪怕是牺牲了这条性命，我也要报着杀父之仇，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我恨不得食其之肉，饮其之血呀！曹操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坏事做尽，今日又成为了我的杀父仇人，我怎能不报仇？好，韩遂这儿。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粗细均匀。

0: 再斜铺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出行助理江苏高速九流777小魔力，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继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束放枢纽广陵枢纽路段，继四二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北附近，以及4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

0: 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2: 好好感悟，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周三下午的15:35，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昨天哈，不知道南京的小伙伴你们还好吗？昨天南京城区的相对湿度竟然达到了98%，但是比起常州还好啊，因为常州前两天就已经率先100%了。很多的小伙伴都发出了灵魂拷问，哎，我们江苏是不是提前进入到梅雨季了？那截至到5月26号，暂时还没有达到入梅的标准。那当前多雨主要是受到江淮气旋的影响，并不是入梅，虽然跟梅雨季的感觉很像哈。那随着雨水退场，5月28号开始，全省的气温就要回升了，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将会重回到30度以上。那今明后三天啊，我们江苏呢是以云系变化为主的，也就是说没有明显的降水。那由于空气的湿度比较大，所以体感上来说，虽然只有28、30这样子的温度，但还是会很闷热。省会南京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在22度，最高温度在30度。哎呀，这样的一个湿度，这样的一个天气啊，真的就是让人很想要去远方，对吧？想去一些干燥的凉爽的地方。哎，在夏天一开始就在想怎么样去避暑了。今天我们的大蓝鲸互动话题也是跟避暑相关的，各位哈也可以来聊一聊你的避暑目的地是哪里呢？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 JS 1011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了。那找到滴滴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各位哈来分享一下你的避暑目的地。这段时间呢，如果各位有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有看我们这个江苏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哈，就知道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房车电台融媒直播第4季再度开启了12场融媒的专场直播，由憨憨带各位来探索大美青海。今天我们跟憨的连线真的不一样哦，因为此刻我正在看着他的视频直播的画面，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那各位哈走进我们的视频号可以看直播，然后我们连线到正在青海的憨憨老师。憨憨你好。
1: 啊，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哎，今天的这个直播呢很特别啊，告诉各位，我们在青海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是第一次啊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做吃播。哎呀，很开心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现在呢我们距离青海的省会西宁有一段的路程，大约呢是100公里左右，叫做土族自治县啊。然后给大家介绍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叫北龙山景区，这是国家4A级的景区，然后呢地质公园，同时呢是我们的水立峰景区，
2: 还是国家级康养基地。
1: 哎，现在来补充的呢就是我们当地的向导齐老师。齐老师你好，也给我们江苏的朋友好好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我说的这么开心，你给我安排了什么，给大家说一说。是青海人好像逢年过节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浪山，对不对？
2: 对，一到这个夏季的话，咱们青海人最愿意做也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浪山。
1: 那浪山我们青海人做什么呢？是有点像我们那边的露营，对不对？
2: 对对对对。然后你看，给老师也准备了非常多的咱们本地的一些特色的菜啊，比如说牛羊肉，草标的牛羊肉，还有咱们当地可以采摘的一些山野菜啊，还有咱们互助县的一些冷凉蔬菜，这些都是咱们现在浪山的一些标配了。
1: 对，然后我告诉你啊，这个野菜特别好吃，跟我们江南呢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些野菜都是我在公园旁边我们随手可以摘到的一些野菜。没想到吧，还有柳花，这是我第一次吃。
0: 柳花是什么？是柳树上的什么东西吗？还是
2: 柳花菜的话，它是寄生的一种菌类，它是寄生在这种枯木上的。
1: 对，我跟你讲啊，在吃之前呢，平平无奇，你知道野菜的样子嘛，都大差不差。但是吃到嘴里，我跟你讲，眼前一亮的感觉，
0: 就是咯吱咯吱脆脆的，
1: 它非常的清爽，然后入口即化。
0: 哦，
1: 这边呢也是因为山林间啊，它的地域特别的大，然后植被呢又很丰富。所以我们这里呢也是有点像那广东清远鸡一样的溜达鸡，就在山里随便跑。
0: 哎呀，太羡慕了。
1: 羊肉包括牦牛在这里也是随意的放养，但是每家每户那个羊啊身上做记号的，你知道吧，在羊的那个背上啊涂上七彩颜色，有的人家呢是蓝色，我们刚才一路看到了，有的朋友涂的是白色黄色，以此来区分。最关键的是呢，我们这里的花菜啊，你都没想到吧，哎，除了那个绿色的花菜之外， 竟然还有紫色花菜。
0: 啊，紫色的。
1: 嗯，
0: 像那种。
2: 这个就是呢，咱们互助这边的一种冷凉特色冷凉蔬菜。
1: 嗯。
2: 它是因为咱们这边年均温度呢是5度，然后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说这种花菜呢，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啊。对。
0: 哦，它是不是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啊？
2: 然后一个是花青素，一个是维生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糖分含量稍微高一点。
1: 嗯
2: 嗯，非常的清甜，吃起来。
0: 哎，这个还能买得到啊？还能够快递运到我们江苏来？紫色的花菜真的想尝尝哎。
2: 可以。哦，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1: 哦，完全可以，现在都已经能做到了，是吧？
2: 对，这个蔬菜的话，现在只供港澳。
1: 哦，
0: 哇，那就是高端的蔬菜，
1: 要跟他们一样的，哎，也享受到这么好的这个待遇，啊。
0: 那就说到这儿，哈哈，你可不可以把这个紫色的花菜举到镜头前，给我们江苏的观众看一眼？此刻各位哈，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转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在微信的视频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我们的官微点开直播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了。哦，真的是紫的哎。而且
1: 现在您看到了对不对？
0: 对对对，这个紫色很漂亮。
1: 这个紫色我跟你讲，吃起来也特别的嘎巴脆。
0: 哎呀，哎，还有刚才你们说的那个柳花啊，可以看一看吗？
1: 来，镜头赶紧给一下，给一下啊！然后呢，我现在还邀请到了我们土族最漂亮的我们的向导温老师也坐在我的身边。
0: 嗯，
1: 那么温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介绍，来到我们的北龙山啊，有哪些精彩的景点不容错过呢？
3: 咱们这个北龙山景区啊，面积特别大。我们的那个景区面积呢是1127平方公里，咱们这个景区里面呢就是分为5大板块。我们今天和那个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呢，我们来到这里呢是浪狮荡中心景区。咱们这个浪狮荡景区里面呢，就是往就是比较好的景点呢有那个上百余处。
1: 嗯
3: 啊，咱们整个景区里的好一点的景点呢有上百余处，
1: 瀑布比较多。
3: 对，像我们这个景区里的王牌景点呢有这个圣母天池，这个天池呢它是坐落在海拔3800米的阿座岭上的一个高原的，就是高山的一个
1: 冰斗
3: 一个冰斗湖。颜色呢就是就像一块翡翠一样，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我们就是登这个天池的话呢，我们不用就是徒步登上去，乘坐咱们青海呢就是海拔最高也是规格最高的一条这个
1: 缆车，
3: 是索道缆车啊，我们就可以乘坐这个索道，大约呢需要15分钟时间就可以到达我们的这个王牌景点圣母天池。然后像我们景区里呢有很多就是瀑布群，就像九寨沟一样的这样的一些瀑布群，有这个胡乐瀑布啊，还有蒙岗瀑布啊，还有这个神龙潭瀑布啊，还有那个药水泉瀑布啊，这些呢都是天然的瀑布。
1: 哎，所以呢这里真的是好山好水好风光，然后加上这么漂亮的美人，我相信各位一定能够把美食快捷的给吃
0: 下去了。是是是，因为我看到我们的这位嘉宾，他身上穿的其实就是土族特色的衣服，哎，彩虹
1: 彩虹。哎，
0: 包括这个帽子也是非常特别的。
1: 对，
3: 我这个帽子比较保暖。
1: 嗯，
3: 它这个帽子呢是用羊毛做的。
0: 哦，
3: 我这个帽子呢是用羊毛做的，比较保暖，因为咱们这个地方呢一年四季呢气候都比较的就是比较的凉爽。
1: 然后告诉朗朗啊，今天我不知道江苏的小伙伴要羡慕我们一下，我们现在穿的都是比较厚实的衣服。
0: 对，
1: 当地现在飘起了一些小雨，你知道吗？在海拔2300多米的这个地方，然后呢温度大只有7到8度，这也是青海的夏天。
0: 你现在海拔有3000多，但是在画面中
1: 3000多没
0: 感受不出来。
1: 2000多、对，在公园的那个，因为它的绿色植物特别多。
0: 对，
1: 公园你知道吗，最有意思就是在一进门的地方啊，特意把海拔标注出来，有没有想到吧，是2222.2。哇，这个景区真的是好事成双啊。
0: 哎，对对，它很精确啊。嗯，
1: 对，
0: 哎，就是因为从画面看的话，你后面是绿树草地，就完全就是在公园。对，
1: 这在公园里面。然后景区最高的海拔是多少呢？
2: 4300米的鹅座岭。
1: 4300米，所以景区的这个差别还挺大的，落差是大概有2000的海拔。
0: 是，所以还你刚才说的很好，因为一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介绍，昨天哈、南京城区的相对湿度你知道多少吗？98%。
1: 你看我猜对了啊。
0: 所以你在那边现在就很舒服，而且刚才啊，我在看你视频直播的时候听到你咯吱咯吱在吃那个菜的声音。
1: 对，
0: 哇，你知道我立马干了一件什么事情？立马打开我的手机，然后晚上下单了一个火锅外卖。

0: 可惜没有你现在吃到的这些青海的特色菜哦。嗯，
1: 我跟你讲，我现在有点后悔了。今天呢，我只穿了一条这个厚实的牛仔裤，里面没有穿棉毛裤，应该穿一个秋裤，你知道吧？来到青海过夏天，
0: 你这个太凡尔赛了。真的是避暑的感觉。哎，刚才哈，你跟嘉宾也介绍到了，就是青海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夏天一定要做的叫浪山，你知道吗？踏雪在我们的视频号留言说，是不是那个动画片《浪浪山》啊？对对对，你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浪山，对不对？到底是什么意思？
2: 浪这个词在我们这个青海人这个意思呢，就是。出去露营，出去露营的意思，
1: 他们就到山里面去浪的意思，
0: 就去玩
1: 的意思，
2: 出去玩，出去露营的意思。
1: 对，
0: 哎，就是你们在露营大火之前，青海人就是已经一直都是这样的夏天过夏天的模式啊。
2: 对，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青海人夏天的固有模式，一到夏天天气稍微热一点啊，咱们就背着沈锅，背着好吃的，然后去山里面浪山。
1: 哎，他们的省锅就是做的炕锅，就是他们全省的省锅，这个锅呢是铝锅，他们特别喜欢用它呢来做馍馍，然后做那个什么炕锅牛肉，
0: 哎，炕锅
1: 羊
0: 排，
1: 哎，他们还真的心灵手巧啊，可喜欢到大山里来做饭给大家来吃呢。
0: 我就好奇，都去大山，关键西宁，看这个也都是夏都，然后青海人还是要往更凉快的地方去。对，到了大山里面，你们都可以用火吗？就是露营的这个状态，烧烤啊什么的，
2: 这个的话要看具体这个区域用能不能动火啊。
1: 他们会有一个分管的，就是会给大家引导的。有的区域是真的是可以生火的，
2: 有的区域可以生火，有的区域的话，因为这个
1: 森林防火
2: ，所以说是不能动火的。
1: 大家分张手机就可以了。哎，然后我跟你讲啊，这个北龙山啊，它的那个。它的别墅区就是我们的那个民宿的部分，哇，真的是太棒了！因为今天我们在直播的开头呢，给的小伙伴们进去参观了，每个房子还做的不一样，有的房子叫这个白桦树的主题，但是真的就是树干啊，包括树叶啊，那个层层叠叠的树皮都坐在那个房间里了，然后推窗即见我们的北龙山，我觉得在这个里面要住上一晚的话，那真的状态太好了。
0: 那住一晚多少钱啊？
1: 他是十个人把那个别墅租下来，一个人人均200块钱，你觉得贵不贵？然后呢，你想吃任何的，他们说这外卖还能帮你点，都是由我们的管家来服务啊。
0: 这个山里面还能送外卖呢？
2: 对，这个如果说你入住这个民宿的话，由我们民宿的管家24小时的来服务。那甚至你可以点外卖啊，可以点餐，让他送到你的别墅区，送到你门口。
1: 看怎么样？一说的话，等你有蜜月的机会，是不是要来我们的北龙山逛一逛？
0: 哎，我看此刻已经有小伙伴在我们的互动帖在问了，说你们这个旅游计划是几天啊？价格是多少？各位哈，此刻呢可以先从，如果是正在听电台直播，可以转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我们的官微正在直播当中。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行程，其实你也刚刚接待了首发团的旅客，其实他们现在也在青海正在游玩中。
1: 对，他们在游玩，这两天呢他们跑得比较远，你跑到甘肃了，我看到他们玩了七彩丹霞，然后甘肃的像是不是我们的敦煌他们也去领略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月牙泉，大家都比较震撼，你说在那个沙漠当中为什么这个眼泉眼千年不干涸哈，这个也是要大家去探访一下。然后接下来呢他们还会回到我们的这个青海地区，你看我们的茶茶盐湖，我们的青海湖，我们大峡湾翡翠湖，所有青海当地的特色包括祁连山都在等着大家。然后这两天呢他们游玩的过程当中，我看都是阳光明媚一直伴随他们，还穿的比较厚实的一些防风衣啊，冲锋衣，我觉得就够了。所以这个时候来到青海，我告诉各位，短袖是可以带的，但是往往你早上出门的时候都是要厚实的一个外套一定要穿上的啊。
0: 来吧各位，
2: 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说早上和晚上的话外套还是必须的。
1: 对，谢谢提醒啊。
0: 哎，是不是到六月份会稍微好一点啊？
2: 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它温度会有所上升，但是这个昼夜温差它还是存在的啊。
1: 所以晚上是要盖那个厚的那个被子是吗？
2: 这个一年四季我们都是要盖的。
1: 听到了，一年四季都要盖这个冬天的厚被子，告诉各位啊，
0: 挺好。哎呀，这就是真的是夏都这个青海带给大家这种夏天清凉的感觉。如果各位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前往大美青海，此刻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哎，也想请憨憨右边的这一位老师哈，这位我们的美女嘉宾，哎，土族其实是青海特有的民族，跟那个湖北的那个土家族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对，我们的土族呢和土家族是不一样的两个民族。
0: 对，

0: 我们的这个土族的这个生活习惯呀这些呢和当地的这个藏族和蒙古族呢有点相似，而且我们土族的信仰的这个宗教呢也是藏传佛教。哦，
1: 大家了解了，所以他们跟土家族是不一样的。
0: 哎，土族是不是喝酒很厉害啊？因为互助是禅酒的呀，互助的青稞酒全国有名。对，我们这个互助的天佑德青稞酒呢是全国闻名的。
2: 在我们这个互助啊，有一句俗语就说互助的麻雀能喝二两酒。那你们男生女生男生都可以是吧？不得了。对，有些人吧，有些人他有一些那啥那个基础疾病啊什么的，
1: 他就不能喝啊。
2: 对，但基本上你们还是能喝一些的。
0: 对，还是都能喝一点。
1: 就直接问我们的美女姐姐能喝多少。
2: 对，问老师您几段酒量。
1: 7-8两，哇，
2: 非常厉害了。
1: 哎，关键是温老师说我7-8两喝完了以后还能做向导的，给大家来提醒我的家乡，状态
2: 可厉害了吧？状态更好了。
1: 我们这边吧，我是喝完酒之后
2: 会唱歌， 就喜欢唱，就喜欢唱。
1: 那你今天没喝酒，要不然给我们也唱两句好不好？
2: 哇，
1: 有，
2: 对吧？土族的歌，
1: 对，土族的歌，来各位听一听哦。
2: 好的，欢迎。那我给大家唱一首那个咱们这个土族的话儿吧。好，土族的话我用汉语，我们当地的我不用土语唱，我用我们当地的这个方言唱。
1: 好，大家那个
2: 虽然就是听不懂唱的是啥，但是就感受一下这个调调吧。
1: 开始吧。我先说一下，
2: 死吧。
1: 没事，你就唱吧。我但是这个连线时间来不及了。
2: 好的，好的。 比莫丹那个比勒中，若呀人来耶，阿哥子比莫丹呀耶。

0: 阿哥子哥跟前走，有呀人来耶。阿哥子爹莫担呀耶，某人是老酒瓶呀少留，家奴子花儿嘛不呀。啊嘞耶！
1: 哇，太好听了，太厉害！我知道他唱的这个歌大概是什么意思，是表达了跟情歌的，就是。
0: 心上人的那种对话吗？对，咱们的这个花儿呢，就那个它多数呢，它表达的都是就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我唱的这个歌的意思呢，就是白牡丹白着绕人立，红牡丹红着烂立，小哥哥的跟前有人立。
2: 没人是我陪着坐呢，这个意思。<笑>哇，这是花儿啊！我们的老师唱的跟花儿一样，长得跟花儿一样。如果刚才再喝点酒，那嗓子开开的不得了了，唱的声音。<笑>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自己去青海感受，去到互助哈。那此刻，如果各位想要跟着我们江苏交通广播一起出发。 去到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就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了，4000-007-1011，4000-007-1011。感谢韩寒，感谢我们的嘉宾老师。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稍后回来。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 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 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

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周三下午的16:05，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跟各位聊到一个话题，就是避暑旅行。这段时间我的搭档憨憨哦一直在进行大美青海的直播，12场的视频直播，带各位来领略青海的美。青海一直以来呢都是避暑胜地，尤其是西宁，这是青海的省会城市，有着中国夏都的美誉。因为它全年的平均温度啊就只有21度，到了夏天也不需要开空调，所以你去到青海很多的酒店是没有空调的，不像我们江苏怎么可能酒店没有空调呢？但是青海就不是哈，因为他们冬天有暖气，对吧？所以不需要开暖风，夏天晚

上天一黑，温度立马降下来了。有的时候你可能还要盖那个厚被子睡觉，特别适合避暑旅行的一个城市哈。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此刻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在官微正在进行韩寒老师的大美青海视频直播。今天他们是去浪山了，浪山也是青海本地的一种这个说法啊，其实就是去露营。夏天的时候带上西瓜，带上吃的，然后带上牌，带上饮料，带上美酒，一家人一起找一个山头，就在那儿铺开毯子啊，哇，然后边吃边喝。但我没想到啊，就是现在青海的浪山已经进化到，就是到了山上之后有专门的长条桌，因为刚刚憨憨就是在那儿吃火锅，火锅的菜牛羊肉，那青海嘛，自不必多说了，都是品质非常好的，菜都是在公园里面现摘的，因为它那个本身就是个自然保护区，不是普通的那种公园哈。保护区里面哇，它有那个长的一些野菜呀，包括一些这种蕨类呀，摘来洗一洗就能涮火锅，真的特别的幸福，特别的美好。如果各位想要跟着我们江苏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前往大美青海，因为跟团游还是更省心的，也不费力啊，大美青海我们的发现之旅，此刻呢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进入到夏天之后，西北旅行也逐渐火热起来了，你看马上要到来的端午假期哈，就有数据统计，那西北将会成为一个热门的旅行目的地。那不少人其实是选择叫请四休九，拼假出游。那像某航旅的这个大数据就显示了，6月13号机票的预订量出现了明显增长，已经成为了近期出行的峰值。端午假期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过了79万张，出入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44万张。那从目的地的趋势来看，那今年国内的热门目的地哈，其实跟五一假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北京、上海、成都、广州，那依然是稳居出行前列的。那像西北刚说到的乌鲁木齐呀、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这些西北城市在端午假期热度也是快速的跃升，可以理解，因为西北这些地方天暖的比较晚，一般到了6月之后啊，才开始一年的旅行季节，而且一年的旅行季呢，也就6、7、8、3个月，非常之短暂。而且今年大家哈对出游有一个什么要求，叫花的更少，要飞得更远。那因为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迎来了年内的一个三连涨，所以大家出行啊，尤其是长假，对机票的价格的敏感度还是非常高的。所以端午假期如果你要去刚才说到的比较远的大西北，那一定要提前进行规划，就是现在买机票赶紧的来定行程，然后也要避开一个出行的高峰期。青海的旅行呢也是个避暑的选择。此刻呢，我们的互动帖六六也在分享，说到避暑目的地云南昆明啊，我推荐各位去，四季如春，夏天避暑正合适。好巧，我今天上节目前还跟我们的导播聊天，我说昆明太值得去了，昆明的美食菌子锅啊、玫瑰酥饼、破酥饼，还有云南的小串，就小烧烤，都特别的好吃啊、嗯！哪怕只是去昆明吃都可以，再别提昆明还有滇湖啊，还有抚仙湖啊，那么多的景点呢。对，苦泪说江西庐山啊、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避暑胜地，景色特别的壮观。小芝说呼伦贝尔大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特别的凉快。半杯清茶推荐到长白山，他以前前两年夏天去过，那叫一个凉快呀，风景还特别的美。然后熊猫也是分享到承德避暑山庄，哇，这是老牌的避暑目的地了。对，他说老祖宗都喜欢去那儿避暑，老祖宗严选啊，肯定错不了。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哈，那说到避暑游，其实也就在眼根前了。对，夏天正式开始了，而且明天开启呢，我们省内的高温模式，30度，虽然温度不高，但是叠加最近啊100%的叫亚马逊雨林的湿度，那体感可能会有33、34朝上了，所以避暑是在这个避行了，各位近在眼前，有什么避暑游的推荐呢？

0: 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分享到避暑游。那最近哈，纳凉避暑又有一个好去处了，这是延吉到南京首条直飞的定期航线正式开通了，每周四班，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那在延吉哦，当地的夏季平均气温就只有22度。说到延吉，大家会想到朝鲜族，对，朝鲜族的美食。延吉呢是在长白山北脉哈，它的这个民俗底蕴是非常深厚的，旅游资源也很丰富，而且。

当地的夏季平均气温就只有22度，凉爽舒适。在这儿呢，你可以一站式的去畅想朝鲜族的烤肉哇，冷面、大糕还有米肠。延吉还可以逛一逛早市儿，当地人对早市儿要带点儿化音，然后可以吃到不少的朝鲜族特色啊、东北特色的一些美食。哎，这是一个好消息哈，延吉到南京首条直飞的航线即将开通了。那除了坐飞机去旅行，在省内是可以自驾旅行的。那沿着公路去旅行，江苏这条公路藏了220多个乡村的美景。这最近呢，在江苏常州溧阳，溧阳一号公路的沿线花卉盛放了。一号公路大家有去知道就知道，它的那个标志性啊，是红黄蓝三色的彩虹标线。公路全线划分为四大特色的打卡路段，串联起了全市63个美丽乡村、19个特色的田园乡村，还有220多个乡村旅游点位，多处山水生态景区。那全线呢是365公里，其中啊310公里都打造了特色花带，大部分的花期都是可以从春天到秋天呢。那这段路呢是依山起伏，蜿蜒向前，可以一路走一路拍放。烂漫的繁花，青山苍翠，连片的茶田，还有竹海，你可以沿着公路旅行来感受车行其中一步一景的好风光。而且在行进的过程中，它其实沿路会有很多的驿站，咖啡驿站啊，茶文化的驿站啊，包括有一些吃饭的农家乐，哎呀，那个感觉是很好的。在省内的溧阳一号公路哈，有时间值得去自驾一趟。接下来是南京，在南京的夏天一定要去一趟老门东。这5月份的老门东凌霄花迎来了盛放。我今天中午刚刚去了老门东，然后我给大家带来最新花情，就是大概是有1/2的凌霄花盛放了，还可以再等上一周哈。凌霄花它是橙红色的小喇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那个散文里面有说我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对，因为凌霄花它其实非常的高，正好配合着老门东的这种古建筑的风格，青砖黛瓦很漂亮。在诗经当中呢就有凌霄花的身影，当时的凌霄花叫凌条，哎，古人已经很喜欢它的繁花满枝了，而且喜欢的就是那种绚烂盛放的绝美姿态。老门东大家都知道呢，有鲤鱼的住宅叫芥子园。那鲤鱼呢，它肯定多年前嘛，对吧，几百年前它也在老门东看到过盛放的凌霄花，所以在它的书《闲情偶寄》当中就写道，藤花之可敬者莫若凌霄，给它很高的评价哦。凌霄又叫五爪龙，倒挂金钟，也是著名的园林花卉之一，有很高的观赏价值了。那眼下呢就是凌霄花最佳的观赏期，花期其实蛮长的，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8月，而且是贯穿盛夏。除了凌霄花，我今天去老门东看到流花也开了，5月本身就是流花的季节，所以此刻的老门东太美了。去了之后各位不仅仅是看凌霄花看流花，一定要再去一趟鲤鱼的芥子园，这也算是中国园林里最小巧的最经典的园林，非常值得打卡，而且门票也只要15块钱，在里面是可以坐上一下午的时间的啊。老门东如果各位来南京旅行，不要只知道去夫子庙了，老门东更值得一转。D88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别忘了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今天来说一说看哈，你私藏的避暑胜地有哪些呢？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
1: 都不想错过。
0: 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
1: 世界与你，
0: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好球，这场世界波真精彩，我也玩玩游戏踢一场。
3: 爸爸，电视机里叔叔跑那么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已经需要排队上桥，预计缓行10多分钟。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继续保持畅通，玄武湖隧道和九华山隧道现在都是往新庄方向通行不畅。应天高架双向车辆在赛虹桥立交到双桥门立交这一段会比较集中，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方向车多缓行。地面主干道汉中路往汉中门方向在排楼巷路口车辆是有明显积压，请耐心等待。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昨天起京沪公司对京沪

0: 高铁、合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以满足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属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沪苏东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大桥桥面发生了一起事故，事故车辆已经靠边，现场车辆大，通行缓慢。另外，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以及朔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苏州新区路段，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5: 启程吧，
4: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5: 好好感悟。
4: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6: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周三下午16:36，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

灯双屏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刚刚看到哈，尾号3129小金鱼在我们的互动帖留言说，朗朗你说的这个青海的行程啊，那我在安徽能不能报名呢？当然可以了，你在安徽哪里？如果是滁州啊马鞍山这种，马鞍山坐个地铁就可以直接来南京了。对啊，跟一座城市有什么区别？因为大美青海这趟行程呢，我们是坐飞机出发的，所以还是要在南京集合的哈。具体的情况也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可以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详细的咨询。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的发现之旅正式上线了，今年我们的路线再次升级，带各位去看一看全新的青海。那今年的路线新加这个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再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这是金陵饭店做这个服务工作的一个酒店，非常的棒。在那儿呢有青海的特色美食，可以吃到鹿肉啊，当然是养殖的合法的鹿肉，还可以吃到牦牛肉，吃到当地的这个牦牛酸奶，哎呀特别的棒。甚至在这儿你还可以吃到金陵饭店的大肉包，还可以吃到我们正宗的南京盐水鸭，而且是金陵饭店的盐水鸭。然后这次行程呢，我们还会去到甘肃西宁境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所以我们真的正儿八经的青甘环线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全程都是4钻的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400-007-1011，400-007-1011。如果你之前已经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去过青海的，那各位哈，这两天你可以打开老刘游记这个抖音账号，搜索老刘游记，或者说打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可以关注一下这两个平台，因为每天憨憨呢都在青海在做视频直播。他这一趟的行程特别的棒，已经直播了快要17了哈，去的都是青海的小众打卡地，对，所以非常会选目的地。今天他们在的地方叫互助，互助的这个浪山行动啊，也是当地的一个国家自然公园，特别的棒。所以这次韩寒直播的这个青海的点位，都是本地人会去打卡的，会去旅行的，会去品尝美食的地方。所以如果你之前跟着我们去过大美青海，但是你对青海那个美哦还是念念不忘的，还想再去，那就可以跟着憨憨老师的这个路线再游一遍青海，就比较深度比较小众了。青海真的很棒，因为房车电台的直播，我连续3年每一年的6月份都会去到青海。即便如此，到现在啊，青海全境我还是没走遍。昨天有我们的听众留言说，朗朗你有没有去过青海的那个秘境果洛？果洛我就没去过，就一直觉得好可惜。然后玉树我也没去过。对，然后青海它非常大，它是以青海湖为中间，分海东、海西、海南、海北。哎呀，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旅游选择，而且青海那边的少数民族特别的多啊。刚才我们连线到韩寒的时候，他介绍到了土族，这在互助哈，不是那个湖北的土家族，就叫土族，他就只生活在青海。除此之外，对吧，还有藏族、蒙古族、回族等等。400-007-1011，如果你一次青海都没去过，那我建议你先报名我们的大巴团大美青海，这是最省劲儿的，先去看看青海，哎，跟你投不投缘，青海的风景你喜不喜欢，如果喜欢可以自己再进行一趟青海的自驾深度游。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南北疆哈，那又是到新疆旅行的季节了，丝路之旅南疆北疆篇都已经上线了，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慕士塔格冰川、喀拉库勒湖，一路风光震撼心灵，这就是南疆。那北疆就是伊犁呀，赛里木湖、纳拉提大草原，还有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现在去新疆啊，是性价比最高的。因为这段时间我家人也已经回新疆了，哎呀，我每天看他们视频的时候好羡慕啊，晚上10点半了，天都还没黑，什么概念啊，一天就完全被拉长了。然后每天那个气候又很舒服，这两天新疆也降温，对，得穿个外套，天天各种各样的

烤肉、瓜果，然后新疆的这个美食啊，大盘鸡呀、啊，新疆的黄面呐、啊，烤包子啊。再往后啊，等到这个放暑假七八月份，新疆确实会达到最美的状态，但那个时候新疆的旅行费用也是最高的，游客特别的多，你可能去到伊犁啊、伊宁啊、乌鲁木齐啊，有一些好的酒店住宿都成问题啊，一房难求，所以现在就是去新疆最好的季节。同样哈，400-007-1011，400-007-1011。

拉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要给各位告诉一个好消息啊，6月12到14号万众期待第26届盱眙龙虾节马上就要到来了。那今年哈，这龙虾节的现场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不用到处做攻略，也不用怕踩雷，而且可以边吃龙虾边炫啤酒，边听实力唱将们还有网红歌手们带来的演出。那有甜歌女神冯提莫，还有治愈网红小阿七等等，真的是来盱眙龙虾节才可以体验到吃着龙虾听着经典老歌然后全民大合唱的快乐。6月12到14号，如果各位参加盱眙龙虾节，那比较推荐哈，就是看台区的票，因为前段时间我们说的 B 区 A 区不好意思都已经售罄了。看台区顾名思义，它其实是没有桌子的，价格呢当然比 B 区 A 区要便宜很多啊，168元每人啊、那座位就是先到先得。如果你要选看台区的话，还是有龙虾的，就是龙虾都是一样的，7到9钱，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其实有没有那个椅子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对，因为小龙虾就那么一大盆端过来，你肯定是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龙虾上、哎、所以腿是不是站着的，是不是有地儿坐，没关系，并不重要。看台区的性价比是最高的，168元每人。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都是包含在这个门票里的，只要你有这个央票，这些礼包都可以领取。而且凭门票的票根，像是盱眙的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可以选一个免费来玩，这福利真可以哦。那这次盱眙龙虾节跟我们江苏交通广播也是有合作的，门票会优惠一些，各位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龙虾，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两个字儿龙虾，就可以进入到官方的小程序抢票了。6月12到14号，记好日子了，第26届盱眙龙虾节，我们在盱眙不见不散。还有我们的甘南的双卧之旅，坐着火车去甘南旅行。那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今年重磅推出的行程，6月12号是由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吕杰老师带队的哦，他的报名截止就在明天哦，5月28号就截止报名了，所以各位要抓紧时间，6月12号的首发团。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所有的福利啊，然后所有的一些这种表演活动都会安排在首发团，对，所以首发团大家一定能抢就赶紧抢一抢。6月12号哈，400-007-1011，400-007-1011。甘南有什么好玩的？像麦积山、扎尕那仙境、老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还有就是青藏高原的一些美食，高原的牦牛肉汤锅、正宗的手抓羊肉，还有天水麻辣烫，哇，太棒了！只要4000多，这是一个8天的行程。400-007-1011，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4个字“一路繁花”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第八区旅行就是这样了。节目之余，各位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哈这个文旅资讯，包括一些南京的小众打卡攻略，因为最近我在做南京的名人故居还有小街小巷系列，各位呢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这3个平台，哪个都可以搜索

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别忘了加个关注哈。这两天我也会发布盱眙两天一夜的攻略，如果你要去盱眙参加龙虾节，那么看我的攻略，直接复刻，直接抄作业，盱眙两天一夜绝对是省内的宝藏目的地。好了，今天的第八趣旅行就是这样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你我的南京城，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玄武湖隧道双向呢都要排队通过，其中往新庄方向更加拥挤，时间超过8分钟。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的车位延伸已经超出了西安门隧道，应天高架双向车辆还是在文体路上方到大明路上方这一段会比较集中。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新街口段、中山门段都是由东向西车多，汉中路往汉中门方向在排路巷路口车辆会有明显积压。现在长江

0: 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在排队上桥，预计车尾等待十多分钟。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继续保持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今年三月，南京公交集团联合软件股管委会开通三条定制公交专线，精准对接通勤需求，用微循环串联出行。线路开通以来，客流攀升迅速，累计发车班次超5100次，日平均发车班次近200车次，高峰段面最大实载率超95%，早晚高峰发班间隔根据出行流量动态调整。那么其中 AI 境界专线出行需求最为旺盛，5分钟一班的高效周转模式极大缓解了天龙寺地铁口早晚高峰通勤拥堵压力。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开始直播。
1: 为了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助力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在无发现突围车辆，一年战车自主巡视，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景观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2: 好了，今天呢，来到我们的这个电波当中啊，也再一次欢迎各位，我们的

0: 的我。
1: 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0: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1: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景观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2: 好了，我们接下来的时候呢，也来关注一下啊。其实呢，刚才也讲到了，6月1号开始，机动车驾驶人疲劳这个驾驶认定的规则将会正式的实施，它有一个新的标准了。但是呢，我们在说这个话题之前，要先和我们的网约车司机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职业司机们，要说一个好的信息。因为我现在关注了一下，就是南京它真的是一个新业态集群的一个城市，目前在南京是有26家的网约车的平台，也看了一下，大概是有150,000持证的驾驶人员。但是大家想说，我们这个城市的保有量应该是需要有这么多，但是因为就是你看网约车平台也比较的多，然后持证的驾驶人员也比较多，那么所以说呢，大家就要不停的在路上寻找机会，或者是一单又一单的要去进行，就是不间断的这样的一个忙碌。所以说我们也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些驾驶人员常年是四季不休，三餐不定，两腿奔波，就是一个长期高强度的劳作。那么有的时候就是也会觉得吃饭挺难的，休息挺难的，充电挺难的，就业挺难的。那针对于我们这种目前的情况，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在江宁区现在那个百家湖产业园有一个南京的电动汽车极客空间，它是在江宁。那么这也是南京第二座大型充电的综合服务楼宇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在21年的5月份就已经建成了，而且它的这个面积呢是超万平方，一共有5层。这个地方其实去充电的这个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它有193个充电的车位，配比的是188个充电桩，每一天到这儿来充电的车也是要超过700辆，高峰的时间可以达到800辆次。那目前为止呢，就是南京的这个电动汽车极客空间江宁站，它的1楼专门划出了一个700平方米的区域，而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的网约车司机之家。你在这儿，你在这个车辆补给的时候，你就可以到这儿去休息。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小样箱，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它这边就会来给你进行一些应该讲说是补充，比如说有药，然后还有相应的一些急诊的地方。那么其实在前两天的时候，5月8号就有一位孙师傅然后在这边充电的时候，就突然就觉得浑身就是打颤，然后呢又觉得那个身体呢有点麻，然后就开始往后倒倒倒。这个时候是旁边就是有司机看到以后赶快把他扶住因为正好是在这样的一个休息区嘛，然后也有相应的工作人员拿着药箱就过来去进行一个就是及时的去帮扶，然后又打了120，所以很快又把他送到医院，目前为止已经没事了。但这个孙师傅就讲，他说如果我当时不是在这个网约车司机之家，还不知道后果会是如何。所以说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地方去江宁的，或者说你那边跑的比较多的，我们也讲一下，这边也有网约车司机之家了这样的一个冰冷的充电楼宇也可以变身一个暖心的司机港湾这个我们今天也要和大家来讲讲，因为大家在路上更安全，还是那句话，交通更安全。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0: Take it easy,
3: take it easy.
1: FM 99.7，金陵
2: 的这个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你在连续驾驶时间上有没有特别的规定？我们的这个起草负责人就讲了说，标准呢，对于货车驾驶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于机动车的一般规定。也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

0: 或者是停车休息你小于20分钟的啊，这个呢还是我们啊，这个就是一定要做到的，这个也是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规定啊，这个还是啊，就是货车司机遵循这个标准就可以了。这个也是我们在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但是因为这个新的标准是6月1号才开始实施，所以说呢，在接下来关于新标准的解读一定会越来越多。那我们也会是在第一时间里面来和大家说到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也讲了，就是最近还是要和大家说一说嘛，就是这个新标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很多的小伙伴还是会有点就是不太记得啦，或者是越来越近的时候就想把这个新规再了解得更清楚啊，所以我们最近还是会更多的来介绍疲劳驾驶的新的认定的方式方法。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啊。我刚才已经看到了来自于我们四大队啊，就是我们的建邺区大队啊，我们的这个警官主持人洪涛已经是来到了我们的导播室了，他也很久没有上节目了，但是建邺区最近的活动好多，我们也讲了这个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薛之谦还要唱歌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周末的演唱会是非常多的，大家停车一定要多多的注意。然后呢，苏超其实每个礼拜六3场3场的活动，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华彩啊银杏里啊也有很多就是大家一起看球赛的这样的一些活动。那还是要告诉你，这个酒后的这个查处啊，这个红线这个高压一直都在，我们还是会做一个提醒啊。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讲到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跟这个停车泊位是有关系的。今天呢一会儿洪涛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所以我们一会儿关注到的内容还挺多的啊，大家一会儿来听一听。那最后呢，我们也和各位来说一下，这也是最近南京交警在执勤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辆黑色的小车，它在开出了收费站之后呢，反常的靠边停车了，而且车内的两个人啊，应该讲说快速的就互换了座位。再一查呢，年仅16周岁的汤某呢，他其实并没有机动车驾驶证，这个车主啊夏某不但让他开了，而且啊你看你看这个夏某就是这个车主啊还在旁边帮助这个16周岁的汤某，还没有驾驶证的汤某，你开的时候我帮你去拍视频，而拍完视频以后用于什么呢？用于让汤某发在自己的朋友圈去显摆，怎么样，不到18岁又怎么样，我还是在开车，而且我开在高速上怎么样，一路畅通一路平安，还没有交警去把我进行这样的一个应该讲说是沿途的检查。所以他们在做这一系列事情的时候已经被南京交警完全收入眼底。于是这个时候呢，应该讲说这个汤某他们在换完座位之后，因为要拍摄，所以汤某就直接开车驾驶在高速上行驶，但是在前面一个收费站就直接被交警进行了拦停啊，涉案的车辆也被暂扣了，两个人也受到了严厉的处罚。而这个汤某呢，因为无证驾驶的行为不仅有1000元的处罚，而且要并处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而这个车主夏某一样的连带责任，我们也讲了，你明知道对方没有驾驶证你还把车交给他，所以说啊，我们这位这个车主夏某接受到的这个处罚也是不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啊，真的是车要有车的行驶证或者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检验合格标啊，人是要有驾驶证啊，都是要在有效范围之内的，都是要有的才能够去上路行驶。好的，这里是来自我们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等候各位啊，我是小军，也希望在稍后的时间里面大家继续回来。

0: 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低头族必备，脖子僵硬，肩颈酸痛，腰椎疼痛，关节痛，用它贴一贴，浑身倍儿轻松。长期加班的王先生说自己是做代码的，长期伏案肩膀特别硬，去一次推拿也要200块，第二天又开始疼痛了。开车听到节目买的黑金膏贴，他是直接贴了两贴，说反正1块多一贴，没想到啊，这效果真不错。后来呢，媳妇儿也跟着贴了，他是自打生完小孩以后腰椎不舒服。欢迎欢迎，最近呢黑金膏贴啊热销，我们要面临断货了，提醒大家想要来加单的务必要抓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2组4组的拿，自己体验了才知道。电话不方便的话，就直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这个黑金膏贴啊，跟一般的膏药不一样，是直达患处，从根本上解决疼痛的根源。关节、肩颈疼痛、腰酸、膝盖不舒服的都可以贴。关节因为年龄过度使用产生疼痛，你像上班族或者开车一族，长期保持坐姿伏案工作，脖子疼、腰疼、肩膀疼，浑身啊都不对劲儿。这些关节痛看起来是个小毛病，但是老了以后就会转化为腰间盘突出、脊髓炎、骨质增生。大家平时啊一定记得坐一段时间就要站起来活动活动。膏贴呢，大家平时都可以作为家中的常备贴起来，使用很方便，每次一贴使用8到12小时都可以，体验价995大盒，到手60贴，买2组还要再多送1盒，198得到11盒，132贴，马上就要断货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4007106109，4007106109。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4: 他们穿行在南京城的大街小巷，他们指挥疏导，事故快处样样精通，他们换车胎护病弱，温暖又贴心，
6: 谢谢啊。
4: 他们就是城市中最美的荧光绿，南京交警。每周三下午大队服务日，请关主持人走进直播室，关心你的交通生活，关心你的交通生活。
7: 好了，我们又回到了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也讲了，来自于建邺区大队啊，来自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警官主持人洪涛，已经来到了电波当中。我们先来问候一下哦，下午好呀。
8: 哎，小军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你为什么好久没来？每次都要问同样的话题。
8: 忙。
7: 忙。 既然我
8: 先入场，因为还有人要找停车位啊，还有附近的一些停车场，我们都要给他引导过去。
7: 好的，这个是我们来做的这样的一个体场去进行交通的管控了。那这些管控会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8: 比如说我们在四点钟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对，
7: 或者是正在施工的点啊。但是我刚才也帮大家问了一下，我说那有一段时间啊，就是在初春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个南京人都去了绿博园，
8: 是
7: 的，就是绿博园里装满了南京的春天，你就会发现车特别的多。我就问他，我说那最近去绿博园的人多吗？他说不多，但是有一个地方的人特别多。那么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高空的探点，然后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交通探点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呦，这个下面的帐篷密密麻麻，
8: 装满了人。
7: 也跟大家说一下啊。
8: 就现在我们看，我们现在出行的需求比较大，就是带小孩啊，我们居家出行都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形式。现在我们除了绿博园以外，我们江心洲也成为了一个就是大家休闲的一个好去处。像前期的那个二月兰也好，包括那个水杉林也好，
7: 还有向日葵呢。
8: 对，还有很多的那个花花草草，其实都是值得一看的。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对这个江阴洲的部分道路，包括像环岛东路中心大道这一块，就是人流量会停驻的时间会比较长的这几个点，我们也是加强了一个关注，并且投放了警力，也是还是要听从指挥，我们可以告诉你周边怎么停，停到哪里。
7: 没错，因为江阴洲也忙，我现在觉得就是我们的河西大街那边忙，然后江心洲也忙，你看各种各样的什么海豚音乐节啊，然后汽水音乐节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讲到那边有这个青奥相应的这个就是中心，那边也有很多的演唱会，
8: 对
7: 不对？
8: 是的，
7: 你们好忙哦。那边是有专门的江心洲中队是不是？
8: 对，他有一个专门的中队是驻岛的。
7: 这样就是说就告诉大家我们就在你身边，对不对？
8: 对对对。
7: 所以说最近去江心洲游玩的小伙伴也要注意，就是你觉得那边特别的好，可以看日落，可以有江，然后呢也可以有非常美的这样的一些跑道或者是骑车道，那一定有很多的小伙伴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因为大家对美的追求是一致的嘛。
8: 对，
7: 所以说都会往那边去扎堆。而且刚才我觉得洪涛讲了一句话，就是大家不仅去的多，而且在那儿停留的时间长，那这个时候更要注意自己的路途的安全，包括你在扎营或者是你在骑车跑步的时候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啊，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一下啊。好了，那提醒完我们的一些热门点位之后，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因为今年的苏超开得特别的早，那每到周六的时候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聚集在一起看苏超比赛的。其实华彩是一个大点，然后呢这个银杏里这边也是，对吧？应该每周都有。所以说呢，我们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侯导讲说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提醒的，就是大家看得很尽兴没问题，我们在那儿也会等大家，就是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你们最近在查的时候还好吗？
8: 其实包括像酒后驾驶这一类的重点违法行为，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就是加强这个高压态势，一直是处于这种高压情况下面的正常查处。
7: 明白。
8: 然后还是有一些不大自觉的，
7: 就是还是会查到呗，
8: 还是会有的。
7: 所以喝完酒后千万别碰车，或者你知道你今天去看球，
8: 对，
7: 有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想，我今天绝对不会碰酒的，我今天必须好好的看球，看完球我就回家。但有的时候你架不住，有可能遇到投缘的朋友，有可能这个球看得让你觉得很过瘾，
8: 对，
7: 就是你到那个时候他会有一些临时让你起兴的地方。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就你就去静静心心的参加这样的活动，车就不要带了。

0: 特别好。好了，我们也是做完这样的一些提醒完之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洪涛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就是南京呢建设了22个网约车上厕所免费停车的点位，我们以前是宣传过的，但是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讲一讲。有一些呢就会觉得特别好，30分钟对我来讲特别短，据说停很长时间是吗？来来，你来说，你来说。
1: 一定要说一下，
0: 来说一下，我们提醒一下啊。
2: 是的，是的，就像刚小军姐讲的，我们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也是，就是跟这个街道联合，就是我们制定出了一个为了方便网约车上厕所这个民生大事，我们所做出的一个改革，就是我们在公共厕所的门口设置了便民的临时停车点。这个车位可能有些市民可能见过，它是通体是绿色的，上面也有我们的一个巨幅的一个标识，就是限停30分钟，这个我们是为了方便一些网约车司机，可能就是上厕所不大方便或者什么，能够快速的能解决一下这个生理问题的，但是呢，我们在日后的这个这么多年这个日后的这个管理当中，就发现有很多的车主把它当成了一个固定的车位，像我们正常路边的车位，它长期占用，可能真正需要去停车去解决生理需求的这些司机，可能反而车辆没有地方停，对吧？造成了可能有些司机急，他可能就选择了违停，可能没有办法，他只能停在外面。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权益其实是被侵犯掉的。
0: 是的。
2: 所以说，我们也是近期也是加大了对此类行为的这样一个查处的一个力度，因为你没有这个需求，你长期占用的话，它也属于违法行为，我们一样视为是要违法停车违停，
0: 明白，
2: 就是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对你进行处罚。
0: 我记得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特别关注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是在2024年的1月份，它有一个叫做民生的实施项目当中，当时是490多名的人大代表，专门是投票通过的， 对吧？
2: 是的。
0: 然后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就是相应的条件之下呢，也设立了有22处的临时停车区，这个呢它目前为止都是给我们的网约车司机或者是出租车司机，而且就怕大家就是和其他的停车泊位会有混淆，或者是你搞不清楚它的政策什么时候可以停，停多长时间，我就把它写在地上了。所以说它的那个就是停车泊位啊，白色的框很醒目，然后在框内呢全是这种绿颜色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打底色，然后上面给你写的很清楚，就是限停
2: 30分钟，
0: 其实写的真的很清楚，非常醒目。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其实洪涛也讲了，就是说我们在巡逻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它基本上是在哪呢，就是在愚人大街
2: 是吧，
0: 松山路那边是吗？我记得是在愚人大街，那具体的就是松山路的那个地方，它是有4个共享停车位。但是呢就会发现有什么情况呢，有的因为他有些司机他要在这个泊位上面，他有的时候是要去上洗手间，有的他就觉得他想喝水，但是他要找一个地方能够停车稍微休息一下，还有的是上夜班，人家早上的时候是要通过这个时间去把车停好，去洗洗漱漱的，就是大家的需求其实是比较多的。但是有一些这个小伙伴就会觉得不得了，太好了，这个地方就是给我们停的，所以一停有的是停一天，有的停很长时间，
2: 好几天，
0: 对，还有好几天呢，
2: 也有，
0: 我以为一天已经是极限了。对，那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车主能临时停一下吗？就是我正好也有些内急。
2: 其实我们设置这个车位的这个初衷，它就是方便各位市民去使用这个厕所，就是有需要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正常，如果我们正常有需求，我们需要用到厕所，就跟小军姐说我早上我要洗漱一下的，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并不完全限对于就是说使用厕所的人群。
0: 明白了。但是就是你不能就是随意的占用这样的一个位置，你说30分钟大家都相互有一个信任感，
2: 对，
0: 但是你一天或者是几天，但是反过来当今天我们的这个洪涛警官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因为我们路面的巡逻，包括其实建议区大队也是我们的应该讲说是非常智慧或者是智能或者是科技满满的一个大队，对不对？
2: 是的。
0: 所以说无人机啊，或者是路上的那个就是鹰眼战车，包括现在还有鹰眼摩托车，就是他巡逻来巡逻去，就是这个行为他肯定是被摄录下来的，
2: 对，
0: 也就是说他比较的多或者是高发的。

0: 这个情形也比较多，所以今天也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是不是？不得不说一下了。
1: 是的，包括这个，就像刚刚沈姐讲的，这个我们这个科技赋能嘛，
0: 嗯，
1: 就是以前前期我们的这个鹰眼是放在我们这个警车上面的，我们长江隧道口肯定是有市民朋友是见过的，
0: 嗯。
1: 然后我们现在呢，普及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的警模，
0: 嗯，
1: 周边也增设了这样一个探头。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发现，像建邺区就以前可能有违停的情况下面，好多人说，嗯，交警有没有来处理啊？
0: 嗯，
1: 看不到，以前就是传统的就是贴单子嘛，我们常见的就是贴单子，我们也看不到单子。但是我们给市民朋友解释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已经后台警模在经过这些违停车辆的时候，就已经自动把它已经收录上传了。
0: 嗯，
1: 所以说包括我们加大密度也好，加厚警力也好，我们的多维区域、高维区域，包括我们像我们的南湖片区，
0: 嗯，
1: 包括我们的河西南部片区，
0: 嗯，
1: 我们的中队都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0: 你为什么说这两个片区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好热闹的片区，都是人群特别聚集的地区，
1: 是
0: 吧？是
1: 的。
0: 所以我们建邺区大队其实整个工作现在还是蛮吃力的，因为片区大，人员多，而且每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到那边去玩，对吧？
1: 是的。
0: 嗯，来，我们最后再讲一个案例啊，这个呢也是来自于我们建邺区大队，在5月21号早上的8:45，啊，专门有一辆小车做了一件违法的事情。我们最后再做一个这个案例的提醒吧。嗯，来，我们请这个红桃来和我们说一说，好不好？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小车司机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啊。
1: 是这样子的，这个近期呢，就刚刚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问题，科技赋能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在视频巡查当中啊，我们发现在这个庐山路和怡康街的这个路口呢，在5月21号的早上早高峰的时候，大家都在有序的排队在这个等信号灯，然后呢就这个时候呢就突然发现一辆小轿车是逆向行驶，
0: 嗯，
1: 然后直接进行了一个右转的一个行为。他这个行为呢，其实我们认为他是严重扰乱路口正常通行秩序的，而且他是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的。因为第一，逆行它就有隐患，
0: 嗯，
1: 第二，它在逆行过程当中，逆行之后右转，旁边的车子它是有盲区的，
0: 哦，
1: 斑马线上面有行人、非机动车，它都是有盲区的，所以比较危险，
0: 嗯嗯嗯。
1: 所以呢我们也是通过视频巡查包括周边路口监控锁定了这个违法车辆，然后呢我们也是将这个驾驶员也是传唤到了大队，最后呢也是这个对其进行了一个处罚，就是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这样一个处罚。所以说我们在这边呢也提醒广大车主啊，就是不管有再急再忙的事情，路口通行一定不能心存侥幸，强行逆行都是不允许的，
0: 嗯，
1: 也是不可取的，一定要按照这个交通标志标线规范有序的通行，自身呢也要摒弃这种违法驾驶行为，平安出行才是对的。
0: 是的是的，在我们的主城区啊，逆向行驶然后再右转，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啊，这个都是没有人报警，然后也没有人说我提供我的行车记录仪，现在就是我们的视频在巡查的过程当中，你所有的轨迹就完全都已经是完整的了，所以才能够把你传唤过来，然后你都不用解释，或者你解释也没有用，我就直接给你看这样的一个证据了。
1: 对
0: 啊，嗯，所以最后你看，就是因为证据是完整的，那最后的处罚也是成立的。所以我们也讲一下，就是在路上有的时候，你刚才提醒的特别好，不是有单子才有违法行为，没有单子违法行为有可能
1: 也上传了，
0: 还是好好的吧，是吧？文明出行，一切都 OK，
1: 不要侥幸。
0: 好嘞，那今天也谢谢啊，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红桃警官来跟我们说了这么多，然后我们还是一样，希望下次早点来，好不好？我们这么多的内容要和大家讲的，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和陪伴。稍后是途径和静渊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我是小军，明天再见。

0: 性劳损性人群的必备，大概分为软膏、硬膏、敷膏三大类剂型，而黑金膏贴就属于软膏类型。膏药中的药物可透皮吸收而发挥全身作用，不仅是颈肩僵硬、腰酸背痛、劳损的问题可以贴，像最近雨水多，包括到盛夏开空调吃冷饮引发的气滞血瘀的姜都可以用，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现在好价99块钱五盒，一次按摩前可以贴60贴了。家里有老人的直接建议订购两组，因为订购两组198还会送你一盒，总共到手是11盒，130多贴，只要198，一贴只划到1块多。后面我们会上架其他的产品，黑金膏就得到冬天再做推荐了，所以要囤的抓紧订购，4007106109，4007106109，拨打电话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王女士今年45岁，说也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要来了，腿发沉酸胀的厉害，这种情况能贴吗？建议您足三里或者是腰眼这个地方，这个年龄啊很容易受到湿邪侵袭，气血运行不畅，这100-200块钱不是大钱，但是呢你看99块钱可以带走5盒，198元可以带走11盒。其实很多朋友之前都是会花大价钱去理疗馆，现在黑金膏药贴在家就可以做私人理疗，一身轻松。传统老式膏药贴就是不一样，4007106109，一贴只要1块多，赶紧拨打电话或者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购买。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

0: 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
2: 系统。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和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都是往江北，车流量大，需要排队过江。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基本都还畅通。绕城公路马群段南北双向车多缓行，另外往三桥方向南京南站出口车辆积压较多，延伸到双龙街立交。同时双龙街立交下双龙大道江宁方向的匝道车辆放行非常缓慢，从玉兰路隧道过来的车辆预计排队10分钟。机场路往双桥门立交车多，通行拥挤，2.3公里，预计排队19分钟。快速内环呢，现在只有古平港立交到七梁门隧道这一段双向畅通，其他的高架和隧道也都是需要排队。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新街口和中山门段、汉中路牌楼巷路口、长乐路孤筒巷路口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请耐心通过。最后提醒大家，南京宁浦航线在6月1号到9月30号实行下令时，服务时间调整为6点到19点30，实行两艘船从两码头对开方式运营。周一至周五7点到9点、17点到19点，也就是早晚高峰时段，约20分钟一班滚动发，其余时段30分钟一班。周末双休和节假日都是全天30分钟一班，请大家注意选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啊，下班后干嘛？
4: 我要去上课。
3: 啊，这么卷？
4: 嘿，学点不一样的。
5: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4: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5: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 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光。
6: 周三小周末傍晚的18点05分，欢迎你准时锁定收听997吉林之声为你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傍晚好，我是静渊。
7: 各位好，我是涂青。
6: 嗯，今天早上我一大早醒来的时候，就发现我这个手机朋友圈里面啊，有朋友发了一条说，你看晒了3天的衣服终于还是晒臭了湿度太大了。这样
7: 对，今天虽然雨是停了，但是还没有出太阳。没有出太阳呢，就会觉得这个衣服啊还是晒不透，
6: 嗯
7: 啊，就是总有这种感觉。目前来看呢，好像说明天会有太阳了，所以，明天大家可能可以适度开始晾晒了。但是话说，这
6: 已经出了呀。
7: 主要是没有看到太阳，就不敢就是大声的说，哎，大家都可以开始洗啦，明天可以拿出来晒了，对。
6: 对，
7: 所以这两天确实湿度比较大。网上还有家里说有厨师拿厨师机出来说，1个半小时厨师机就从空气里炸出了近4升水。
6: 这个我也看到那个图片了，
7: 嗯，
6: 是真的有一个水桶放在那儿，里面有水炸出来的。
7: 我最近都开始研究厨师机了，因为这个地板的这个潮湿问题确实让我
6: 很头疼，是吧？
7: 挺头疼的，嗯，对，嗯。
6: 哎，不光你研究啊。就现在的就是某一个大家知道的知名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最近15天，咱就说湖北省哈，啊，湖北省的厨师机、干衣机等等生活电器成交额环比提升了将近500%。你想想，500%就是你想想多少，5倍啊？你一倍是100%吗？5倍吗？500%。其中呢，这个武汉、荆州等地区的成交额更是超过了600%，而且某一个品牌的厨师机、干衣机等等。

0: 爆款产品在单一平台的销售量就突破了万台。
1: 就是确实湿度比较高呢，人体都会不舒服。湿度长期高于80%，高湿环境不仅阻碍汗液蒸发，加重体温调节的负担，更会滋生大量霉菌。对于患有鼻炎啊、哮喘啊、冠心病和关节炎等基础疾病的人群来说，极易诱发旧疾和加重病情。而且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衣服啊，这个衣服呢还分什么材质，有些衣服啊，说实话，这个天你会发现怎么洗它都是臭的。
0: 对，我觉得我明天如果说太阳起来的话，肯定要把那个我洗的那三件
1: 重洗，是吧？
0: 一定要重洗啊！我就昨天晚上回去的时候闻一下味道，反正你也不能说臭，反正不香了。我放的可是那洗衣液呀、你想想。
1: 所以我跟你说，有个烘干的设备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就是如果有些衣服呢，它是不能放在洗衣机里烘干的，因为有的洗衣机烘干呢，它毕竟是在那种闷，就是它洗衣机舱嘛，它都没有办法打开。
0: 潮湿的那个情况下，对对对。
1: 所以我就是一直在跟各位说，有南京啊，就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因为这种湿热的天气，有一个晾干的衣架其实是蛮重要的。
0: 那很多朋友很好奇，说阴干的衣服为什么就会发臭呢？是发酵了吗？其实啊，是因为衣服在长期处于潮湿状态下，就会给真菌、细菌等等微生物提供生存和快速繁衍繁殖的基础。那这时候只要有一点啊，所谓的这个潮湿的养料，比如说残留在衣服上面的皮脂、皮屑、真菌、细菌等等微生物就会大量的繁殖，从而产生臭味。所以很多人会有疑问，说我这个衣服已经洗过了，怎么还会有残存的皮脂、皮屑呀？难道是没有洗干净吗？哎，还真是。是的啊，我们每次洗衣服呢，即便已经认真的浸泡过了呀，清洗过了呀，即便洗涤了很长时间，用了清洁能力很好的洗衣液，依然不会100%的去除衣服上面残留的这个一些啊物质，包括皮脂和微生物，所以这个就造就了为什么阴干阴天的时候，你摸上去首先这个衣服是湿湿的啊，不会是太阳晒完之后那个干脆脆的那种感觉。那么另外还发臭，就这原因。你看，
1: 就是衣服除臭呢，首先是这样啊，这有些衣服呢它又不能用高温洗，它也不能用高温烘，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季节有一种方法呢，你就不要去穿它对不对？不然你就得烘干。那高温烘干是可以有效杀灭细菌的，也一定程度上能杀灭真菌。烘干呢可以大幅缩短衣服变干的时间，但是前提是有一些衣服它确实是材质不适宜老是去烘干的。我最近洗衣服就会发现，有一些比如说夏天的衣服，它虽然说起来呀，夏天的衣服你肯定每天穿了，尤其穿脏了或者出汗了，你肯定要去洗的。但你想啊 ，T 恤你总去洗总去洗，你就感觉这一个季节过去
0: 就不行了，
1: 就洗废了。
0: 一点没错，
1: 真的。而且你老去烘它，它那个材质一定会受损的，对吧？还有就是洗衣时，使用长效抑菌剂。对衣服而言呢，杀菌固然重要，等到衣服洗完之后呢，抑制细菌在很长时间里难以繁殖更为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我多年洗涤的经验啊，就是大家不要觉得放得多好像衣服就能储味，其实你那个洗，就是你洗衣液也好，或者说你买的一些这个抑制细菌的一些这个洗涤用品也好，如果你不把它清洗干净，它也容易残留异味。
0: 没错，你放的太多的话，它的这个水是恒定的。
1: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会对皮肤造成损伤。就是你如果尤其是这个季节，我们贴身穿的衣服比较多，你总是在洗衣机里边有那个残留的话，你看夏天的衣服，我们可能不太会用高温去洗，高温去烘，
0: 对，
1: 那它那个残留的这个洗衣液就会比较多。如果你没有经常清洗洗衣机的习惯，
0: 我是喜欢什么呢？
1: 其实这个就是体内湿气重的一个表现。
0: 我喜欢中午吃跟傍晚的时候吃，晚上我一般到个8点多以后就不太想吃了。
1: 对，就是这个习惯其实是需要用意志力来克服的
0: 对，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也是为了提醒大家哈，专家建议呢，冷饮这个事儿不用完全的 忌口，但是呢要控制食用量啊，优先挑选一些就是配料简单的这个产品。所以刚才我说土青这个吃这个冷饮还蛮素的，就这个道理，配料简单的产品，避开氢化植物油、植脂末等等这样的成分的这个款式啊。当然我知道现在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用一些什么西瓜汁啊，这个汁那个汁啊，调配一些自己买的高品质的奶油，

0: 自制冷饮，这个吃的其实也蛮健康的。
1: 我试过，这不好吃，
0: 是吧？
1: 其实就是虽然我们知道就是植物油、植脂末这些成分，它都是不健康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就是这个才能吃出效果。
0: 你看看，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大家伙来说说，我们就这个话题啊。哎，我今天设置话题的时候吧，我当时想的，我说今天夏天的第一根冰棍你吃了没有？后来我一想，这话不能这么问，你别夏天了，大家伙一年四季现在都吃冰棍啊，对不对？
1: 虽然一年四季，有时候我都在想啊，就是像南京的这个商圈，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说大冬天，摆一个冰淇淋在门口，会有人买吗？
0: 生意人还不错呢。
1: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这门口就已经开始门庭若市，我就觉得啊，不冷吗？真的。
0: 对吧？
1: 不是，我就觉得现在都内心火这么旺吗？
0: 所以今天我们话题改了改啊，就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是不是冰棍爱好者？就是说我每年夏天没有冰棍肯定是不行的啊，是不是冰棍爱好者？以及你今年，你粗框一框啊，今年已经吃了多少根冰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每个人不一样，就是你但凡能接受冰棍的，一年四季的人都吃。反正我今年是正儿八经吃了一根，而且是跟刘磊一起吃的。
1: 哦，那你这个意志力也太好了。
0: 我吃了一根。
1: 我们家这个冰棍都已经大概第三轮了吧。
0: 哦，买了第三轮了。
1: 嗯，
0: 你每次买多少根？
1: 就一盒十只十只的。
0: 哦，那还好。
1: 但是这一轮是买的最多的，因为我觉得是
0: 马上要往剩下过了。
1: 对，之前就是一盒十只，一盒十只。
0: 那你今年第一次买是几月份？
1: 四月份。
0: 哦，哎呦，四月份那会儿还没有完全热起来呢。
1: 四月初，而且是，可能就买了。
0: 哦，
1: 第一次买的就是赤豆，重赤豆叫。
0: 什么叫重？重赤豆什么意思？
1: 就是其实就是我们以前吃的红豆棒冰。
0: 啊，红豆棒冰
1: 叫重赤豆。
0: 啊，重赤豆。
1: 就是赤豆的含量特别重吧？
0: 比例特别高。
1: 对
0: 对对，来吧，邀请各位到我们的大蓝鲸平台来说一说啊，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一下我们江苏广播的这个官方 APP， 然后首页进入到我们的这个997鲸鳞之声的收听按钮，点一下下方啊，就有我们的话题帖，帖子里面来留言就可以喽。
2: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3: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4: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3: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5: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FM 997城市爱学。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你是不是日复一日在公园里一展歌喉？你是不是持之以恒在户外吊嗓子？你是不是一年四季都会准时带着宝贝乐器秀才艺？你是不是对诗朗诵、美文朗诵情有独钟？来江苏广播录音棚录制你的声音名片吧。
2: 国家级声学环境，百万级录音设备，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剪辑专属于你的成名曲，发圈或做短视频都是超级亮眼的大师级表现。顶级棚非凡音，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正式启动。
1: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预约电话17705148738185-8396-1539。
3: 我在哪里？我们在哪里？
4: 我们在哪里？
3: 穿越时光的车轮，我们在这里。我从1600年前走来，寸景寸金，说的就是我，南京云锦。
5: 我是南京白菊，我从700多年前走来，人们唱着我，才避免了知云锦时候的寂寞。
6: 我是南京剪纸，我没有哥哥们能说会道，我只想把花中有花的美感带给大家。可是他们是谁？
3: 他们是现在的年轻人，我们想走进他们，他们也想了解我们。晚高峰下班路上，城市爱学习，非遗课堂里见，
4: 非遗课堂里见。
7: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8: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9: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8: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
11: 夏天没有冰棍怎么行啊？但是你看我们的山里人也留言了，他说两位老师傍晚好，夏天啊我还真不怎么吃冷饮，我觉得就是到了一定岁数感觉吃多了伤脾胃啊，尽管夏天温度高，冷饮觉得还是容易使得脾胃受刺激。
12: 山里人一直跟我们互动的时候，都知道他是一个生活作息非常健康的，
11: 注重养生的人，
12: 饮食方面也很健康的啊。对，你今天这个说到什么今年吃几根的时候，我就在想，已经要到今年了吗？那我这属实是不可能数得过来了。这今年都已经快过半了，我这怎么可能能数得过来？不太能数了。你要问我这个月，我可能还能回答你一下。
11: 嗯，
12: 就这个月我可能都已经数量惊人，都买第三轮了嘛。
11: 第三轮，嘿，
12: 对啊，
11: 对
12: 啊。而且说实话，我们家应该是我是吃冷饮吃最多的。
11: 哦、
12: oh. ，嗯，我不太爱喝奶茶，就是我不太爱，就是我觉得冷饮我还真的就是，而且呢，就是因为我选择冷饮的品类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家里买来买去就那几种，我唯一就是偏甜的一点的，可能就，这不是说给谁做广告，就是当中有个那个巧克力棒棒的那个
11: 啊， oh.
12: 我会买的特别多，还有就是吃绿豆和红豆。就这三种。
11: 我吃冰棍少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吃的时候其实并不解渴，所以我夏天我宁可是就哪怕那种买点茶叶做那种冷泡茶，哎，我觉得比较舒服。
12: 就是这个我觉得 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11: 没错，
12: 就是什么呢？就是像我小时候，我觉得是和我小时候爱吃冰西瓜一脉传承下来的
11: 哦，
12: 就特别喜欢小的时候在院子里面，一到夏天，然后就等着大人从那个井里边
11: 啊，
12: 把那个西瓜这样捞出来
11: 震一下，
12: 然后好像就是院子里的邻居啊什么都等着切那个大西瓜，
11: 对，
12: 就好像那是属于夏天的感觉，然后到后来就开始吃冰棍了，
11: 嗯，
12: 就是坐在那个院子口等着那个敲冰棍的人
11: 对对对
12: 出现啊，
11: 然后带着那个反而容易出现口舌干燥啊，还有咽喉肿痛等等这样。

0: 的上火的症状。所以还是那句话，吃没问题，千万别过量的吃和多吃啊。最近网上也兴起了一种说法，说连着这个荔枝壳一起咬就能够避免上火。我当时看了之后我还挺惊讶的，什么叫连荔枝壳一起咬？
1: 别乱。
0: 对呀、啊、
1: 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如果实在是爱那口味道呢、嗯、可以煮在那个水里喝
0: 啊。哎，这可以
1: 一些。嗯，而且那个煮出来确实挺好喝的。
0: 嗯，
1: 我自己在家 DIY 了一下，我最近买那个大颗的那个玫瑰，
0: 嗯，
1: 和那个新鲜的荔枝，
0: 嗯，
1: 就把它一起泡茶，
0: 茶
1: 就放一点点绿茶
0: 啊，
1: 很好喝。
0: 哎，可以。
1: 嗯，那个就真的像自创的茶一样。因为我很喜欢玫瑰的那个味道。
0: 哎、
1: 嗯，
0: 所以呢你是就是比如弄好之后放在那儿静置，然后出来比如上班然后回去喝那个两口，还是就是你现做就现喝？
1: 现做就现喝，因为它那个玫瑰是这样的、
0: 哦、
1: 就是它要把它压花压下去之后泡开它就有味道了、
0: 嗯、
1: 你肯定就直接就泡开了、哦、然后那个因为像我就属于典型的偏这个阴虚火旺、
0: 嗯、
1: 很多女性都是这样的体质，
0: 对，
1: 很多女生都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阴虚火旺的这种体质，尤其你会发现自己想吃荔枝爱吃冷饮，
0: 嗯，
1: 就是你觉得好像哎呀就是想吃这个，但是吃完了身体又不舒服，
0: 嗯，
1: 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体
0: 质，就这个，对对对、
1: 嗯、
0: 没错，
1: 对啊，其实想着一些解馋的办法嘛。
0: 嗯，好，这以上是我们带来的这当下的一些饮食方面的这个健康的小贴士哈。临近高考中考了，那今天呢，南京市生态环境局也发布了一个通告，叫关于加强中高考时期噪声管理的公告啊。这个我们也在节目里面呢，来跟朋友们提醒一下，特别是最近在装修的呀，等等这样的个人、家庭或者说企业啊，高考期间，也就是6月7号到9号，以及中考期间，就是6月20号到21号，是全面暂停所有夜间施工审批的。那这个夜间的定义呢，是从晚上的10点到次日早上的6点钟。考试期间呢，严禁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各类高噪声施工作业及其他固定源的噪声污染。好，这个大家要来注意一下。
1: 嗯，另外呢，就是噪声敏感建筑物的集中区域、嗯、还有午间的12点到2点和夜间的10点到次日6点都是禁止进行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的。
0: 嗯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贵在就是叫你自己眼要识相，真的。
1: 其实如果家里有孩子的成长过程、
0: 嗯、
1: 大家都能理解嘛。
0: 对、
1: 嗯、
0: 相互体谅哈。
1: 嗯，最近呢，因为南京比较这个潮湿，使得中山风景区就更加通透了。我昨天在家里啊，说实话，
0: 嗯，
1: 因为昨天啊，今天稍微好一点，这个能见度比昨天来说好一点。昨天那个雨挺大的、
0: 嗯、
1: 这个雨雾就特别明显，湿漉漉的空气里面含着大量的负氧离子。眼下呢，明孝陵燕雀湖的睡莲已经进入了最佳的花期，我想明天的南京，
0: 嗯，
1: 经过了这轮雨，如果出太阳的话一定格外的美。
0: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真的值得去走一走，去和大自然好好的接触一下。据说明孝陵燕雀湖的睡莲粉白娇红已经错落铺展开了，随手一拍就是莫奈花园的即视感。
0: 嗯，除此之外呢，这个明孝陵三号门右侧的梅花谷那边绣球花也是非常的漂亮哈。落羽山是挺拔而立，绣球呢在落羽山的环绕下肆意的盛放。为什么？因为这时候水气特别足，绣球的话是万万不能够没有水的、
1: 嗯、
0: 要么就是这地方水气足，要么就是在什么呢，就是海拔相对高一些的地方。我在这个贵州
1: 风光震撼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试试手气，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来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京出发直飞库车，8天7晚的时间，这也是目前市面上普通旅游产品不会涉及的路线哦。同样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007-1011，天山以北的伊犁也迎来了最美的季节，随着五月的到来也 野花开始绽放，草原也绿了起来。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还会去到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中间呢，我们选择坐飞机的方式，省去了2天的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10天9晚，我们可以。

0: 可以体验一次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旅行。这样你关注我们的101去旅行的微信公众号来咨询我们的客服人员就可以了。
1: 就当下我还有很多的这个同事正把父母就是报了我们的这个团送到这个南北疆的线路去旅游，哇，发那个天天发朋友圈秀自个儿的这个爸妈在新疆玩的，说哎多好啊，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新疆啊，甭管什么时候去值得多次去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条今年精心打造的江西6天的寻真之旅，哇，这个也是高性价比的。为什么？因为只要2999元，每个人一价全含，高铁直达。我们带你去玩遍望仙谷、龙虎山，还有江西的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的行程呢，看山水。晚上的这个节奏呢是逛古城啊，还会带你去泡庐山温泉，特色美食顿顿到位，住特色酒店、温泉酒店一一打卡。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线路啊，甭管是吃啊还是住啊，都是我们自己的同事啊去踩线、去品尝、去试住了之后设计到线路里面的，所以性价比真的很高。所有的线路你感兴趣，都是那部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打电话咨询和报名。你也可以关注我们滴滴巴巴去旅行的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啊，1011去旅行，就是数字101接上汉字去旅行，关注锁定一下就可以咯。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啊，下班后干嘛？
3: 我要去上课。
2: 啊，这么卷？
3: 嘿，学点不一样的。
4: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 hop，
3: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4: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光。
5: 整点过后，时间是来到了19: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6: 各位好，我是涂青。
5: 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跟冰棍有关啊，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说你是不是这个冰棍爱好者。
6: 我刚在想，我要是冰棍吃的，我就会像你开场那样，我就会有锁定，
5: 嘴就会有点麻，
6: 说的是不是？有时候真的会这样，就是那个冷的吃多了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
5: 就小时候，
6: 就小时候我们调皮，就是那个冰棍儿，尤其是像我为什么喜欢吃赤豆和绿豆，其实就是在这个点儿，因为它其实是冰棍儿，它并不是像那个奶油特别重的，所以特别有儿时的基因，它那个你时间长了放那个舌头上，它会粘住，
5: 就会粘住，对对
6: 对，
5: 你拽都拽不下来。
6: 所以今天还蛮好奇，大家都开启了吃冷饮的节奏了没有？大家还是要有节制啊，这个倒是实话。
5: 这个夏天啊，吃冷饮，还有很多朋友呢爱喝啤酒。喝啤酒必须得配着小龙虾啊，也是向朋友们来推荐一下，就在下个月的

0: 6月12号到14号，很多朋友都期待的一年一度的盱眙龙虾节就要隆重的开幕了哈。今年是第26届，去年的这个第25届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上面，可能很多朋友参与了之后都记忆犹新，就真的是全国各地吃货大集结。那今年呢，你依旧可以在现场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遍地道风味啊。为什么说地道呢？因为盱眙的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都会在龙虾节现场集结，十几家特色门店在现场啊，神仙打架，闭眼直冲，绝不踩雷。什么十三香的、蒜泥的等等，这些你喜欢的经典口味都可以满足你的味蕾，而且是连嗨三天，12、13、14，嘉宾阵容非常的炸场啊！你像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都会在现场啊，妥妥的就是实力唱将的一个大集结。旋律一出来，前奏一响，保管你跟全场都一样啊，跟着一起唱，所以这个全民大欢唱的一个欢乐，还得到今年的盱眙到龙虾节的广场上面才能够体会得到啊。
1: 嗯，没错，从南京自驾去盱眙也就1个半小时左右，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全家出行，朋友结伴都超合适。那除了吃龙虾呢，你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第一天呢，自驾抵达，先去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游，800人参演，10大方阵齐亮相，一路欢歌一路景，氛围感会直接拉满哦。那傍晚呢，可以冲龙虾节广场来嗨玩，吃龙虾，看演出，晚上住县城商圈，步行就能逛夜市吃小吃，超方便。第二天可以睡个懒觉，凭龙虾节的门票根，像狄山啊、铁山寺啊、明祖陵三大景区，你可以任选其一来免费玩，赏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下午还可以再打包点龙虾来完美返程。
0: 嗯，说说这个龙虾节门票怎么样购买啊？首先最向朋友们推荐的呢，就是视野超级开阔的看台区的这个票。为什么？性价比最高啊，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元每人。它没有专属的餐桌，但是呢，看台区它首先一个就是没有人群遮挡，观赏舞台上面的这个演出也更加的沉浸啊，性价比是最最高的，适合结伴出行的，哎，这种到盱眙轻体验的游客来选择它。这第一个啊，推荐你买168元每人的这个看台区的票。另外呢，还有 A 区票和 B 区票，这个两个的话呢是有固定座位的。B 区票呢是228元每人，A 区票的话是288元每人。那 A 区比 B 区贵一点，就是因为它离这个舞台相对更近一些。按票上的这个桌号是一票一座，凭票入座就可以了。所有的门票呢，这里头啊，甭管是看台票还是 A 区票、B 区票，它都含有7到9天的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整整2斤。另外呢，还会有一个龙虾背包，还里面什么小吃啊、伴手礼啊、饮料啊，都会给你安排到位啊。怎么样来买票呢？很简单，你这个时候听到我们的这个推荐之后啊，关注一下我们金陵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搜索金陵之声，关注好之后呢，就像给你的朋友发信息一样啊，回复龙虾两个字，龙虾，然后回复完他会弹送出一个海报，海报上有这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下单购买电子券了。记住啊，买到的是电子券，然后你不管是买的哪一天，比如你买的12号的啊，你就12号那天到这个盱眙龙虾节的这个现场去兑换纸质门票就可以了。6月12号到14号啊，让我们一起相约在第26届盱眙龙虾节，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听现场的嗨歌，一起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吧。这是盱眙龙虾节的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来锁定和关注一下啊。今天呢，在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一个新兴的创业赛道。哎呦，我看到之后我感觉挺有技术壁垒的，但是如果说我接触到这样的专业人士，我愿意掏钱请让他给我做一个什么呢，就是微缩世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视频里面刷到过哈，就是你乍一看，哎呀，全是那种经典的老房子，拍得非常的好看，但是在那把镜头拉远之后，你才发现哦，它是按照等比例缩小的。
1: 在我们南京鼓楼区有一个地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在南大的后街那儿，
0: 哦，
1: 就是桃五新村那个街区里边，有一个商业
0: 工作室吗？还是什么
1: 店铺？就是它是一个像青年社区。

0: 一样，就是这个微缩景观、嗯、其实我们之前也去采访过，做了很多年了，
1: 嗯，
0: 就是很有意思
1: 哦，
0: 就是专门做手搓这个微缩景观的，
1: 嗯，
0: 还有各种就是就很像我们今天要聊到的，
1: 嗯，
0: 这个微缩景观的这个模型，
1: 嗯，
0: 但是就是你近拍它好像是一个实景，但是你放大之后发现它其实就是一个模型。
1: 对对对，它近拍的时候那个短视频里面你完全看不出来它这个微缩的，
0: 就是有很多可能就是网上的就是会。用照片或者用绘图的方式、嗯、然后和他取得联系、嗯、然后他把它还原一比一的，就是不是一比一啊、
1: 嗯、等比例，
0: 就是等比例的还原出、
1: 哎、
0: 就是以前的一个老场景。
1: 嗯嗯，哎，你知道我特别想让他们做什么吗？就是老家祖宅，就是比如说我的这个爷爷奶奶祖父祖母住的那个老宅就已经拆迁了，拆掉了，但是呢我的童年是在那个屋子里面度过的。
0: 很多这样的。
1: 我就特别希望能把那个老宅那个样子把它恢复出来。
0: 就是现在很多是什么，就是可能你有以前的照片，现在不是有那个照片的修复的技术吗？
1: 没错。
0: 然后你通过那个修复的技术，然后你把那个照片，然后可能它还可以给你 3D 化，然后 3D 化之后你就、嗯、就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手艺人给你做出一个景观。
1: 嗯，现在啊，在我们江苏一所大学里面，这个就有一个大学生，他非常喜欢这个哈，小方。小方呢，他在完成一座田园风的微缩小屋拼装之后啊，哎，就通过拍视频的这个方式啊，首先是邀请他的好友们一起，在这个网络端云参观他微缩拼装的这个小屋。这小屋有多么的精致呢？在书桌灯光下，迷你餐厅的景致是那么的鲜活灵动，而且这个手搓的啊微缩小屋里面也有精致的厨具，也有可口的糕点，这是看上去的啊，看上去的，甚至还有一只慵懒的小气的这个小猫小狗啊，它是小猫，盘踞在那个地方啊，蹲在那边，在他的眼中呢，亲手搭建这一方温馨的小天地，满满的都是家的温馨啊！这种感觉，因为我看过那个短视频，我是太能感受了、
0: 嗯、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这两年的情绪价值的输出和情绪价值的获取衍生出的一个新的赛道，就是创业方面的一个新的赛道。现在很多这个90后啊95后啊00后啊其实都在做这样的一个新赛道的这个尝试、嗯、你看有00后开始做这样的微缩模型，手搓的微缩模型，就像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已经拆除的老宅，小时候长大的、嗯一个老宅的这个环境，会依据客户提供的回忆、老照片、老屋的格局，甚至是以前可能我们骑的老师的三轮车，儿时，还有你能回忆出的一些场景，都能够尽数的重现、
1: 嗯。
0: 其实于客户而言呢，这是时间的见证，希望看一看。就是在想家的时候能够以解乡愁、
1: 嗯、
0: 所以这些年来呢，微缩造景、迷你小屋搭建，还有微缩食玩、分层场景拼贴等玩法，在青年群体当中是特别走红的、
1: 嗯、
0: 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呢，微缩场景相关话题浏览量超过 10.5 亿人次，互动讨论量突破了 273.6 万人次。记者也观察到，伴随着这类创意产品的不断推出，像造景贴纸插画师、微缩场景设计师等新兴职业也涌现，而微缩艺术也正催生出一条至尖经济的新赛道。
1: 嗯，你看这还真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大学生小方啊，他是怎么了解到的呢？他是在购物平台无意间刷到了这个 DIY 的拼装模型啊，然后他就感觉，他说第一眼啊就被这类治愈系的田园风所吸引了，所以呢就购买了之后自己个儿啊顺利完成了拼装，然后拼装好之后他自己也很喜欢，就他感觉细节特别戳人，迷你餐具啊房间里的小装饰啊都特别精致可爱啊，很快呢他又下单了其他款的这种小屋，还拉着朋友一起入了坑啊，就大家都在感受这样的这个微缩小屋搭建过程中以及搭建好之后带来的这种浪漫时光。特别是什么呢，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520啊，还有很多情侣哎共同购买这种搭建微缩小屋的这个所有的材料啊配件啊，然后两个人一起搭建了一个微缩的厨房， 对吧？你像这个我们说的小陈，深圳有一个小陈啊，他是跟他的这个爱人两个人一起来做了一些搭建，对着图纸找零件，一点一点搭起来，感觉这过程特别沉浸，特别治愈，时间仿佛都慢了下来。然后经过这两个人大约3个小时的合作，这个迷你厨房就被他们搭建好了。他说作为两个吃货啊，这样一个就是自己打造的微缩小厨房特别有生活感，然后看着他呢就想起了两个人一起啊在这个深圳这种城市努力啊打拼啊这种小日子带来的幸福感和美好。
0: 就是现在这种微缩小屋在社交平台上其实挺多的，有很多人在分享啊。当下微缩小屋的玩法呢比较多，风格也多元，既有木质榫卯，还有积木拼接成熟的套装，有多种场景的啊，像这个卧室、厨房、咖啡厅、面包店，可以拼搭出完整的，真的是这个超级世界了。也有高阶玩家全程手搓啊，就是凭创意打造独一无二的这种专属小屋。
1: 嗯，
0: 当中就有设计师改行的，
1: 哎，
0: 你看设计师改行，这就是，
1: 那降维打击了，
0: 就完全就是他，他还给自己定了一个 slogan，因为他有自己的品牌嘛，叫朴仔的小屋，就叫把心动的角落装进朴仔的小屋，就开启了他朴仔小屋的这个创业路。然后在和粉丝的交流当中发现呢，年轻人喜爱的不只是制作过程的沉浸解压，更想要在微缩的世界里圆一场现实当中难以实现的梦。就比如说啊，有个旧时光的杂货店啊，一层干嘛，二层干嘛，我觉得这是很多人向往的理想生活。你别说年轻人，就我到现在我还在向往着，我如果有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就是一层做什么，二层自己住，我觉得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1: 这种空间想象。
0: 对
1: 的，对
0: 的，对，就是虽然现在很多大家都是回到就是网络上的这个节，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希望把和人与人之间那种交流落在现实生活当中。
1: 对，这个可以理解，就像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过一个想开咖啡店的梦想，对吧？
0: 对，
1: 你可能现实生活中你有本职工作，你没法再开一个咖啡店，但你完全手搓一个，可以手搓一个，对吧？你按照你的想法做一些这个布置，真挺好。
0: 对，已经入行10年微缩场景的设计师王雪松认为，年轻人之所以喜欢微缩场景，很大程度是源于从小对动画片里迷你世界的向往，就是在这个世界里边呢拥有对完全的掌控感，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搭建和布置。就在他看来呢，现实生活当中人们是第一视角，而切换到第三人称去观察的时候，创造一个小世界会带来格外奇妙的体验，所以其实也是一种很治愈的感觉吧。尤其是很多对旧时光还有乡愁的眷恋，我觉得很多人也是对于微缩场景有这样的需求。
1: 这确实是，就是刚才提到的旧时光啊，乡愁啊，特别是在你忙碌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到身心疲惫的时候，对吧？在回家以后呢，在灯光下看着那个微缩的场景，哎，它一下子就有一种充电的感觉，有一种蓄力的感觉。所以有人说，你看小时候是这个跟着姥姥姥爷在这个北方的四合院里面长大的，虽然这个四合院里面可能住了好多户人家，对吧？但是你一旦把那个微缩出来的时候，感觉的是满满的家的温馨，还有时光的这种流逝感啊。还有朋友提到了南方的这个筒子楼啊，就是这种吧，各地的民居被一一的还原，然后做出来打包发往全国各地，送到这个订这个货的客户的手上，但这个客户也可以把它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亲爱的人呐，送给家里面的这个父母啊，等等等等。就有做这方面创业的年轻人就说哈，说很多客户啊都是来手搓做一个微缩的自己的那个老家，就老房子虽然拆了，哎呦，你看跟我想法一模一样，你看啊，但是要通过微缩模型把儿时的那个念想留住啊，所以呢，就是真的每一位客户的心中，这是创业者说的哈，故乡啊都藏着一份独特的记忆，而且他就说客户有的时候还强调说，一定要还原一下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小石墩儿，那个是童年最常玩耍和静坐啊，这个叫空想人生的地方。还有人反复叮嘱说，一定要把我们家院子里面那个枣树，哎，把它给做出来，还原出来，因为那是我记忆里面儿时的味道。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卢欢庆小卢啊，他的第一件微缩作品 就是自己复刻自己的老家，然后他完成之后呢，也是像我说的，他拍了一个短视频发到这个网上，就被他。

0: 那么当地媒体啊就转载了，很快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这个共鸣，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哎呀想念自己的老家了。所以他告诉记者说半个月之后啊，他就在网上通过这个渠道接到了第一笔订单。所以这个你看也是我们讲到的都市新兴职业当中的一种啊，对吧、
1: 其实我还挺讶异的，就是你看已经有人在这个行业做了10年、我在想这10年之前很多对他的需求一定不是情绪价值方面的，因为他这个微缩景观一定还用于比如说建筑的需求啊、就是比如说建筑模型的这个需求嘛。我们现在看到的沙盘其实就是一个微缩。
0: 我刚准备说我们去买房子的时候看到那个房子的造型不就是微缩吗？
1: 还有就是有一些电影场景的拍摄它其实是通过微缩景观来实现的。
0: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这样它成本更小嘛。
1: 所以就是现在这个微缩景观呢，它已经我觉得到了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创业的这条路上让很多人让他有了这个情绪价值的这个体现，他已经和像手办呐、潮玩品类开始并驾齐驱，我会觉得他也算是这个情绪价值的一个高阶玩家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我自己个人怎么，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现在做微缩，比如说我们自己去购买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材质，还是说你可以来自己定制材质？因为我觉得它的发展一定是离不开现在的3D 打印的。
0: 对。
1: 我觉得现在之所以它可以量产化，一定是和 3D 打印有关的。你不可能完全像我们小时候捏油泥一样。
0: 对，
1: 因为我上周末台里一次活动，我去体验了一下这个紫砂的这个制作，我就发现，其实真正你去融入这个制作过程是需要时间、耐心，很难，
0: 还得有技术。
1: 对，
0: 对吧？就
1: 所以
0: 他
1: 这个
0: 他在里面做不容易的。
1: 对，如果说你完全。你靠就是比如说你自己这个定制一定是要完成你自己最后的一步，如果你纯是一个观赏者的话，我觉得少了一些就是你参与的过程。当然了，如果你一开始参与了这个图纸的这个构建，那可能是另外一个这个过程了。但是我就在想，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作为客户本身，我希望能够参与到的整个的过程在哪些步骤当中。其实我肯定是希望你给我把所有的材料都 DIY 好，然后我自己来完成这个搭建的这个过程
0: 啊。因为就像你说的，它不同材料不一样嘛，它比如说要感受那个榫卯的话，可能有一些拼装材料就是木头的，对吧？那而且这个事儿其实是有壁垒的，
1: 对，
0: 就是创业者不容易。为什么说不容易啊？你比如说如果你是北方的朋友，他说我要做一个北方的这个四合院，你都不知道四合院什么样，你怎么去复建啊，对吧？南方的天井比较小，南方天井是个什么样你不知道，你就没法把它来做一个呈现。所以每一种建筑里面都藏着民俗的智慧啊。所以呢，做这一行的朋友他就说了，他说一边我要搜集这个客户提供的老照片啊、视频啊，另外一边就是我们手上没有活的时候还要经常出去走访做拍摄，再结合书籍资料不断的学习，就是做的越多越明白细节的重要，然后他说走的地方越多你的还原度也才能够越高。他说我不敢说100%还原，但是尽力我们要做到能还原90%到95%。所以要求是什么？对自己的一个高要求，就是我这个东西微缩的做出去之后给到客户，客户要一眼就能认出来，哦，对对对，这就是我家，这就是我当时小时候生活的那个环境等等等等。那这样的话人家才你才能准确的交付嘛，人家才付尾款嘛，对不对？它是这样的。
1: 因为目前来说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多新奇的成分，对于客户来说很多新奇的成分在里边，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它的材料应该有树脂，有软陶，这些材料复刻的仿真，因为它可能比如可以做模型啊，做尤其是像做一些实物的模型啊之类的，就这个行业它一定是需要靠创意的，可能也需要有一些破圈。那不乏在行业当中的人士也表示，目前来看这个行业的未来可能会有达到峰值的一天，就如何冲破峰值是要靠创意的。那也有将自己的微缩场景卖给这个海外的玩家。其实微缩类产品在海外发展已经很长时间了，进入国内的时间尚短，整体行业水准仍然是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的。就以 AI 技术的发展历程类比，其实初期也是个人的技术尝试，现在呢已经涌入了众多顶尖技术 的这个行业尖端者啊，所以行业发展其实会被带入新的高度。其实我觉得 AI 在这个行业当中也会起到比较大的一个迭代的作用。
0: 嗯。

0: 因为它你难免会有复刻啊制作啊，比如说你用程序来让 它的一些材料进行制作，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对对，所以目前市面上像就是我觉得做的比较多的肯定是娃娃屋，嗯，这是我能想象到的。嗯，就是这个娃娃屋这是泛指啊，就是也可能是因为你目前做的哪怕适合你生活就儿时生活相关的，我因为把它泛指，就你小时候也是个娃娃嘛，嗯，的微缩场景还是一个静态的陈设，
1: 对，
0: 就用于拍照啊观赏啊，你自己把它当做一个 比较静态的场景放在那里了，对，未来形态可能会越来越丰富，就有没有可能它可能会通过什么全息投影啊、交互智能啊、AI元素啊，你都可能和里边的人物动态互动起来都不好说，就想象是可以无限的嘛，对不对？或者能把我再次放到那个空间里面，
1: 就回到我们家拆到那个房子里面。
0: 反正我是不敢的，我不想象，我有点害怕。
1: 不是，这为啥呀？比如我戴个眼镜，我就能够假想我自己进入到那个空间了，童年的回忆，我觉得挺好玩的吧，应该。
0: 哎，这个人吧。
1: 嗨，
0: 就我觉得这种互动它就是根据个人需求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因为我其实不爱玩娃娃。
1: 哦，嗯，这个每个人对这个东西的情感需求是不一样。哎，对对，包括对他的这个期待其实也不一样，对吧？对对。但是毫无疑问，就是这样的一个创业还挺有意思的。刚才途径说就是已经有从事这一行的，从事了10年了，我感觉他的火实际上也是跟我们的这种视频传播密切相关的。
0: 那当然，
1: 你看很多行业都是的啊，10年前16年那会儿还没这么有视频呢，也就是19年2020年以后视频才
0: 一下子冒起来嘛，对吧？所以其实就是说AI的发展它也是双面的，它不是说替代了一些，它其实也在帮助一些行业，在不断的迭代和成长，也帮助了一些行业的发展。对，我们其实也是享受到AI带给我们生活不断的一个进步的啊。我不知道各位对于这个微缩景观是不是忽然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其实我觉得这跟我们以前玩的一些拼装的玩具啊什么，它只是换了一个
1: 形态和概念，然后可以把你自己更多的想法融入在当中了。嗯，它就更有那种复刻感，对吧？嗯，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那稍后呢是颜亮为各位带来的言之有理啊，更多的这个内容呢也欢迎大家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呢，在里面你可以收听我们城市爱学习节目的这个往期节目，也可以收听我们石头广播的在线直播。当然也别忘了啊，在这个主持人的这个主播号里面找到 997精灵之声，图青和静渊，我们两个人的主播号，点击一下关注，有任何问题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让我们一起相约吧，在明天周四傍晚的18点钟跟你再会，
0: 明天见喽，
1: 拜拜。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欢迎回到颜亮的书房。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感叹啊，到底是要大城市里边一张床，还是要小城市的一套房？大城市呢，各种机会多，但是压力大，而且你要想找一个寄托生活片刻安宁的地方都不太好找。小城市呢，够安逸，但是往往在机会选择上、个人发展多样性上不如大城市。所以有人说，大城市里容不下肉身，小地方安不了灵魂。这肉身跟灵魂的矛盾啊，似乎是当代人的困惑。其实呢，这样的困惑不光是当代人独有，在唐宋时期，很多的文人大夫就有这样的困惑了。但他们找到答案了，他们从园林当中找到了一条出路，就他们还是选择了住在大城市里边。大城市里边有俸禄，有发达的商业，那怎么来寄托远方呢？寄托情怀呢？私家园林，在私家园林当中构建出一片狭小的让肉身跟灵魂都能够栖息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这次给你推荐的这本书，书的名字有点长啊，叫《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当中的园林与王浩》，作者呢是杨小山先生，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你光听着名字，你可能不知道这书要到底要说什么啊。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当中的园林与王浩。那我们就先从园林说起啊。中国的这个私家园林起于西汉时期，到了秦汉时期，那时候主要是皇家园林嘛。汉武帝把秦朝的上林苑扩大了，然后又在里边继续装修，搞出来一个昆明池，还有太液池，上行下效嘛。汉武帝这么干了，然后西汉的很多的皇亲国戚、官僚、富豪也开始搞私家园林，从那个时期开始兴盛的。然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个时期呢，文人大夫崇尚清静无为，就是我光有片园林还不够，我还得把文化注入其中。就这片园林怎么样让它跟我之间有关系呢？我的诗词、我的绘画当中把这个园林要融进来。到了唐宋时期，园林文化和隐居文化联系起来了。很多的当了官的文人，他要寻求内心的那种隐居的感觉啊，清流的感觉，就是我一方面我为五斗米折腰，但是呢，我内心要保留一份圣土，然后就通过园林实现了这么一个叫私人领域。这个私人领域它不是物理空间上的，而是一个文化传统当中的概念。什么是精神方面的私人领域呢？就是做自己，就是我在精神上我独立于朝廷、社会甚至家庭的，我完全个人的行为和兴趣爱好，我在这个私人领域当中

我可以做自己。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哈，就是我们当下很多人为什么对车痴迷啊？不管男性女性，因为车也是一个私人领域嘛。车上的那一会儿，你可以听你自己喜欢的音乐，想想事儿，也没有人打扰你。甚至有朋友这样的习惯，下了班之后在车库里待一会儿，抽根烟啊，看会儿抖音，打盘游戏，然后振作精神，再开始回家重新做人。这就是车方面的私人领域。那唐宋时期没有车呀，园林就是那些文人大夫的私人领域。这里边有一个有趣的概念啊，叫丽影，丽官丽的丽，隐士的隐，隐居的隐。东方朔曾经说过，他说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就是说你在朝廷里边，你也是可以达到避世隐居的目的的。为什么一定要在深山和草丛里边呢？大隐隐于市嘛。低级的隐士他隐居在田野，而高级的隐士他隐居在庙堂之上。这种隐居在庙堂之上叫丽隐。虽然在朝廷里边当着官，但是为人处事当中保持一种隐士的姿态。你把它说得好听一点呢，叫身处在苟且，但是向往着诗和远方。你要说得难听一点呢，就是又吃粽子又蘸糖。你既放不下那点俸禄，但是呢又放不下心里边的情怀。文人的小别扭嘛。尤其是那种踏上仕途的文人，这种内心的小别扭。但实际上丽隐呢，说实话，你说起来容易，做到难。你毕竟身处朝廷嘛，你怎么可能保持人格独立呢？保持精神自由呢？不可能的。于是，在隐于市和隐于野之间，唐宋的文人大夫选择了第三种方式，叫中隐。这个中隐呢，可以算是丽隐的进化版。就是我一方面在朝廷里当着官，另一方面呢，我给自己开辟一个小天地。它跟丽隐不同的地方在于，中隐最核心的就是有这么一个个人的小天地，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到的私人领域园林。尤其对于那些官场失意的官员来说，中隐在这个私人领域当中去排遣内心苦闷，独善其身。所以到了唐代的时候，私家园林当中实践中隐成为了很多失意官员的普遍选择。这里边最典型的就是白居易。白居易当时的身份很有趣，他当时在洛阳，他的职务呢是太子少傅，但那个时候的洛阳呢，因为经历过安史之乱，宫殿啊、官府都被毁坏了，太子已经不来洛阳住了。这样子一来，太子的老师这个职位就成了一个闲职，而且俸禄还不低，还没有活干，平时也不用上班。白居易既能拥有官职，享受俸禄，又不用为公务费尽心力，哎呀，太好了。于是，在洛阳，他写了一首诗，就叫《中隐》，说：“大隐住朝市，小隐入秋凡。秋凡太冷落，朝市太喧嚣，不如做中隐，隐在流思关。”哎呀，他说这个大隐隐居在朝市里边太喧嚣了，小隐隐居在山林当中太冷落了，最好的还是中隐，隐居在宫职当中。在洛阳，你要是喜欢登山临水赏美景，城南的秋山风景不错。如果你喜欢聊天，你怕冷清，这里边还有很多的好朋友，大家志同道合，还可以畅所欲言。于是在824年，白居易在洛阳买了一处园林，这个园林就是他私人领域的物理空间了，为他的中隐提供了现实条件。那光是有这么一个园林还不行啊，怎么样叫我跟这个园林发生了深度的关系呢？这得在情感上和审美上双重占有。就好比有了房子它不叫家，这个房子得有情感跟你发生关联才叫家。这个房子的装修啊、摆设啊，都得是你喜欢的东西才叫你的家嘛。白居易那块园林呢，其实地方不大，和那些富豪的比起来只能算是一个小院子，但是呢他对自己这个小院子是情有独钟的。院子里挖了一片小池塘，它叫白家池。在洛阳的十多年时间当中，他就在自己这个白氏园林当中在里边待着，哎，挺开心。你看外面是洛阳繁华的当时的都市，但是这个小园林里边是我的一块私人领域，我在白家池待着，美滋滋啊，快乐源泉。光是名字上叫白家池还不够，还得跟这个园林发生深度的精神勾连。白居易以他的白家池为题材创作了几十首的诗文，从园林整体布局到一草一木，从春风夏雨到秋月冬雪，白居易把这个园林里边的一草一木基本上都写了，所以他的这个私人领域也被赋予了审美的价值和文化的内涵。因为我自己生活在江苏，我们江苏很多城市都有很多古老的园林，比如说扬州的

0: 瘦西湖里边有一个徐园，应该说整个瘦西湖景区它后期的扩建嘛，最初的基础就是在徐园的基础之上扩出来的。那更不用说苏州园林了，原来都是一些大户人家的园林，这个园林的设计品味都代表着主家的审美，植物的选择，地形的设计，摆什么样的石头，挖多大的池塘，要不要摆点什么动物，鹤呀鸳鸯啊什么的啊。所以这本书的书名叫唐宋诗歌当中的园林与玩号嘛，还得有玩号。那么下一集当中我们就来讲一讲园林当中的那些玩号，太湖石啊，鹤呀，草木植被啊。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下面来跟你说说这本书当中关于玩号的部分啊。园林已经有了，园林需要装修啊，需要布置啊，这里边就牵涉到中国古代文人对于私人领域的另外一种载体，叫玩号。玩号小的笔墨纸砚、鼻烟壶啊、玉石啊，大的园林里边的太湖石啊、各种植物啊、甚至动物啊，这种玩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主人的精神世界啊，的审美跟趣味。首先就是奇花异石了，尤其是这个异石啊，石头上的选择，这里边受到政治的影响。就中唐时期政局是不稳定的，官员进进出出的变动很大，外调的、进京的、来长安的，来来往往，进进出出之间呢，可以说有得有失啊。如果你去长安做官了，你接近权力中心，那当然仕途上是好事啊。但是去了长安，你就意味着远离了家乡，远离了你喜欢的地方。而外调的很多调到江南地方做官的，虽然调到江南算是仕途上不顺，但是江南的景致是真的好。江南好，能不忆江南啊？日出江花红胜火，都觉得江南好。哪怕仕途不顺吧，但去了江南景致也好。包括有些后来从江南又调回到京城的官员，哎呀，觉得仕途上是得意了，但是这个好景致是没有了，怎么办呢？从中唐时期开始，很多的文人雅士开始从江南收集奇花异石搬到京城来，或者搬到北方去吧。这里边不得不说太湖石。首先发现太湖石的美的，并且通过文学创作记录下来的，就是白居易。白居易笔下呢，太湖石有一种无用之物的美感，没什么用。但庄子说过，无用之用是为大用，这个恰好就契合了白居易中隐的精神。然后在白居易的影响之下，当时很多的文人官员，包括留党的很多的重要的成员，都喜欢太湖石。结果太湖石的价格炒得越来越高，到了北宋时期，太湖石成为了当下的奢侈品了。朝廷每年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在太湖采石头，并且运到开封，称为叫花石纲。因为太湖代表江南，代表着一种生活在别处的精神追求。我虽然俗物缠身，地处在北方，但是我回到我们家院子里边，看着那块石头，看着池塘，我就好像回到了江南，回到了心中的诗和远方。这是太湖石。还有一个珍禽异兽，就园林当中养动物这个事儿，那时候不是为了给游客参观啊，而是寄托一种趣味。比如说白居易在苏州的时候，他就养了两只鹤，而且这鹤的品种很稀缺，叫华亭。这对鹤后来因为一个人出名了，就是刘禹锡。刘禹锡有一次到白居易家做客，白居易正好不在家，刘禹锡后来就说，那我就一个人在这玩吧。于是他来到了这个白居易的小园林当中，就看那个鹤，这个鹤就在他面前翩翩起舞，刘禹锡都看傻了，觉得太美好了啊！你看这个鹤姿态优美，叫声又那么的清奇，然后他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流传出去之后，好了，白居易的鹤出名了，好多人过来看他，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叫裴度。裴度当时在朝廷当中混得比白居易好，手握重权，裴度也喜欢得不得了，就跟白居易说，我们家那园林啊更大，你这个园林太小，这个鹤在你这儿生活呀可能憋屈，你懂吧？白居易怎么可能不懂呢？意思就是要不把鹤搬到我们家去啊。白居易当然舍不得，但是不送吧，这个裴度万一以后在朝廷上给我穿小鞋怎么办呢？两个人的关系就此陷入僵局。后来刘禹锡劝他说，要不你就是送给他吧，哎，不要为一对鹤影响自己生活。白居易只好忍痛割爱，把这两只鹤送给了裴度。但是后来有趣的是啊，这对鹤后来又回到白居易身边了， 具体什么细节呢没有记载，也许是白居易托人过去又求情了，或者裴度不肯夺人所爱了，这不知道。反正确定的是这个鹤回到了白居易家里，白居易一定是很开心。因为鹤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它象征着自由，象征着孤傲，象征着高洁。我一朋友网名叫秋天的孤鹤，我们经常嘲笑他，你这个太凡尔赛了啊，秋天的孤鹤。因为它很符合传统文人那种精神内核，就是在权力场当中保持我内心的那种高洁，因为现实中做不到嘛。啊，这是鹤。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好，下面我们进入这本书的第三个部分，就是私人领域的脆弱性。我们以司马光为例，王安石变法期间呢，司马光作为保守派的领军人物，他一度不得势嘛，隐居在洛阳。他也有自己的一个私人园林啊，经常在里边写写诗。他有篇文章叫《独乐园记》，司马光在文章里说自己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没有奢求。看上去啊，似乎是很无欲无求的，但其实呢，当时北宋的变法是起起伏伏，一会儿是新派得势，一会儿是老派得势。当老派不得势的时候，很多人都住在洛阳嘛，大家就私下里结了个社，中心人物就是司马光，中心地点结社的这个地点就是在司马光的园林当中。洛阳的保守派们就把这个东山再起的希望寄托在司马光家里边了，寄托在司马光的这片小园林当中。这么一来，他那片园林就一点都不清雅了。最初的目的是想躲避世俗的，最后成了一个小权力核心，让他的这个私人精神领域也算是崩塌了。这是一种，就原先是想作为个人独立的空间的，后来变成公共领域的。还有一种就是跟当时的道德观念不相符的，就比如说踩太湖石这个事儿，一开始是文人的喜好嘛，啊，没觉得它是一个多么凡尔赛、多么铺张的一个表现。但是到了后期，这些石头的价格越来越高，踩石头的过程当中开始掺杂权钱交易啊、巧取豪夺啊、腐败啊。到了晚唐时期，这些太湖石已经变成了腐败的标志了。于是到了宋朝的时候，像欧阳修、苏轼、司马光，他们一方面非常喜欢太湖石，但同时写文章批判炒作太湖石，用太湖石搞腐败的现象。这么一来，园林他的精神寄托一下子变味了，就跟当今的字画是一样的嘛。收藏字画最初是一种个人喜好吧、趣味吧，但是一旦把它搞成雅会，就待不下去了。最后就是对于其实在我们当下也会折射出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就是你的个体精神的独立性和社会的整体意志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在今天我们如何去平衡这二者的关系，依然是摆在中国文人面前的一个问题。你到底是居庙堂上还是到田野间去，这两种方式选择的人都会互相嘲笑。好在呢，我们当下多了一个空间，就是互联网空间。互联网空间似乎成为了新的一个我们的精神的私人领域吧。就比如说颜亮的书房，成了我自己的一个精神私人领域了啊，声音的独立空间。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再多，每次来录颜亮的书房这个节目，也算是躲进小楼成一统。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

0: 一首 What a day
1: Ladies and gentlemen、Let's welcome FM 101.1
0: And
1: Happy Small Weekend小周末对不对？
0: 对对对，小周末，对对对，一点不假，一点不假。
1: 这样音乐就接下来就语言开场一定要这个状态。
0: 嗯
1: ，Hey, beautiful girl and handsome boy, let's dancing, yeah! 欢迎收听《城市乐游》，我是陆颖。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s for still listening to the FM 101.1 Jiangsu Tracks Radio. This is the whole city in the love.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Zhang Duan.
1: Okay, what's the meaning? 说太快了，有人不懂啊。对，刚才
0: 谁不懂？
1: 刚才你这一嘟噜什么？
0: 这边不是，就是 ladies。
1: 等会儿，这边看问一下，好不好？来，欢迎热恋天团，我豆哥。
0: 拿那个话筒，拿那个过来，来来来，
1: 刚才
0: 说一下啊，
1: 你师哥这连吃带嚼，一嘟噜一块的，说的什么？
0: 你四六级是不是还没考？
2: 我四级过了，
0: 四级过了、
2: 就
0: 是吗？六级你明年考吧，今年也过不了了。
1: 这样，他那一嘟噜你再来一遍。刚才那个、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s for your still listening the FM 101.1 Jiangsu Traffic Radio. This is the whole city in the love.
1: 来，就刚才那个那两块是什么？
2: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感谢大是感谢大家收听，
0: 继续收听
2: 101.1，然后现在是全程热恋。
0: 哎，那六级可以过了，差不多了，对。
1: 我觉得不标准
0: 啊！
1: 豆哥是南京人，
0: 嗯，
1: 为什么用南京话解释一下？对不对？
0: 他南京话标准啊！
1: 兄弟姐妹们晚上好，哎，哎，你们听听啊，还是叫我，今天全程热烈蛮热闹嘞，欢迎你们去听哎。
0: 你这个就有一个字念的不对，不是叫管网，是叫管晚。真的，我跟你讲，好多听众以前打我们台的那个简称“交广”，广播的“广”打成了管理的“管”。
1: 老南京才这样讲，
0: 真的啊，
1: 叫管晚，
0: 叫管晚啊，还这么个讲、
1: 哎。你查了啊？
0: 你去查了，
1: 听这意思吗？
0: 查难啊？
1: 不是，
0: 不是，
1: 豆哥，你查了啊？
2: 我没太听懂。
1: 你才来啊？
2: 哦
0: 哦
1: 哦！
0: 这不还是你师傅教你的吗？他是老南京哎。
1: 他也不算是了，他原籍在河北、
0: 哦、
1: 但是在南京生活的时间很长。
0: 你猜猜刚这首歌叫 What a day 是谁唱的，就这么、feel 很强的这种，就是这种像爵士一样的歌曲这种。
1: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我们人老雄心在的翟老。
0: 哎呀，
1: 嗯
0: 我
1: 英超联赛两届的优秀选手、来自于这个江苏大学的翟连成，
0: 嗯，
1: 翟老，
0: 哎呀，结束杨老师
1: 一个看似长得像学生家长的研究生，
0: 哎、结束杨老师职业生涯的好机会终于到了。
1: 是啊，
0: 这个歌你知道谁唱的吗？
1: 谁？
0: 蔡徐坤。
1: 这个好像在我心中，
0: 哦哦。
1: 各有各的风格。我以为你现在但凡要宣传一首歌都跟英超联赛要挂上。
0: 也不是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歌曲库比较多嘛，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别的一些歌嘛。我觉得当然杨老师所表达的意思是翟老，因为之前有一首歌 Leave the Door Open 就是翻唱的 Bruno Mars 那个歌非常厉害，然后拿了97.1分高分哦、所以他觉得刚这首歌可能是我们英超联赛的选手唱的。
1: 回头让翟老学这首歌。
0: 在蔡徐坤那一首，就是在他非常出名的那个歌，What about sunrise 那个叫什么歌来着，那个什么来着，蔡徐坤很出名的歌还在嘴边呢，
1: 不重要，首首都经典，就这首歌听得我都好像打篮球。
0: 哎，
1: 对，来吧，时间来到20:11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
0: 各位好，我是张端。那刚刚为什么特别放蔡徐坤这首歌呢？
1: 哎，为什么
0: 大家可能对蔡徐坤就之前的歌不一定会有那么的了解，但他最近那首 Dead Man 非常的出圈，所以呢我就把他整张的这个专辑都听了一遍，又发现了这首歌叫 What a day。 哇，我跟你讲真的让人很意外，就是其实蔡徐坤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只会唱跳 rap 篮球那个形象。
1: 谁说
0: 那只是一个梗，就我跟你讲梗之外他是真的认真。
1: 有这个梗吗？我都没听过，我就觉得这首歌很动感。
0: 低级了杨老师啊。
1: 我正常，我最近血压有点高，低
0: 下面一个节目的主持人要请假的就太高了，对，
1: 那你今年给他买饮料还买糖的，你们是想弄死。哎呦我的妈，哎，说继续蔡老师的事儿啊。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一个人的认知真的是随着时间会有很大的一些变化
1: 啊，那是
0: 对吧。你像蔡徐坤其实从出道早期的时候会带很多人会有戏谑的一些调侃什么之类的，包括他现在很多那个打球的那个包括跳舞的那个动作现在在网络上还很火，
1: 是不是啊？我得好好搜搜，我都没注意。嗯，
0: 不是，对，我就这么说嘛，小黑子很多，
1: 哎，正常嘛。
0: 但是我跟你说啊，他最近这张专辑出来之后，整个口碑大逆转。
1: 还有一点就是，说明他的公司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去正向去帮他体现他特色特点的这样一种包装。
0: 对，嗯嗯，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保护艺人也非常到位。要保护，真的要保护，因为有了一个好的保护的环境，所以让蔡徐坤可以非常专心的去创作自己的音乐。你看厚积薄发嘛，之前的歌其实都相当于就是在他们那个粉丝的圈层里面会比较火一些，相对来说啊，现在他的歌基本就是全网
1: 用作品说话，
0: 对，
1: 用你的艺术发声。
0: 嗯，
1: 想要叫好这个事儿不难。
0: 嗯
1: 啊，因为很多的行家里手都在关注着你，无论你是做文学，无论你是搞美术，或者是做音乐，
0: 嗯，
1: 行家里手自有自己的评定和判断，有很多人也会给你关键性的指导和点拨。
0: 嗯，
1: 想要叫座也不难，毕竟刚才我说过了，有非常优秀的公司因材施教，因地制宜，
0: 嗯，
1: 你包装和量身打造合适的歌曲，在合适的渠道倾其所有帮你去推广，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0: 对，
1: 但是要想做到叫好和叫座，
0: 嗯，
1: 需要时间的打磨，
0: 时间的沉淀和累积，
1: 哎，需要留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去审视和评定。
0: 其实这个事儿不只是在歌，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 IP， 任何哪怕是一个吃的，它都不是无缘无故的火的。
1: 一百年之后的江苏交通广播啊，还会有人记得《全程热恋》这个节目吗？
0: 不一定，但是所有人都会记得杨洋老师。

0: 哎，此言差，这我们就已经确定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问了，是吧？你觉得会不会有？一定会有。
1: 嗯，
0: 不为别的，
1: 嗯，就为
0: 就为就为滴滴巴巴早上好，永远会被人记。所以我们也一定会存在的
1: 啊、哎！是的，是的。
0: 哎，当初你们个滴滴巴巴早上好特别好玩，来来来来，哎呀，搞笑的不得了，真、
1: 哦、
0: 是的。然后那个小热，就是那个、啊，哎呀，那个样子，反正就是帅帅的，反正蛮带的，反正这样子，哎，蛮好玩的。哎，那个时候你们有一个扩拉拉档啊，后来去哪边了？哦，后来改成全程热恋了。
1: 嗯、啊，
0: 在晚上做，哎，你看一提就提到我们，
1: 嗯，
0: 与有荣焉，
1: 哎，是的，
0: 所以我们祝福啊，这个滴滴巴巴早上好节目千秋万世，好不好？
1: 好，
0: 雷南二位老师永远不退休，
1: 哎，
0: 好吧，肉哥永远甩到底，
1: 这个是诅咒啊，谁能永远不退休啊？你给人家点安生日子过吧，
0: 反聘，反聘，好不好？
1: 能不能给后面年轻人一点机会？
0: 这就是给你们机会，
1: 为什么呢？
0: 一直有这样的活化石，有这样的丰碑在你面前、嗯嗯，在积极正向的引导，你才有干劲儿啊、嗯！
1: 早起太辛苦，让他们来做全身。
0: 你看你现在，哎，成吉思这么，成吉思这么多年，男人宿舍，
1: 嗯，
0: 对吧？岿然不动，屹立不倒，
1: 真的，
0: 对吧？
1: 那他接下来怎么会因为高血压？
0: 就是因为屹立不倒，血压一直在那顶着，撑着他到现在。
1: 啊、好好
0: 你看，哎，现在你男人宿，你现在你觉得你怎么样？
1: 嗯。我在替他屹立不倒，现在他这今天请假了，我怎么办呢？我得在啊，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就是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
1: 哎，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管是节目还是各种 IP 什么的，它要火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和累积。
0: 是的，
1: 你比方说
0: 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去审视。
1: 哎，接下来我们马上又到了吃小龙虾的这个季节，在全国的范围之内呢，嗯、我可以说我们长江中下游沿岸的各个城市龙虾都做的是一绝。
0: 嗯，
1: 那其中呢，我们这个江苏这边哈、啊，其实要数呢，就属于盱眙那边龙虾做的是最出名。
0: 还有不单是味道，就是能把一道美食，然后做着这个琳琅满目、
1: 嗯、
0: 五花八门，然后围绕这些五花八门的美食去形成一个做了26年的节日。
1: 哎，
0: 每一次你去参加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亮点。
1: 这个节日就叫
0: 盱眙龙虾节节节节节节。这个地方必须得有回声
1: 啊、哦！好嘞，来盱眙龙虾节的详情，我们来请小队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3天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从南京到盱眙也就1.5小时左右的车程，除了吃龙虾，你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旅游。第一天自驾抵达，先去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傍晚冲龙虾节广场嗨玩，吃龙虾看演出，晚上住县城商圈，步行就能逛夜市吃小吃，超方便。
0: 稍等一下，豆哥，我觉得这样你可能会比较累。哎，你是那个南国剧社的主要演员哈，接下来第二天睡个懒觉这个地方，你用话剧的方式，在话剧舞台上表达那种状态，我们试一下好不好？来，第二天睡个懒觉，预备走。
2: 第二天睡个懒觉，凭龙虾节门票等，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玩，抓紧购买盱眙龙虾节门票。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元每人，无餐桌座位先到先得。B 区288元每人 ，A 区288元每人，有餐桌一票一座，凭票入座。每张门票不仅包含7到9钱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部安排到位。
0: 所以你刚才表演的是一个有认读障碍的角色，是吧？好的，下一个很关键，来，预备走，
1: 来，我来吧。不是话剧吗？
0: 好的，来，
1: 来来来，我虽然没有进南国剧社啊，但是不代表说这个台词功力是完全不行的。请杨老师和这个
0: 虽然没有进南国剧社，但是你毫无惧色。
1: 嗯，哎，是的，嗯，
0: 走。
1: 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龙虾，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也可以咨询在线客服了解更多详情。6月12号 到十四号第二十六届盱眙龙虾节，我们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
0: 好了好了，放风时间到了啊，各回各的病房啊，好的。来，这个笑什么？这个啊，吃药了没有？今天回病房了，刚才那个
1: 忘了忘了。
0: 好了好了啊。我们该表达的表达了，各位抓紧时间，因为昨天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讲说，现在啊，这个好像二
1: 位上有，但是就在前面有座的基本没了，已经
0: 二八八的已经定完了，但是您要跟后台抓紧时间联系，看有没有空间能够加座，
1: 有人会退。
0: 哎，还有一点就是那个龙虾广场啊，就非常的广大，
1: 对，
0: 所以就有很多位置其实还可以加二八八的这样一个。
1: 它是这样的，它那个龙虾节广场，因为它不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梯形舞台嘛，
0: 嗯，
1: 我为什么建议大家就是买这个位置稍微靠前一点的？因为你买的话，你相当于就是到前面互动区有一些奖品发放的时候，你能挤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0: 对，
1: 因为你不可能一直在那儿吃龙虾，你总得歇一歇吧。
0: 嗯，而且
1: 但是你好像会一直吃啊。
0: 现在说的我都打嗝了，因为龙虾你一旦吃，尤其盱眙的龙虾，吃着你就不停手，就像我们有的时候逢年过节在家里边吃瓜子吃坚果似的，就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它给你那种味蕾的冲击，让你真的是爱不释手。
1: 是的，
0: 嗯，
1: 哎，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来了解一下哈。同步呢，今天我们还有两位嘉宾登场亮相全程热恋，抓紧时间认识一下。
3: 报名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刻了解。
4: Hello， 我是本期女嘉宾，江苏晋江人，我现在在苏州生活，是一名护士。我是一个挺开朗的女生吧，平时喜欢看看动漫，喜欢和朋友们一起逛逛街旅旅游，这次报名参与节目也是在爸爸的推荐下来尝试看看，希望能遇到一位在苏州、无锡或者南通生活、年龄相仿的男生，欢迎你来联系我哦。
5: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一个报告，他上来以后。哎呀，这个，他直摇头，你当时就会害怕，所以他一定要有一定的心理安抚作用。
1: 杨老师能猜出我现在在做这个是什么动作吗？
0: 就那个飞针打静脉嘛，
1: 哎，
0: 对吧？
1: 我跟你讲，最近在看了护士他们就练习那个飞针啊，他是怎么做呢？拿一个泡沫板画一条线，然后拿链，每次都要，因为他那个线啊正好跟血管差不多粗细，就每次都要扎到那个位置。所以说他们这个练是真的非常的辛苦的，这是一门正儿八经的技术，我这个 AI 还真替代不了。
0: 所以啊，白衣天使啊，为什么说他们的身份很重要呢？就不单是给我们带来这个救死扶伤的帮助，
1: 对，
0: 还有点就是情绪价值的提供。
1: 嗯
0: 啊，我们来关注第二关键词，
2: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你看，
0: 哦，
1: 你看
0: 、哎，我都要拍桌子了。
1: 哎，你以为我们觉得起得好是吗？
0: 哎呦，还南师大的大学生嘞，
1: 还文学院的呢。哎呦，知道犯了什么错误吗？
0: 还南国剧社的嘞。
1: 来了，你先解释一下，你先解释啊。
2: 就是因为他不喜欢一个人逛街，一个人旅游，做什么事情都想有人陪，爱热闹，喜欢结伴。
0: 所以这个关键词叫，
1: 所以这关键词叫什么？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叫什么？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设计好的，故意要来纠正一下大家。
1: 因为很多的中小学生在遇到这个题目的时候都会出错，但是我要严厉的批评一下窦康伟，作为南师大文学院的学生是不能出这样的问题的。正确的读法应该是杨老师，
0: 张老师，太好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它是乐是演奏的那个意思
2: 哦，
0: 哎，所以其实它不是表面上说，哎呀，我大家乐一乐，然后就很多人更乐，就不是这样。
1: 哦，
0: 它是这个丝弦管乐的那个时候，哎，是这么一个体验，
1: 是这么一个意思，懂了吧？
0: 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0: 窦老师，好吧。哎，
1: 下次你如果你表现不好，我就把这段录下，然后发到院里面去。
0: 但是窦老师现在的表现就致敬了一位文学巨匠，
1: 叫做
0: 莫言。
1: 我刚听到他这段话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有一种，也是一位文学巨匠，矛盾。
0: 但是就是他现在的状态，包括刚才的所有的表现，我们就致敬了我台一位貌似很懂文学的主持人，
1: 是
0: 颜亮，自己把自己亮到那个。

0: 天了 来，我们来关心下一个关键词。
1: 下一个关键词是心怀山海的动漫少女。
0: 哦，说来听听。
1: 女嘉宾她热爱旅游，喜欢看世界。她有一个这个爱好，我感觉非常的独特吧，就是他从初中就开始喜欢动漫，而且他一直保持童心，就一直喜欢到现在，爱生活又保持热情，一边认真工作一边用心感受生活。
0: 好的啊，喜欢动漫的女士啊，一位白衣天使今天参加了我们全职热恋。各位啊，如果说给他发送邮件的话，哎，可以从动漫的角度入手，去了解一下彼此之间的共同爱好。
2: 好，我们稍后是半点广告，马上再来回到节目当中。
3: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7: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8: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7: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晚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省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合理使用灯光，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并且关闭小海竹航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且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9: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自于张远的一首《泪海》哈，这张远其实跟我们南京的联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因为他当年是南京财经大学街舞社的社长。后来他去参加了《快乐男声》，那个时候的评委就是接下来当节目请假的陈杰斯老师。
2: 是最后决赛的评委是他吗？
1: 是南京赛区。南京赛区那也可以
2: 了。我就的意思，好厉害哦。
1: 但是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其实也挺那什么的，说，想这个事儿好吗？
2: 你都说到这儿了，剧情已经铺到这儿了。
1: 他的评委的是分两，就是两个层级。
2: 哎，你是不是以前经常听一个组合叫大嘴巴的歌？来，两个层级来。
1: 然后呢，就是首先要在杰斯上先筛一遍。筛完了之后再上去才是大家看到的直播间的那种场景，有三个评委就是来听大家在这个就是清唱的这个环节，
2: 什么伍洲彤老师啊这样。
1: 所以说他第一个环节呢，因为伍洲彤老师他们呢其实要参与整个全程的一个比赛的这个评审的，但是呢要当地的评委要先来给他筛一遍过一遍，所以当时呢就请了陈杰斯，杰斯老师说那个时候杰斯老师喜欢，因为是我记得是那个时候刚刚是因为不是五六月份比赛嘛，但是海选的时候大概是二月份开始，那时候天气还比较冷，然后当时那个时候穿了一件这个皮草大衣，他最喜欢的。然后那个时候
2: 我们前条件说陈老师买不起真的
1: 假的，对，
2: 仿皮，但是穿到身上就非常的服帖，仿佛就是他自己的真实皮毛。
1: 走过那个礼堂跑。

0: 我们也会说，哎，齐思老师，齐思老师，齐思老师，然后所有人让出了一条路给他，然后说旁边其他的就忙
1: 碰，这个人身体不好，碰完之后他就粘上你了。
0: 说芒果台的工作人员都看呆了。因为他没有想到说这个评委怎么就是排场会这么大，
1: 本地就是这个这么大谱的一个主持人。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参加快男的大部分都是大学生，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杰斯的他在那个时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特别的尊重，就这个原因。然后那个赛区的时候，张远还有另外一个人集结，
1: 哦，
0: 对，就南京赛就出了两个全国十强，
1: 淘宝著名主播嘛，
0: 对对对对对，是的，现在大家都这个各找各的这个出路嘛，对吧？
1: 不是，这他每个人有自己的发展嘛，
0: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张远呢，其实他最红那段时间不是现在他唱嘉宾的时候，
1: 哦，
0: 其实是唱棉花糖的那个时候，是至上励合那个阶段是他最红的时候。
1: 对对，
0: 你听过棉花糖这首歌吗？
2: 我没听过。
0: 你看看
1: 我那个库里边有，你可以搜那个。
0: 我知道应该有。对对对，
1: 棉花糖都没听过。
2: 哦，
1: 嗨，你这，
0: 我跟你讲，
1: 那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那种甜甜的那种歌曲。
0: 哎，你觉得今年什么歌最火？到目前为止，你觉得最火的是什么歌？
2: 今年吗？
0: 嗯，听到现在，觉得会哪怕是一首什么神曲之类的，或者这两年你印象当中最
1: 说在英超联赛里面听过
0: 啊？不不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就是抖音上或者网络上一些最火的歌。
1: 张老师最近有意规避这个，
2: 主要就是感觉最近就是那种很多抖音上口水歌特别火，然后就是就听，可能听了一遍就很上头，但是就记不住。
0: 哦，我可以这么跟你说吧，这些口水歌加起来没有棉花糖当年发行的影响力大。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手机有彩铃，那一年有两首歌最出圈，
1: 哪两首？
0: 哦，不是三首，应该
1: 三首，
0: 三首。第一首
1: 有四首歌了，
0: 不是，第一首棉花糖，第二首小酒窝，第三首稻香。
2: 哦，
0: 你别看
1: 彩铃，你知道是什么吗？贾玲你知道对吧？彩铃你知道什么？
2: 我不知道。
1: 贾玲的姐姐。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就是跟你现在微信通话是一样的，你设置了一个之后，然后就是对方可以听到你呼叫等待的声音，然后你这边也可以去。哦，当时好像是双向。
0: 啊，是的，
1: 对吧？就是你的来电的声音跟对方等待的声音，你可以设置不一样。
0: 对，是的，
1: 两千首吧。
0: 但是如果你要给你的手机铃声设置的话，那要高级别一点的手机，它只能保证，比方说你在打电话的时候是用的那首歌。
1: 彩屏和弦，
0: 哎，
1: 得是那种阿尔卡特的手机。
0: 对，
1: 阿尔卡特知道吗？
2: 不知道，
1: 完了。
0: 那时候可能得知道是索尼的音乐手机，或者才能有这样有这种功能。
1: 回头豆哥今天回家以后，跟自己家人说：“爸爸妈妈，以后教我不想去了。”两个，
0: 有二十年前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每年不会给各个单曲去评奖嘛，那一年的冠亚季基本上就是《稻香》《棉花糖》和《小酒》来回轮着换。基本上就真的是来回轮着换，
1: 不知不觉可能是接近
0: 快二十年了，
1: 快二十年的事情。
0: 对，真的，你怎么会没有听过这首歌？我都震惊了，这个太红了，当年真的啊！
1: 给这位同学窦康伟同学进行一下这个时尚教育，好不好？
0: 我觉得大家真的也是好多年没有听过这首歌了，所以在听这首歌之前，容许我先插播一条广告。
1: 当然跟这首歌肯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0: 哎，首先呢，第一点，什么叫棉花糖？你送给你心爱的人最甜蜜的那一份礼物，它就会像棉花糖一样给他带来甜蜜和惊喜。
1: 对，你看你周杰伦那个《告白气球》里边都唱嘛，
0: 嗯，
1: 三江河畔左岸的棉花糖，对吧？
0: 左岸的咖啡。
1: 那个什么，那个林俊杰那个《修炼爱情》也唱嘛，
0: 啊，《
1: 修炼爱情》棉花糖，对对对。对，
0: 来，先给各位推荐到的是我们的专属福利哈，带来的是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的单瓶装哈。微信各位可以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阿拉伯数字299，或者小露珠，或者点击神最右的赫莲娜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仅仅只要299元。好，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回忆杀一下，听一下棉花糖。

0: 家好，我是本期男嘉宾，1990年出生，江苏淮安人，目前在淮安开发区定居，在淮安大学城做电商第三方代运营，然后工作呢也比较稳定，本人的性格呢是比较好的，比较佛系的一个人，然后平时喜欢人文旅游和美食，也希望呢能够找到一位阳光开朗持家的女生，并和她一起去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以及品尝各地的美食，欢迎大家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我们来请没听过至上励合，也没听过至上励合棉花糖的小豆同学来介绍我们今天男嘉宾朱先生的资料啊。
3: 待会儿再请他听一首快乐崇拜。
2: 快乐崇拜你听过吗？
4: 我也没听过。
2: 快乐怎么唱来着，那个
3: 你就是我心中的快乐崇拜。放弃了性命的情感，
2: 我来
3: 潘玮柏，你这是
2: 的快乐崇拜。
4: 可能不知道歌名。
3: 还听过没听过我不知道。来吧，认识今天大男主，来有请。
2: 今天大男主是快乐，不是。
3: 来大男主，
4: 朱先生生日是1997年，身高168，体重60公斤，出生地和现居地都是淮安，职业是电商，兴趣爱好有美食、旅游、人文，婚姻状况是未婚，正有要求是未婚。

0: 年龄相仿，性格好。
1: 嗯，来关心一下这三个关键词。第一个，
0: 人间烟火，吃逛吃至上。
1: 怎么讲？
0: 他最喜欢人间，他最喜欢吃美食，爱探店，喜欢品尝各地的风味。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走到哪里生活，走到哪里都吃到哪里，生活有滋有味，和他在一起永远不缺好吃的，烟火气十足。
2: 你老实交代，你这段是不是 AI 写的？是吗？
0: 这样我用 AI 润色了一下。
1: 赶紧把这个 AI 软件卸载掉，我不管它是哪个公司开发的，卸载掉，润的一点都不色，色的一点都不润。
2: 哦，你在说啥呢，杨老师？
1: 就说润色这俩字儿拆开看，对不对？你要润的话，就必须让颜色能够晕开，
2: 对，
1: 是吧？但是你颜色多样的话，你一定要润，不能太那个。
2: 来，你再说一遍，这个关键词叫什么？
0: 人间烟火，逛吃至上。
2: 人间烟火，逛吃至上。
0: 对，
2: 什么叫做人间烟火？人间烟火其实不是说你在你的生活的这一个城市，是你走遍了那么多的地方，你都喜欢往有烟火气的地方去找。那在有烟火气当中肯定少不了美食。哎，
1: 来，烟火气不只是美食，你说那个叫锅气是吧？但是烟火气有时候来源于什么？我举个例子啊，今天我在上班的路上，然后沿途在我的小车上放着音乐，就路过了一家新疆兄弟开的烧烤店。
2: 哦，
1: 当然烧烤店里面这个时候暂时没有营业，因为众所周知，很多新疆的兄弟姐妹来内地做生意，他们有的时候会多数按照他们的进食习惯，比如说他们的晚餐这个时候可能刚开始，对吧？这个时候半多九点来钟刚开始，然后有两个小姑娘，少数民族小姑娘，
2: 是
1: 和着音乐就在门口跳舞，不是为了招揽生意哦，就是他们少数民族的一种生活特色。妈妈在前面教，孩子在后面学，而且少数民族的孩子们特别有天赋，动脖子呀，是吧，扭胯呀，肩部动作呀，
2: 韵律感呀，
1: 非常棒。
2: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人间烟火气。
2: 哎，
1: 我们有的时候光想着接孩子放学，提升孩子的成绩，我们有时候光想着在校园里面要如何的遵章守纪，而忘了孩子的天性是欢乐、舞蹈、吟唱，甚至来说涂鸦啊，但是在合适的地方，对吧？
2: 在爸爸的衣服上，
1: 可以，没问题。正好我的 T 恤衫都很简单，画几个有特色的，我倒真的还蛮喜欢的。我女儿也在学画画，因为她很喜欢。对，这是她唯一在外边报的课。我真的希望有一天她把她的这一份来自于灵感的烟火气能够去绘画到某一件衣服上，我就会自豪地穿出去。
2: 是我们理解烟火呢比较这个通俗啊，烟是什么？是做饭的时候飘出来的油烟。火是你在炒菜时候底下的那个火，这个所谓的烟火气。你包括以前还有是打着爆米花什么之类的，就是人聚集的一些这种小的一些场所，我们说烟火气非常的足。那男嘉宾呢，他在什么地方觉得烟火气会特别的舒适呢？他特别喜欢去老门东。他人目前生活在淮安，但是呢他觉得老门东比夫子庙小众，但是也有历史的厚重感，因为靠着城墙嘛。同时呢小吃也非常的好吃，再加上他南京上过学，然后他有亲戚住在附近，所以呢经常去。这个烟火气不仅是城市本身所带来的，也更是他的南京市有一定的归属感所给他带来心灵上这样的一种寄托。
1: 没错，希望大家无论多忙，
2: 你聘请我做你的 AI 好不好？
1: 把张老师下载到你的手机。来，第二个关键词。
0: 第二个关键词是行走山河，偏爱人文。
2: 讲啊，
0: 男嘉宾喜欢旅游、爬山、逛古城或古迹，他就刚刚和张老师讲的一样，钟情老门东的这种历史感，去过很多地方，内心有情怀。
1: 你看，
2: 你这两点怎么都讲的是爱好啊？他的工作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呗。
0: 我放到第三点了。
2: 哦，
1: 那我们来听听第三点。
2: 来，
0: 电商运营稳中有闲。
1: 你现在特别像一个老师给学生一期末的评价。没事了，来，窦老师。
0: 他从事，
2: 你下次 AI 的时候，你刚才说关键词起的有趣一点，对，你给大家加一个这个指令。
0: 但是第三个这个是我自己想的。
1: 哎，好可爱的小伙子！哎，忙好，忙好，忙好
2: 啊，挺好的。来，
1: 说明你现在思维方式已经超越了 AI。棒棒！
0: 就是男嘉宾从事电商运营工作，月薪稳定，作息规律，几乎不加班，既有事业追求，又懂得平衡生活。
1: 好奇怪啊，电商工作怎么可能不加班呢？

0: 他说他不加班比较闲，最多就一个月出差一两次。
1: 好奇怪啊。
2: 对呀、啊、他这个公司我们要请袁总带着孟马去拜望一下。
1: 但也有一点什么，他可能是做的上游的一些工作。他不是做最前端，比如直播啊，或者说是盘货啊，这种类型的，也
2: 是很累的。
1: 但是现在什么样的电商能逃脱得了直播和盘货啊？你哪怕不做助播，你总要在后面看大盘吧，大屏的蓝屏你肯定要看呀。
2: 他这个电商是简称，他可能是负责就是收电费的商，给商户收电费啊，简称电商、啊。
1: 而且月薪还不错呢，月薪有1.5个 W 呢。哎，不加班的哎，
2: 他是卖
1: 你的好奇心是吧？
2: 他是卖什么的呢？天哪，
1: 还在淮安，还不在杭州？
2: 嗯，应该是卖小龙虾的，要不就是卖赫莲娜小露珠的啊、不然怎么会生意这么好？
1: 嗯、是啊。
2: 来吧，各位关注起来，我们今天的大男主啊，这个相对来说生活比较稳定啊，而且又在现在的前沿尖端行业工作，收入颇丰。第八早上好，二条推送，关注起来，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选择大蓝鲸@。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我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4: 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5: 晚间的21:03，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张端。今天晚上呢，杰斯老师是临时这个病假哈，他的血压又飙上去了啊，导致自己现在可能眼睛都有点看不清楚啊。我们也是希望杰斯老师早日康复，要调理和调养好自己的身体哈。那今天晚上给大家来点歌哈，想点歌的话，各位记住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收听互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能给我们留言，或者大蓝鲸 APP 直接下载安装也可以哦。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上半点节目的内容啊！各位点歌别忘记了通过我们男生宿舍的留言互动帖来给我留言哦。好，我们稍后再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

0: 身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4: 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还有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张端。下半年我们有一位朋友在大蓝鲸 Live 当中手机尾号2028的朋友点了一首银河快递的南京恋爱通告送给你了。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俊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声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近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广东深圳举办。江苏展区以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集结了全省47家优秀文化企业，带来8000多件涵盖文化科技、非遗文创、创意潮玩的特色产品。在这场国家级文化产业盛会上，还有18家台湾企业携特色文创精彩亮相450平方米的展区，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热络窗口。本期节目一同盘点文博会上江苏与台湾各具特色的文化风采。
0: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在文博会现场，一踏入台湾馆，仿佛瞬间穿越到了60年代的宝岛街头。泛黄的老照片，复古的招牌，怀旧小摆件，老玩具错落点缀，暖灯光加复古色调，氛围感直接拉满。不用去刻意的摆造型，站着坐着笑着，每一张都像是从老电影截出来的画面。本届台湾馆以台湾经典歌曲《宝岛漫播》为灵感，复刻复古黑狗熊杂货店，18家台湾品牌带来怀旧好物和地道美食，现场观众们套圈圈、搓爱玉等互动满满。台湾主题形象馆策展负责人吴浩寻表示，希望通过复古市集和童趣游戏，唤起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
3: 非常开心呢，又能来参加今年的深圳文博会。今年呢，我们参展的面积有450平米啊，然后我们有18家的这个参展企业，有很多新的亮点啊，比如说我们把儿时这些复古的这些我们游玩的游戏啊，我们也希望两岸民众都能够找到儿时的这种甜美的回忆，然后促进我们两岸这个民众情感的交流。所以我们每年有不同的主题，但其实目的都是同一个，就是促进我们两岸的情感交流。对，这才是企业为什么会喜欢来文博会这样的平台是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2: 今年的参展品牌当中，有4家首次亮相文博会的台湾新面孔，包括重现明代法华彩技艺的张美云工作室、文创品牌十月文创、家家户户必备的大同电锅，还有南投小农的二呆美美精，带来更多惊喜和台湾生活美学。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密家文创珠宝负责人张顺新介绍，他的珠宝啊，不按材质论价，而是用沉

0: 香翡翠、红珊瑚等做有机创意结合，走中式国风。张顺新，
1: 这次很高兴能够第一次来参加深圳文博会，在台湾就一直听到深圳文博会它的辐射比较广，然后里面参展内容也比较丰富。那主要我们公司主要是做文创珠宝，肯定我们的东西有经过设计，然后是孤品，然后文创中式国风，然后在可能除了带给客户群就是商业价值以外，还有情绪价值。就在台湾，我们从小教育受中华文化的传统，我们受的比较深，这也是刻在我身上的 DNA。 我也很希望说把这个 DNA 能够传达到我的设计当中，然后再传达到消费者。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文博会这个平台，能够希望有更好的机会引导我们在这边能够落户投资。
0: 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行销总监吴赞廷带来的是法华彩陶瓷。法华彩陶瓷线条立体， 18K 黄金手工绘制，华丽而细腻。法华彩陶瓷它源自山西，最早用于祭祀，后来进入民间宫廷，两岸同根同源，技术都是同样的。在此次文博会上，吴赞廷还特地去了山西馆和同行交流。
2: 我是台湾的张美云工作室，然后我们的作品是法华彩，源自山西，就是线条是立体的，这个画法用挤泥勾勒的技术啊，这个就在陶瓷的装饰的说法就叫法华彩这样。昨天应该说我们来之前就有主办方跟我们讲说，山西馆那边的法华彩的厂家希望可以互相交流，所以其实我们在昨天有过去看一下，其实那个真的是技术都同源的，因为上面的这个立体线条部分，的画法几乎是一样。但我们第一次来参加，其实是了解一下深圳这个市场，还有这个文博的这个相关的行业。那我们当然最希望是可以有更多的收藏家，还有这个渠道可以来看看，来合作这样。我听了一些观众他说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产品的作品这样，所以其实我们也蛮开心的，对，也很荣幸有机会可以来参加。
0: 除了珠宝文创，台湾馆还把地道的古早味原封不动的搬来，清爽香甜够味儿，一口沦陷。现场还有华南仙草软糯的水果凉糕，茶香十足的铁观音鸡蛋糕，汇报汁的一口肠，外皮酥脆的千层胡椒饼，香气啊飘满整个展馆，边走边吃那是幸福感爆棚。来自台湾的梅农阿姨第一次参加深圳文博会，她带来的是青梅精，用自家种植的青梅熬制，不加糖盐和防腐剂，却能存放很多年。梅农阿姨把青梅精做成了硬糖、软糖和果冻，她做了十几年展览，喜欢面对面交流。她坦言啊，这几年台商不好做，但文博会给了她惊喜，比想象中好很多，深圳人很认同她的产品。猫空休闲农业区理事长阿义师负责此次台湾馆的胡椒饼、鸡蛋糕、阿玉冰、仙草蜜等等，那今年还多了水果凉糕和猫空特色铁观音。这是他第三次参加深圳文博会了，在他看来，文博会气势浩大，能看到每个省份的特色，而台湾馆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可以诠释台湾的特色。
3: 深圳文博会气势比较浩大，而且可以看到每一个省份的一个特色，我觉得非常好。尤其台湾馆每年都有不一样的主题，我觉得是可以诠释台湾的一些特色。我觉得深圳的市民很喜欢我们的东西。
0: 一枚中式珠宝，一件法华彩，一颗青梅精，一口台湾小吃，手艺在创新，根脉从未断。从复古怀旧到非遗新生，文博会不仅是两岸同胞情感双向奔赴的桥梁，更为两岸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注入新动能。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

0: 江苏故事，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会武术的机器人智能语音鼠标沉浸式 VR 大空间展，在第22届文博会上，江苏展区集结了一批前沿黑科技，为观众带来独特体验，也展现了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带来的巨大潜力。其中啊，首次参展企业占比超过了70%，展区设置人形机器人特技表演、丝绸纹样明信片设计打印、动感赛车模拟等超20项沉浸式互动体验，打造可观、可买、可体验的沉浸式文化消费大卖场。无论你是苏超迷、科技控还是国潮党，都能在这儿找到属于自己的江苏文化惊喜。步入文博会江苏展区，多款机器人来回穿梭，和观众朋友们互动，成为热门打卡点。其中以红山森林动物园网红杜杜为原型的机器人、南京软件谷的导览机器人静小界、春晚同款机器人等纷纷亮相，展现江苏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成果。尤其是当高动态双足人形机器人身着李小龙的服饰，流畅完成侧空翻、踢腿等高难度动作时，赢得观众阵阵喝彩。魔法原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展会负责人许新潮介绍，这款机器人会跳舞、会武术，上过春晚和苏超开幕式，还曾去过硅谷和戛纳，
1: 在刚结束的硅谷全球具身智能创新大会上表演过，也在5月14日的法国戛纳电影节上与众多明星一起互动。它最大的亮点在于它具有极致的爆发力和极致的高动态能力，能够就是适应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0: 不止硬核机器人，生活化的 AI 智能产品也让人大开眼界。此次文博会，南京棋盘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 AI 智能录音工牌、 AI 智能语音鼠标、 AI 智能录音卡等产品。其中 AI 智能语音鼠标颇受关注，它支持90多种语言转写，还能做 PPT， 甚至做更专业的事儿。南京棋盘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磊介绍，他们将 AI 算法封装进了语音鼠标，目前已经卖出了超1000件，还出口到了日本、韩国。
2: 我们的 AI 智能语音鼠标集成了有100多个 AI 智能体，比如说你只要对着鼠标说一句话，它就能生成 PPT， 然后甚至能够做你想要的文案，还有翻译。现在的一个口号叫把云端拉到指尖，让我们的 AI 应用走向我们普通的消费者的桌面。
0: 在江苏展区，沉浸式 VR 大空间体验展非常吸睛。记者看到，观众们戴上了 VR 眼镜，步入限定空间，便能在方寸之间体验到不同的场景和故事。作为专注大空间 VR 内容研发与运营的企业，江苏有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了法老的宝藏、森海奇缘、原野星球等体验场景。其中法老的宝藏以古埃及寻宝为主线，让玩家在游戏任务中体验古埃及文明。这一项目已荣获江苏省优秀旅游装备案例。江苏有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沈达：
3: 这个是我们100%自研的大空间 VR。那我们这个大空间 VR 的话，现在在常州的亚细亚影视城以及江南环球港都有落地。里面的内容的话呢，也是多样化的，从长时间的这种剧情类的，包括 PVP 对战的游戏的各种类型都有。
0: 据了解，目前江苏已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数据、元宇宙等领域部署了一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建设了10余个文化类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培育了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科技企业，为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4: 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5: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4: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5: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4: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0: 近日，2026南京艺术节开幕式暨长江明月会在南京1913国民小剧场举行。本届艺术

0: 六节从五月下旬持续到六月中旬，通过开幕式暨长江民乐会、戏剧、展览、新大众文艺等七大板块，百余场高品质文化艺术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文化盛宴。
1: 晚上，小剧场座无虚席，舞台上，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孩子们以一曲民乐小合奏嬉戏开场，清脆灵动，铿锵有力，瞬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拉开艺术节的帷幕。生活有戏是本届艺术节的一大核心关键词。紫金山、秦淮河、明城墙、陵园路步行道，南京独特的山水城林空间格局，在艺术节期间被赋予了戏剧性与生命力，整座城市都成了一座开放、流动、可参与的巨大剧场。南京市演艺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龚妍妍介绍，全城入戏计划将艺术触角延伸至街区、景区、商圈，市民和游客可以真正实现从看戏到入戏的跨越。
2: 我们会在全南京的景区和我们的 NPC 或者是说剧目做融合互动，邀请所有来南京旅游的人都能参与到我们演出里面来。你不光到南京能来旅游，还能够通过演艺的身份去获得你的片酬。
1: 片酬积分可以兑换消费优惠，比如演出门票、商圈消费券、文创产品等福利。艺术节配套推出观演加消费联票，打通演出购票、景点消费、商圈抵扣全链路，形成参与、激励、消费的闭环，真正实现艺术融入城市烟火，赋能文旅消费。艺术节展览板块除了常规的精品展览推荐之外，推出了转角遇见艺术24家城市微展，打破传统的展览边界，在特色街巷、社区空间、商业体、交通枢纽设置微型展览点，涵盖绘画、摄影、装置、非遗等多元形式，让市民在日常出行中偶遇艺术，实现一步换景、步步有诗的文化体验。龚妍妍：
2: 转角就能遇到展览，所有的人都能够把审美和赏美这件事情能够融入到生活里面去。第二个呢，我们做了高校博物馆联盟的联展，全南京的市民都能走进我们的高校，真正的去了解藏在我们高校里的博物馆的知识和特色亮点。
1: 艺术有你是本届艺术节的另一大特色，特别推出幸会南京、人人皆可创作新大众文艺板块。龚妍妍表示，希望挖掘普通人的艺术才华，让人人皆可创作、人人皆是主角成为南京最动人的文化底色。
2: 我们会发掘100位大众文艺的代表，搭建一个新大众文艺的市集，在我们的金陵艺术村落里面会做一台专场的汇演。我们就希望各个阶层对于艺术文化感兴趣的人都能够走进来，变成其中的演出者、共创者，让艺术能够走进我们的生活。
0: 随着我国入境免签、落地签政策的持续优化扩容，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旅游。不少外国游客也被苏超吸引来到江苏，沉浸式的去感受苏超的人文底蕴和独特魅力。
3: 在淮安漕运门广场上，记者遇到了和朋友一起来淮旅游、观看苏超比赛的法国游客阿曼拉。他表示，现在中国的免签政策给他们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带来了极大便利，也让他们有机会走进中小城市，深入品尝地方美食，体验中国文化。外国游客阿曼拉：
4: 中国很厉害，我们有免签，所以我现在来中国来淮安吃一下美食的好吃的苏超比赛，非常非常特别，我很开心，人很多，吃那个龙虾非常非常好吃，我真的我很喜欢。
3: 和阿曼拉一起首次到访江苏的尤塞夫也被淮安的特色美食与体育文化深深打动。外国游客尤塞夫：
5: 自中国去年为我们推出免签政策以来，许多亲友都开始来华旅行。与大城市的风光相比，我其实更喜欢像淮安这样温暖的城市。在这里，我能悠闲地感受当地文化、美食与市井烟火气。特别是苏超超级联赛的赛事热闹非凡，各地特色美食也令人惊艳，这些都属于中国独有的体验。
3: 除了游览观光，苏超赛事也成了吸引外籍游客到访打卡的新亮点。在淮安奥体中心体育馆，前来观赛的荷兰球迷利奥连连称赞。外国球迷利奥：
5: 太棒了，每个人都尽情投入。没错，比赛本身没那么重要，大家聚在一起才是关键。人们都很开心，球员享受，观众也享受。这里的人夏天踢足球，欧洲人冬天踢，这里的足球是面向大众。

0: 的很不一样，大家真的是为了快乐而来，聚在一起。
1: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最近啊，有一个词叫做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啊，发现自己戒碳水之后，这下颌线都明显了。还有网友说，吃的好不好，全都在脸上。一时间，碳水脸这个词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担忧，甚至是焦虑。今天我们有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主任医师金辉权威解读。
3: 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金辉说，这种说法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碳水脸也是纯粹的网上造出来的词儿。主食吃多了会出现脸部的浮肿或者脸变圆，这种情况并非是永久性的变圆。现在有很多人为了减肥就认为碳水是个坏东西，其实这也不科学。金辉，
4: 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的强调了质量优于数量，碳水不要狭义的只能理解我们的面食、我们的米饭，蔬菜也含有碳水，水果也含有碳水，那么也就是其他的碳水其实也要把它算进去里边去。那我们其实更多的强调了多种食物的互相作用才是非常重要的。体重的增加和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饮食、运动、睡眠、心理，你本身的代谢和很多因素有关系。
3: 很多人亲身验证不吃主食之后脸变小了，这背后代谢的原理又是什么呢？短期减肥减掉的到底是什么呢？金辉指出，
4: 不吃主食以后感觉脸变小了，其实可能是和我们无论是主食或者其他的物质的减少，以及一天的总的能量的减少是有关系的。短期的减掉的有可能是水分或者是肌肉，那么因此的话呢，可能会呈现一个脸的一个变小。
3: 金辉提醒，长期戒断碳水对于我们身体健康而言是不利的。
4: 比如说你的代谢的紊乱，血糖代谢调节，包括你的基础代谢率的下降都会呈现。第二个的话呢，最重要的肌肉伴随着你的流失以及体力下降，那么整个的运动能力包括日常的活动会受到影响。第三，其实我们大家非常清楚的知道，大脑主要是依赖葡萄糖的功能的，长期的断碳可能会导致我们大脑的能量不足，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认知功能。那么女性的话呢，要注意长期的断碳以后可能会影响到她的月经的紊乱，甚至去影响她的生育的能力。
3: 专家指出，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会导致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那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健康的吃碳水呢？金辉建议，
4: 碳水、蛋白质和脂肪是我们重要的功能的物质。那么当然除了这三个功能物质以外，其他的膳食纤维包括维生素、矿物质和水分都是每天必须去摄取的。那么关键点的话呢，这些物质要科学的合理的进行有效的一个搭配。科学的膳食应该是合理的分配充足的食物的一个摄取，再加上你的合理的运动，才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
5: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阴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逐浪豪情。海上生明月，带您走进水韵江苏。
2: 夏意渐浓，玄武湖的荷花即将精彩开启。近日，景区凉州金陵盆景园内的第一批精品荷花已经率先展出亮相，目前正处于初绽阶段，预计五月底将陆续进入最佳观赏期。水韵江苏之寻景江南岸，今天带你一起走进玄武湖，赏江南夏日美景。每年荷花季啊，最令人期待的莫过于并蒂莲的出现。作为荷花中的珍品，并蒂莲生成概率仅为十万分之一，且无法人工培育。近年来，玄武湖每年均发现过并蒂莲的身影，

令很多市民游客也期待着这份夏日惊喜能够再次降临。自六朝起，玄武湖荷花便闻名天下，到了清代更是蔚为壮观，被列入中国八大赏荷圣地。玄武湖荷花以特色品种玄武红莲为主，玄武红莲花朵大，花瓣白里透红，颜色比大红稍浅，娇艳动人，观赏性很强，自古以来深受喜爱，也让玄武湖成为南京城一处绝佳的赏荷圣地。那并蒂莲呢，是荷花中的极品，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美好的寓意深受人们喜爱，其生成的概率仅约为十万分之一，非常的珍贵。时至立夏，玄武湖夏意出现，伴随着假山瀑布内的第一朵盛开的荷花，不禁让人期待今年夏天与并蒂莲的浪漫邂逅。赏荷花一定少不了泛舟游湖，这是打开玄武湖浪漫的经典方式。今年啊，景区全新上新了两款高颜值游船，颜值和体验双在线，为夏日游湖增添了别样新意。其中最受情侣欢迎的当属并蒂莲主题游船，船身以粉色为主色调，点缀着并蒂莲和爱心的元素，船舱空间宽敞通透，搭配柔软舒适的皮质座椅，氛围感拉满。此外，今年新引进的凤头鸭 IP 定制船也凭借着软萌可爱的造型圈粉无数，还有寓意比翼双飞的鸳鸯船和色彩艳丽的火烈鸟船，都是游客游湖的热门选择。乘着小船在湖面上飘荡，享受着泛舟时光，这是独属于玄武湖的浪漫。

0: 曾抚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

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人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靖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7 金陵之声。
3: FM99.7 金陵之声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线收听。
4: 因为南靖有藏将搭桥，就好像藏将是南靖的。当年也因为只有藏将搭桥，感觉将奔不是南靖的。以前要是过个将到楼后吃个汤包，老山里头得个缝，一路上跋山涉水过个大桥，跟赶鸭子一样的。要是江北人去新街口逛个街，去趟珠江路配个电脑，都叫去趟南靖。大桥建了40年才有了二桥，二桥通车5年之后有了三桥，再后来应天大街隧道、丁淮门隧道、四桥、五桥一一建成通车。偌大的长江，一坎在你头顶，一坎在你脚底下。不知不觉的，南靖就好像变小了，地方还是那些个地方，样子

0: 可就不是原来的样子。这十年来，南靖也好像长大了。以前是长江包到南靖，现在是南靖包到长江。江南到江北，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哎，还分什么江北江南的？因为有长江，所以我们长情哎。因为有长江，所以我们叫南靖。
1: 请你一如既往的努力，勇敢，充满希望。每天早上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佟大为。
2: 南京城的早高峰，
3: 哎，老板，来碗馄饨。
2: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2: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5: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6: 太阳出来喜洋洋， Kitty 跟我说早上好，出太阳了。今天早上真的出太阳了吗？反正我早上在开车来的路上，像我那么早也没有太阳也看不出来啊。哦，看得出来的，有的时候早晨我在那个高架上面，可能5点多钟阳光就已经洒满在那个城市的很多的高楼上面，那个玻璃就能反出那种太阳光。所以今天太阳出来可能没有那么早，在这个有着太阳出来的早晨，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频率，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月底了啊，时间过得真快，马上又到6月份了。其实按照我们的选择啊，6月份的话就是一年过一半了。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喜欢算农历年，所以你看我们从农历新年到现在好像才3个月，就是过完年到现在好像就3个月，是不是？所以我们也才忙了1个季度啊。如果算这过半年了，你会发现这一年，哦呦，我有好多事没做。

0: 要好好的过，要有。哽咽了，这说一声，不是啦，其实是因为就是起得太早，刚吃过早饭，噎住了，所以就是你回头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年轻的身体好的、精神状态特别棒的这个岁月啊，脸上没有太多褶皱的岁月，其实很短暂。对吧？你看，人到四十岁之后啊，身体发福，头发掉落，然后呢，就是身上有皱纹，就开始了这疼那疼，那么生活质量就会下降。那个时候，每一天跟你年轻、蓬勃向上的岁月当中，每天又不能比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过好每一天，每一天都要有一点属于自己的小确幸啊，小快乐在里头。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刷牙，还刷到了一个短视频，有一个主播说的挺好，他说要做两件事，这两件事做好了，你一定比同龄人要优秀特别特别多。叭叭叭，前面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钩子啊，我就想到底哪两件事呢？快说呀！我一边刷牙一边就是侧耳倾听。第一件事，每天找一些片段或者瞬间引发思考，立刻记下来。比方说这件事给了我什么什么感受啊，他怎么这样，哦，早知道这样，就是反正在一天当中拎出那么一件事给自己进行一个梳理和反思。要不然你这一天天过的就是没有思考，没有警醒等等的。第二件事呢，把你的这个思考啊喂给 AI， 让 AI 做你的人生规划师，然后你把这个东西给他之后，让他给你分析分析，然后给你提出更好的意见。就找一个像 AI 这样的一个非常专业的啊，就是不要花钱的人生导师也好，规划师也好，伙伴也好，加上你自己的反思，长此以往，日积月累，可能你就会成长得很快。这个博主这么说的啊，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但是我认为挺有道理的。哇！大家觉得呢？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会有很多的固定单元，扫扫南京，哇，激情60秒，阿树脱口秀和阿树早读等。大家就在一边听节目的时候一边跟我扫，怎么扫呢？你把信息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来，我的互动平台现在是完全打开的，两种方式进来，一种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 APP 的首页搜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啊，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直播互动。还有一种呢，是直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哎，也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我看到很多朋友留言啊，这位是 H 无边无际，他说树阳也出太阳了，小粽子妈妈早上好，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对于天气有什么感慨，这样的一个平平无奇的一早有什么样的就是感悟思考，都可以发过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先进入到今天的扫扫南京吧，关注一下南京城的大事小事。
1: 有一种女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Tess，
1: 有一种自信叫 Emma，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我们是

骚难进。你为什么我这边在唱穿棉衣还是有这样的声音在里头啊。反正大家记住啊，参与我们的节目的方式很简单，我在调试这个小程序看好不好用，结果是挺好用，但关闭起来好难。好，大家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未来三天全南京都是晴或多云的好天气，气温比较稳定。南京今天多云，最低气温21度到22度，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哎，说到这个气温，我跟你们说，我买的那个夏天的凉席到了。我一直以为凉席是那种席子，其实不是，凉席也未必是席子。然后我买了一个深蓝色的，我今天啊，我就是拿到那个快递之后就放在我们家那个

餐桌上，我刻意不动，今天回去找阿姨到我家打扫卫生，我要把床上的四件套换上那个薄的下两被，然后呢铺上我买的这个凉席，到时候看看感觉怎么样。我摸了一下，我抚摸了一下，就是虽然它不是凉席，可是摸上去觉得夏天还真的是挺适合做这个凉席来使用的。到时候我会了解一下它的整个的材质啊和它的一个功效啊什么的，然后最主要的是我躺在上面看感觉怎么样，如果不错啊我就给大家推荐啊，因为价格我是知道的，到时候一对比看看有没有性价比什么的，如果有的话我推荐给你们，你们到时候也买啊。夏天估计很多人家倒是想问问啊，朋友们你们家里面最近铺凉席了吗？有没有铺凉席啊？还是说你们现在还是跟我一样啊，还是这个厚被子，还是冬天的被子？我现在这两天晚上已经快受不了了，我就开始用那个除湿的功能，开着空调的除湿，家里面也很凉爽，干燥加凉爽，然后还把那个循环扇放在床头，开微微的风，这样来回的摆动。这个循环扇也是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买的，艾美特的，语音控制的，特别好用，特别便宜。你在官网上，你在外面买可能都是比如说五六百，在我们这就是二三百。所以家里如果要买循环扇，空气循环扇好用哦，它中间还能放精油，还有那个香味，而且可以直接就是放高放低，然后它那个风吹起来非常的舒服，一点声音都没有，而且可以语音控制，小爱小爱在呢啊，请给我什么什么风，就直接可以语音控制一下。这个大家感兴趣也都可以来到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来找阿叔购买，我把链接发给你，或者是把入口发给你都可以。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都是可以加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周末啊天气非常好，适合洗车晾晒还有出游，随着阳光回归啊，中午的紫外线的强度呢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注意防晒补水，这个防晒啊补水啊我就觉得我现在自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东西，我聊到哪儿我都有产品给你们推荐你就说那面膜前段时间卖那么好，不就是补水之利器吗？这个面膜我买了两款，一个是水光的，一个是胶原蛋白的啊，一个是保湿抗皱，一个是保湿滋润。尤其是那个水光面膜，我第一次用的时候，你知道它敷完之后，我敷了15分钟，然后把那个精华液全部拍进去，我没有用水洗，镜子前一照，你就感觉好像刚刚做过水光，效果如此之明显，还润还紧致，特别舒服。这种面膜，这两款面膜都是一样的价格，买三盒送三盒，99块钱，到手6盒，好像是30片，多划算呀！所以尤其是到这个季节，咱们这个面膜还是得敷的，是不是？所以大家伙如果感兴趣的话，尤其是这个就是卖的特别好的，很快又售罄。你看我们一路走来卖了多少面膜，每一把面膜都很快就售罄了，因为性价比真的很高，大家都在抢。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购买啊！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马上要高考嘞，6月2号到6月9号，6月17号到6月21号是中高考噪声管控的时期，那么高考是7号到9号，中考是20号到21号呀。这么一算的话，高中生的家长可以在差不多6月初就可以定跟阿树去欧洲旅行的行程。那么中学生的家长是要等到他们完全考完吗？不用吧，也可以提前就把名儿给报了吧，要不然到6月20、21号你再开始报名，你时间是不是来得及呢？我们要办理签证啊什么的啊，反正大家可以到时候了解一下我们这次7月24号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三国漫游的相关的信息，也是在我的个人微信里面来咨询和报名啊。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那么在高考中考期间，要南京全面暂停所有夜间的施工审批。那么考试期间呢，严禁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各类

0: 类高噪声施工作业以及其他固定的原噪声污染。那么6月2号的10点钟，晚上10点到6月7号早晨的6点，6月17号晚上10点到6月20号早晨6点，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午间就是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和夜里晚上10点到次日6点，禁止进行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如果有违反通告的行为，大家可以拨打12345来举报投诉。哎，他这个停止噪音的时段跟我现在作息的时间如此之搭配，我现在给自己定的时间就是晚上10点睡觉，早上5点起床啊，睡7个小时怎么样朋友们？但是真的很难，哎，好难睡得着啊。我现在开天研究如何让自己迅速入睡。除了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那个慢回弹深舒枕那个枕头有助我睡眠之外，还有我自己心态的调整。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可以来一起探讨一下睡眠上面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种方式或者心态或者心法，都可以来聊一聊。反正每次出去玩啊，我睡眠都特别好，希望这次我们一起去欧洲玩，你们都可以睡得很好。
1: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0: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白天大哥、香雪兰还有小金鱼 HIX 啊，都是来到节目当中了，而且还有人给我发了那个照片，就是他在这个车上啊，那个听广播时候的照片啊，就是 HIX， 谢谢你啊。然后爆猴说，这时候可以来一首张宇的《小小的太阳》。然后1018说，这个时候应该来一首《破茧》，没问题啊，你们的心愿我都可以帮你们实现。但是《小小的太阳》我怎么，哎，找不到吗？不应该呀、啊，我记得我播过这首歌，《小小的太阳》。我各个平台给你搜一把啊，如果实在搜不到的话，咱也没有办法。啊，有，没得问题啊，没得问题。那我们接下来一会儿就听这首歌，不过这会儿呢，还是要继续来给大家扫南京。接下来说的是全球最大的蜜雪冰城南京旗舰店马上开业，5月29号上午8点58分，大家其实到时候不光去喝蜜雪冰城，也可以去打卡，蛮有意思的。而且它不光是首家冰城旗舰店，更是全球最大的蜜雪冰城。蜜雪冰城漂洋过海厉害哦！我上次是去的尼泊尔吧，我记得我在尼泊尔我还看到了蜜雪冰城，欧洲那就更到处都是了，包括像我之前去越南，在胡志明我也看到了蜜雪冰城，它这个真是全球连锁，哎，好厉害啊！所以我是觉得它既然啊这个作为中国品牌在全球各地开花，为了支持他们啊，就是表扬他们，我也得去一下，到时候有时间去打个卡，看看这个南京的蜜雪冰城的这个旗舰店叫冰城旗舰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什么叫冰城旗舰店？感觉像是在哈尔滨开的。另外，南京首座云端体育馆马上要试营业，这是位于精英世界51楼的精英体育公园，首座云端体育馆，也是精英体育公园的全国首店，本周六5月30号会试营业。那个体育馆里面有什么呢？有匹克球馆、室内高尔夫啊，是一个综合球馆，还有专为少年打造的体适能训练营啊，那挺好的。同时呢，我也期待大家啊，别老往体育馆钻，还是得往武馆钻一钻。我们这个节目是由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的，最近有很多的老人小孩都纷纷到我们燕青功夫会馆去打卡。为什么？老人家说我要去了解一下太极啊，我要专业的人去教我太极，那都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哪个掌门的这个徒弟呀、啊、哪个的一个序列的一个专门的这个人员啊。还有呢，就是小朋友去学这个武术啊、散打呀，还有甚至是体育生学考试啊什么的啊，都去学了。他们全主要是先去体验， 上体验课了解一下。体验课两节课。

都是免费的，而且去了现场有两个礼物可以领，一个是免费的树苗车贴啊，一定是领得到的。大家领完之后可以贴在车上，把照片发给我看看，或者视频发给我看看，行不行啊？还有就是他们店里面也会给小朋友们准备一些玩具，那么看看哪些小朋友有机会获得这个玩具了。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燕青功夫会馆去预约课程，先免费体验上场，包括领取奖品的话，都可以给阿树发个信息，跟阿树说我想了解一下武术会馆，我把那个预约方式就发给你，好不好？燕青功夫会馆在全南京有8家分会馆，你可以找个离你家最近的。阿树的这个预约方式就是加我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啊！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找到我了。

这是98年的一首歌了，真的好老啊！98年很多人都结婚，都是爸爸妈妈了，对吧？有人说喜欢张宇的人都是有阅历的人，因为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你喜欢张宇的歌吗？你是有故事的人吗？各位小朋友们有没有听节目？刚才简简单单阿姨说他们家小帅哥想听御风歌，我已经把张杰这首御风歌给安排到资料库了，大家以后随时都可以点播这首歌了，好不好？另外小朋友们最近也可以去参加一个活动，小厨娘童趣宝宝节亲子 DIY 派对，清甜绿豆糕亲手做，古风香囊 DIY， 还有非常有趣的亲子挑战赛，这个价格只要39.9元，一大一小，活动结束还直接送那个价值29元的专属儿童餐，所以很划算啊。5月31号下午，江北红月城、麒麟门、莫愁湖三大小厨娘门店同步开启，限定的家庭名额啊，大家可以在精灵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小大厨就可以扫码报名，或者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报名也是可以的啊。大家可以去花39.9元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亲手做绿豆糕，做那个古风香囊，还有有趣的亲子挑战赛呢啊！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0: 真的很难不怀疑我们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卡诗洗发水的真假问题。你像黑钻1000毫升的才卖300多块钱一瓶，而官网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块了。那再次郑重声明，保真保真保真，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可以提供手续检测证明。大家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还有两款粉色的元气浆以及绿色的双重功能。如果没有特别的头发问题，大家随便拿，卡诗真的很好用，每一款都很好用。如果你的头发特别的干枯稻草，闭眼入卡诗黑钻，蕴含海源珍稀成分，滋润效果好到被网友称作枯木回春。像很多女生染烫多的，头发受损一折就断，完全没有光泽感，这种情况就一定要选择修护的黑钻了。不过官网确实贵啊，250毫升，也就是半瓶矿泉水的容量吧，就得300块了。所以好多人都去买小样，其实小样的真假真的很难保障，不如直接进入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99，买两瓶才599，简直是值爆了。闺蜜一瓶，自己一瓶，妈妈一瓶，婆婆一瓶都可以，被叫做洗发界的爱马仕的卡诗送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其他的两款也有搭配，价格更便宜，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看一看吧，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5: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去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15-187-8766。
4: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娘们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宝猴给我发了一个照片，说昨天晚上碰巧路过，我一

看，哎呦，就是开在城南的那个蜜雪冰城的旗舰店啊，因为门口就一个很大很大的他们一个蜜雪冰城的那个 logo 也好，吉祥物也好，还蛮可爱的啊。5291早上好，发了四个字，心怀暖阳，岁月生香。5月30号老大比赛，5月31号老二要比赛，哪儿也去不了啊，没事儿。那个活动呢，就是告诉大家小厨娘办了这么个活动，我不去。1018说，哇塞，小朋友在后座开心的笑了，玉峰哥来了，昨天上课聊天被老师拎出来站，哦，我们的小帅哥还喜欢上课聊天呀，让阿叔哥哥很惊讶。不应该啊，我觉得生活中喜欢聊天我能理解，上课的时候不应该认真上课吗？我希望你以后在上课的时候不要聊天好不好？ OK， 过来吧，玉峰哥，一会儿你打电话进来推荐啊，或者是一会儿我们热线上面的小朋友可以来推荐这首玉峰歌。打电话吧，快吧，现在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咯，8465-2997 8465-2997。打电话来干嘛呢？就是你要有勇气，你要有胆量打进电话来，阿树哥哥给你60秒的时间，然后出一些常识题，看你能不能答对，你可以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之下一起来答题，对吧？就是我觉得爸爸妈妈一起来答题，答对答不对都不重要，答不对还能学习，是不是？最主要的是你有没有胆量，有没有这个勇气可以打电话进来。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开通的，8465-2997 8465-2997。有时候觉得我们这个工作真的很有意义，到了2026年，21世纪都快过30年了，这些小朋友小时候还是有记忆，就是什么呢？电台打热线，跟我们那个年代一样，他们以后长大之后回头想说啊，电台打热线啊，我小时候就经历过，你看看啊，所以我们并没有过时，还是充满了这种，对吧，一种很古朴的美好。所以南京的小朋友们小时候还能体验一把电台打热线的快乐，多好呀。8465-2997，抓紧时间来打进电话。本节目由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我特别想问问所有的这个小朋友们啊，学武术这件事对你来说有没有一丁点兴趣，想不想去了解一下？家长们肯定想说，我们家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我得送他们去学学。而有些小朋友说，学武术啊，哎呀，你看看那个，我那天刷了一个短视频，我还给小 M 发了那个视频，有个小朋友幼儿园的，他爸爸妈妈给他花了多少钱我忘了多少钱，说去啥没学会，就学会了金鸡独立，然后他那个独立的那个在床上单脚独立，然后把那小动作一弄，他妈妈说值了。哎呀，配上那个音乐，还有那小朋友一脸认真的在那里单腿独立，那个小姿势，那小武术，我太羡慕了，我太觉得可爱，太觉得帅气了。所以我觉得小朋友们也可以去学一学少儿武术、少儿散打，或者是这个少儿太极，都可以学起来嘛，是不是？如果你们想学的话呢，先去免费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然后呢也可以去体验的时候顺道领取一个玩具啊，还有我们的树苗专属的车贴啊，都可以去领取，在你们家周边的燕青功夫会馆就可以。如果大家想预约的话，记得给阿树发个信息，说我要了解一下武术会馆，我就把那个预约的方式发给你，好不好？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未来都说，哎，我在燕青功夫会馆学了一招，到时候我们在线下的活动现场，小朋友们上台来给我亮一招，哎，那太酷了。最好是带上音乐，到时候如果说我要拍个视频号火了，我给你推到南京发布上面去啊，让全南京的小朋友都知道这个小朋友太厉害了，是不是？上次我们办了个活动，就是去看机器人，我拍完那个视频之后，南京发布就找我说能不能转发，哎呀，转发在南京发布上，好多小朋友一起登上了南京发布，除了我们省台的阿树个人的这个微信，还登上了南京市委宣传部的这个视频号。后来他们又找我要了一个，是好像是哪个咖啡馆我拍的视频，盯着我要，哎，我拍个咖啡馆他们发，拍一个就是小朋友的他们也

0: 我真的非常的感谢和佩服他们，眼光极其独到，很有品味啊！接下来以后我发的视频，我也希望各地都来找我拍。那前两天我发的那个宁波的两天一夜，前两天我感觉流量一般，这两天突然间流量好了起来，主要是宁海的那个一些，就是我拍出来，很多人都不知道宁波有这些地方，好多人看完之后都觉得好棒，想跟着阿叔一起去打卡。两天一夜其实就24小时，轻轻松松淡淡然然去了古村古镇，还出了海，吃了真正的海鲜，现场捞现场煮，哇哦，真的很鲜美耶，真的很好吃。所以大家可以按照我的足迹来，对于这个视频感兴趣，你可以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找到我的微信视频号，看看我发的那些视频。我盱眙拍的也挺好啊，盱眙当地的怎么不发？宁波当地怎么不发？这些人工作都不到位，没得事你就要刷，哎，要看，哎，看看有没有一些达人拍的比较好，你们转。你看我们南京，我不得不讲，我们南京发布在这边做的就很好，我们要给他们点赞啊，是真的用心在做。啊，这个人家市委宣传部做的这个视频号，这个作为一个媒介平台，我讲句得罪人的话啊，我感觉比广播电视做的不能讲好很多吧，反正一点不差，还不一定是专业的这个广播电视媒体人做的，哎，人家就是宣传部的人做一做啊，甚至可能机关的人做做，人这个媒体的嗅觉和能力，笔杆子视频啊，还转发转载，还很棒，嗯，很棒。人家转发一下，我应该使劲夸，不能再夸了，再夸显得我这个人就显得有点，对吧？太功利了。来吧，朋友们，热线电话84652997，来试试一号线上有没有小朋友在等我。早上好，
1: 阿树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特别好，我就喜欢小朋友声音大而且清晰。好，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冯希彤。
0: 啊，有没有小名啊？
1: 能能，
0: 萌萌啊，
1: 能，
0: 萌萌，
1: 能不是能能，
0: 啊，那个字怎么写的？
1: 能干的能。
0: 哦，能能是吧？哦，为什么叫能能啊？就因为你名字里面有个能字吗？
1: 不是，我名字里面没有能。
0: 哦，那你爸爸妈妈叫你能能，是因为从小就看你觉得你特别能是吗？
1: 对。
0: 啊，你小的时候怎么个能干法呢？你爸爸妈妈怎么知道你很能干？
1: 嗯，就是我平常会帮忙干一些家务活呀啥的。
0: 怪不得，哎呀，你爸爸妈妈好幸福哦，这哪是生了个小朋友啊，这是生了一个怎么说呢，你应该是你们家的不只是开心果啦，就是能干小助手。太优秀了。那你现在几岁啦？
1: 我现在8岁了。
0: 哦，8岁就这么厉害了。那你长大之后还会帮爸爸妈妈干活吗？
1: 会。
0: 那除了干活之外，等你长大了，等你工作了，挣钱了，你会怎么样对爸爸妈妈好呀？有没有想过？
1: 嗯，好像没想过吧。
0: 现在可以想，现在阿叔哥引导你想，就是像你挣钱了，嗯，然后挣工资了，你准备怎么样对爸爸妈妈好呢？想想，
1: 买他想要的东西。
0: 哦，给他们花钱买礼物是吧？
1: 嗯。
0: 那你会花时间带他们出去旅游吗？
1: 会。
0: 哦，那你会带他们去哪儿旅游啊？
1: 嗯，内蒙古。
0: 为什么要去内蒙古玩？因为你自己想去是吗？
1: 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一直很想去内蒙古。
0: 哦，他们一直想去内蒙古。好，那就希望你爸爸妈妈啊，这个把去内蒙古的事儿，哎，留到你长大之后带他们去。现在先别那么着急去，现在可以就是带着你啊，跟阿树哥哥出去玩。我以为你会说，我会带着我爸爸妈妈跟阿树哥哥出去玩。那你以后也可以带着爸爸妈妈跟阿树哥哥出去玩，好不好？
1: 好。
0: 嗯，你太棒啦，好懂事啊哈。那今天是谁送你上学呀？
1: 妈妈。
0: 你妈妈啊，你觉得妈妈除了想去内蒙古玩，妈妈还有什么心愿呢？你知道你妈妈的心愿吗？
1: 嗯，想让我学习成绩好一点。
0: 哦，想让你学习成绩好，这是不是天下所有的妈妈，你们同

0: 同学的妈妈爸爸是不是都是希望他们的学习成绩特别好，是吧？
1: 嗯，
0: 但是你说实话，你爸爸妈妈那时候念书的时候，就是学习成绩好不好，你知不知道啊？
1: 好。
0: 哦，好是吧？哦，
1: 嗯，
0: 那你肯定也差不到哪儿去。那你现在这个学习成绩是不是也还可以呀？
1: 嗯。
0: 哦，那就是你爸爸妈妈希望你再好一点。嗯，那你学习上有没有压力啊？就有没有觉得累？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啊，因为可能现在才二年级，是不是？
1: 对。
0: 哦，那继续保持这个好的状态好吗？
1: 好。
0: 嗯，好，那这个时候可以跟爸爸妈妈跟妈妈一起答题了。答完题之后我们可以听那个御风歌吗？你听过吗？
1: 嗯，没听过。
0: 那你自己有想听的歌也可以说，也可以推荐一下。
1: 好。
0: 嗯，想好了想听什么歌吗？
1: 嗯，快乐小马。
0: 泡泡小马呀、啊、
1: 快乐小马。
0: 哦，快乐小马，等一下啊，快乐小马谁唱的？快乐小，哦，我看到了，快乐小马有那个 AI 唱的，有王博唱的。
1: 不是，是在那个春晚上唱的。
0: 春晚上唱的，我给你放下音乐，你看哪个前奏是的啊？
1: 就是这个，
0: 就是这个啊。
1: 啊、
0: 哦、那行，那我们一会儿就听这个。好的，那这个时候准备答题了好吗？
1: 啊，
0: 好，来，请听题，看你题目难不难。请问鱼类的那个鳃是用来在水里面进行什么的？
1: 呼吸的
0: 啊，怪不得这两天南京潮湿，人家说我们都要变成鱼了。螺丝钉的螺纹啊，越密使用起来就越省力还是越费力呢？
2: 嗯，越费力。
1: 费力。
0: 费力呀、啊。螺丝钉的
1: 省力。
0: 对，正确答案是省力。有一个城市被称为十三朝古都，哪个城市啊？
1: 南京。
0: 南京是十三朝吗？我记得好像是十朝古都吧。
1: 西安，
0: 恭喜你答对了。可以啊啊！好，接下来问一个内蒙古的问题啊。内蒙古草原适合发展的农业类型是什么业呢？大草原、适合放
2: 牧羊。
0: 对，畜牧业。妈妈很厉害啊！妈妈答对了啊！好的，那希望你继续保持这种好的状态。我们这个小能能真的很可爱，很能哎！我希望有机会可以见到你，希望你有时间参与我的节目，好不好？
1: 好。
0: 嗯，好的，那就这样啦。
1: 阿树哥哥再见。
0: 再见啊！窝窝头说：“等阿树啊，等孩子长大了，阿树你就带不动团了。他子长大不就……”现在他是八岁，二十岁，二十年后我还没退休呢，没退休怎么不能带团？可以带的，我现在也能带团啊！希望大家可以7月24号跟着阿树哥哥一起到美丽的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你知道东欧的性价比就是比西欧高太多太多了啊！然后，而他们的历史又是非常非常好的，中世纪整个欧洲的那个气质和历史是一脉相承。把这三个国家，其实他们那个时候都是一个什么哈斯堡王朝还是什么王朝，我们去了解一下。他那个不管是景色呀，还有历史呀，吃的喝的玩的呀，都很多。多瑙河、维也纳，还可以性价比特别高的去听古典音乐，我觉得是很好的熏陶。这样的一个行程，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关注一下，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要这个详细的行程，然后抓紧时间来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0: 好多小朋友喜欢这首歌啊，好多人说这是童歌，其实我觉得也是写给大学生或者是刚毕业的年轻人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放下负担和压力，尽情的享受人生。你看小朋友小啊，人家也懂事儿，你看八岁小孩聊天聊得多好啊。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上正在等待的小朋友，早上好。
1: 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这个声音很好听，但是我希望声音再大一点，再清晰一点。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1: 我是女孩。
0: 啊，你是女孩，你应该更小一点吧。你今年几岁啦？
1: 今年九岁了。
0: 哦，九岁哦，那个那比刚才那个小朋友还要大一岁呢。好的，那你有小名吗？你小名叫什么？
1: 小名是珊珊。
0: 啊，你叫珊珊，那你爸爸妈妈为什么给你小名起叫珊珊呀？
1: 不知道。
0: 有一个成语叫姗姗来迟，会不会是你爸爸妈妈想要你成为他们的女儿，等啊等啊等，等了好久才盼到你，所以喊你珊珊，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1: 我不是那个珊，我是王字旁的那个珊。
0: 哦，不是女字旁那个珊是吧？
1: 嗯，
0: 是珊瑚的珊。哦，那你那像珊瑚一样珍贵呵呵美丽呵呵。好，那珊珊今天谁送你上学啊？
1: 妈妈。
0: 你妈妈送你上学。那刚才我问刚才那个小弟弟，我问他他妈妈的心愿是什么，那你觉得你妈妈心愿是什么呢？也是希望你学习成绩好吗？啊，不知道啊。那还是那个问题啊，如果等你长大之后上班了，你会不会就是对爸爸妈妈啊、进行一种很孝顺的活动啊？
1: 会有一点吧。
0: 会有一点啊，那你准备怎么孝顺他们呢？
1: 就是自己能干的事就不让他们干了。
0: 哦，这就是孝顺。哎，挺好的。你现在是这样吗？现在是不是这样？
1: 嗯，还行。
0: 珊珊妈妈在听节目吗？你们家女儿这个回答你满意吗？珊珊妈妈有没有在？
2: 哎，好。
0: 你好，你好。你们家女儿刚回答我的问题是，她长大之后怎么孝顺你们？她说以后她能干的事情就不麻烦你们了，这就是她孝顺你的方式。
2: 对对对，最近她就是尤其表现得比较好。
0: 啊、哦，最近就是他很多自己能干的事情就自己做了，是吧？
2: 对，然后自己找衣服、洗澡啊这些的。
0: 哦，
2: 对，自己把自己小房间收拾收拾。
0: 嗯，挺好的。哎呀，你们家就一个女儿啊？
2: 对，早上自己起床。
0: 哦。啊、哦，那挺好，一个小公主还能这么懂事儿，真不容易啊，对吧？
2: 是是是。
0: 嗯，那珊珊，你想做姐姐吗？让妈妈给你再生个弟弟，有没有？想不想？
1: 不想。
0: 不想是因为觉得弟弟很烦吗？还是为什么原因啊？
1: 是觉得弟弟会跟我抢东西。
0: 啊，你妈妈肯定会买两个，你们一人一个呀，怎么会跟你抢呢？对吧？
1: 嗯。
0: 抢爱啊，我就会不会说妈妈更喜欢弟弟不喜欢我什么的，也不会的啊，我觉得你还是很大度的一个小女孩啊，特别好。你会到学校里面很大度的跟同学们，就是跟他们讲说我早晨参与阿叔哥哥节目了，愿意跟他们说这个事儿吗？
1: 愿意。
0: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好的，那这时候请你和你妈妈一起来答题，然后呢答完题之后可以听首歌，你想听什么歌啊？
1: 吉亮。
0: 啊，吉亮，好的，一会儿来给你播放这首歌曲。现在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我们就来答题。

0: 朱自清有一篇文章叫《背影》，这个《背影》里面刻画的核心人物其实是谁呀？小杨，朱自清在《背影》里说：“你站在这别动，我给你去买两个橘子。”那是他的谁？
1: 爸爸。
0: 对，他的父亲。四方神兽，朱雀对应的是哪个方位？东南西北各有四个神兽，朱雀在哪方？东南西北，你自己随便选一个。
1: 南方。
0: 哎呀，你选对了，就是南方。三国时期有一个三顾茅庐的典故，三顾茅庐的典故当中，谁是主角，或者主角有谁？说一个就可以了。去三顾茅庐的是谁？谁去三顾茅庐？
1: 刘备。
0: 恭喜你答对了，可以啊，非常的厉害，谢谢我们的珊珊。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好不好？
1: 好。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好，你们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不要忘记跟我随时互动哦，把你们想说的想聊的发到我们的互动平台。现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也是开通的啊，不要就是闷头听，得说话，发照片、语音、文字、视频啥的都行。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就可以了啊，在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然后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留言跟阿树说你想聊什么，还有你想听什么歌。

吉良，一种祥瑞极光之兽。吉良身长一丈，身高就是肩高八尺啊，这个目若黄金，传说乘骑者可获千年寿命。这种马呢，栖息于犬峰国境内，可以日行千里，并能乘风飞至九霄。希望我们都能骑上这匹叫做吉良的瑞兽。这个歌声也是踏尘驮雾来太阳的神马。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透过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的电波正在直播。我看到我给小 M 发的那个视频，有位妈妈花2800送孩子去学功夫，最后学会了一招叶问蹲，然后很多人看完之后都说这一招就已经学回本了。所以我特别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都可以送孩子呀去我们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们学一学。然后我看到那个网友留言说，这一套我认为值8000，这个真是物超所值，太值了，比那些乱七八糟的学的值千万倍。还有人说这不像外面学的，像从小在家里面练的，说不得了，还是站在床上，这控腿能力，这核心。所以学功夫它会有这个平衡力啊等各个方面这些少年基本功的一个学习，真的很棒。所以当你去了解了武术之后，你就会发现孩子学这个对他的一生可能都有非常好的帮助。燕青功夫会馆2011年创办，创始人燕青啊，就是杨燕青，是8极拳的第9代，螳螂拳第12代的传承人，他手里头可是有很多绝活的。而这个会馆啊，在全南京有8家分会馆，主要做4到16岁少儿武术，竞赛武术、少儿太极、成人太极、少儿散打、成人散打这些课程都有啊。所以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都可以去，就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兴趣去学习。而且现在可以免费的先去体验一下，你觉得看感觉一下怎么样？然后去体验的时候啊，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树苗专属车贴。然后工作人员说还有可能会领取到这个玩具啊，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去预约去感受一下。这样的话呢，先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跟阿树说我想了解一下武术，我就把那个预约的方式告诉给你。加过我的微信你就直接发信息就可以，没加的话这时候加起来。我刚看了一下啊，我那个微信的数字现在差2个人是整数。我突然觉得，哎，能不能再加两个从来没有加过我微信的朋友加进来，让阿树的个人微信号虽然没有到10000吧，但是数字可以整一下。你有没有加？如果你没加的话可以加起来啊。微信视频号搜索微信号啊，不是微信号搜索这个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是在微信内添加朋友那栏输入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字母，就可以找到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我的微信视频号也可以啊，直接搜阿树2个字的汉字就可以了。一会儿见喽。
1: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8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